0: 欢迎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都元银世代，阿公阿嬷你最厉害，哎吼，我是阿美族的马耀。今天呢，我邀请到一位来宾呢，跟我一样是从事美容的工作吼，哇，相信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跟我同样是从事美容的工作，那应该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这位老师，应该是说我自己啦，有很多问题想要问这位老师，毕竟老师的资历呢都比我还要资深，然后呢接触的工作呢也比我多，就是我们美容产业的工作。那这位老师是谁呢？那我们就请老师先自我介绍咯。
1: 好，谢谢，谢谢马耀呢，今天的邀请我来这里，快乐联播网，谢谢你。那我是李怡杰，我住台东长滨乡长滨村啊，我的原住民的名字叫喇别，
0: 喇别。哎，老师，这个名字很特别耶，这是我们阿美族的名字吗？
1: 齁，是的。
0: 哎，这个是我们阿美族名字，一定是从长辈那边传承下来的，对对，所以你是传承到阿嬷的名字吗？
1: 阿嬷的名字，对。
0: 喇别代表什么意思耶？
1: 喇别就是说，听阿嬷的解释说，喇别就是一个羽毛。
0: 羽毛，
1: 对，
0: 哇，漂亮的羽毛，
1: 谢谢，
0: 叫喇别，我都不知道哎，原来喇别就是羽毛，哇，老师，我真的好多问题想要问你哦，
1: 谢谢谢谢，
0: 毕竟你是我的前辈，我好多地方要跟你学习，但是呢，我今天想要先问你的就是，你是何时开始接触美容美发这个行业？
1: 美容美发就是因为自己本身也是喜欢，再加上说是自己家族。我家有四个姐妹，那姐姐、大姐、二姐、三姐都是在做美发，
0: 真的啊？
1: 对，那我是排行最小的，当然我也是被列入做美发、做美容这样。
0: 所以你小时候就只跟着他们一起在做这个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是到姐跟着姐姐们，然后当他们的助理咯。
1: 对对对对，
0: 哇，这样子。有到学校去学吗？还是就跟着姐姐这样子从学徒做起？
1: 以前呢资讯会比较嫌少，所以呢就是跟姐姐他们一起做，因为大姐做头发，二姐做头发，那我是最小的，所以我常常都被他们三个人轮流去换。哎，今天你来我这边洗，哎，后天你来二姐那边洗，我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第一次接触就是我三个姐姐他们。
0: 刚开始做这个的时候还是学徒嘛，而且又是在家里，
1: 对对，
0: 跟着姐姐们这样做，
1: 对对，
0: 做错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更严厉骂你哦？
1: 也会啊，尤其是大姐，
0: 尤其大姐，
1: 对，也会，
0: 大姐就像妈妈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就为了，我相信一定是像要让你学会精准的技术。哇，三个姐姐轮流这样子，应该说使唤吗？应该是把技术交给你。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你一开始是从洗头，
1: 对，洗头，
0: 然后再到剪发，
1: 对，
0: 那再到烫发，
1: 对，对对，
0: 这样你花了多久时间，他才让你去开始剪一颗头？
1: 时间呢？就是我刚开始，我也是因为是姐姐的关系，所以我才会去做这个美发嘛。那你也知道，三个姐姐一直这样子叫我去做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不想做美发。后来姐姐就说，你不帮我做美发，那你去给我学美容，吼。那我就说，哎，美容不错啊，美容也是好啊。后来去学了美容，学了美容之后呢，我又做了，我这个三分钟的热度，我又不想做了。后来不想做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想做了。后来那老板就说，你如果不想做的话，那你就要有违约金3万块。我听到违约金3万块，我才会想说，哇，我就跟姐姐讲说，你为什么要帮我签合约，签3万块？后来姐姐就说，因为你的个性啊，就是三分钟的热度，所以我就在那边做了3年的美容。也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我的美容就是从那边开始起家。后来美容那时候就一直延伸到变 本来美容是一个很高尚的行业，后来是因为说做到了变男女互呼了之后呢，我就没有做了，我就停止，我又回来做美容做美发。也因为是这样子，就在姐姐的熏导之下，就一直做美容跟美发这个工作。
0: 早期是要签约的，当学徒。
1: 对，美容部分。
0: 那签约之后还是有薪水可以领？
1: 对呀、有。
0: 早期这么可，不想说恐怖啦，就是说是要签卖身契吗？但是在那里你也学到了很多技术、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早期我们知道说美容都跟护肤挂在一起、所以常常会在灰色地带。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你后来又转战到美发了。
1: 对，我又转战到美发。
0: 那你这样子出自己这样子转战之后，你就开始创业。
1: 对。
0: 那你创业的初期啊，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创业的初期哦，会有遇到很多困难。第一个就是，房租嘛，地段嘛，
0: 是，
1: 人员嘛，这个是我在创业的时候是最艰难的时刻。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这个一路走来，这个也是有一些些贵人的相助啊。但是我觉得创业最辛苦的就是人员不足、
0: 对，人员
1: 的不足，
0: 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是个问题。
1: 对对对对对对，在我最自己创业是还可以，但是疫情这个时候是最辛苦的时候。
0: 能够体会到疫情的时候。那你还是挺过来了。
1: 对，我还是很佩服我自己挺过来的。
0: 可是你那时候就有员工了吗？
1: 有，
0: 那时候疫情期间我们都不能营业嘛。尤其是我们做美容的，那美发是后面先开始可以营业，因为他们规定是双双都要戴口罩，那只有美发可以，我们美容不行。
1: 对，
0: 那刚开始在我们停工的时候，你还要是不是还要支付员工的薪水？
1: 还好我那时候的都是设计师，我们都是设计师，在当设计师的话，我们就比较不会有那些助理的那些的那个开销啊，助理的薪水，都是大家都是设计师，所以在那个时候还可以继续这样子做下去。
0: 所以你第一间店一开始就在台北这里？
1: 对，我一间店就盖台北了，我在这家店已经开了15年的时间了，
0: 就是现在的这家店。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开店就在这里了。
1: 对对，
0: 那这里是福地哦。我觉得你看你可以在这个地方15年不简单，又受了疫情之后还可以继续在这里。因为
1: 对对对，
0: 像我自己也是开工作室，那疫情的时候因为一直要支付店租，但是哇，那时候大家都没收入，后来店面都收了，就转战到另外一个比较能够支付的店面。但是老师你好厉害哦。
1: 谢谢。
0: 你看15年呢。
1: 对对对。
0: 那这家店只有做美发吗？
1: 我美发跟美容。
0: 美发跟美容。
1: 对，因为我从年轻到现在就只有这个行业而已。就一直没有再换别的行业，就是美容美发一直在这个地方做精进做进修这样。
0: 那姐姐他们看到你现在的状况，刚开始开店了，我应该这样说，你刚要自己开这家店的时候，
1: 对，
0: 姐姐们有什么样的反应？
1: 姐姐都有帮忙，姐姐也很高兴，她觉得说虽然是那时候卖身契，但是还是有造就到我现在啊。
0: 他们会不会那时候我就开始就在想说，他们会不会笑你又开店哈？你不要给我3分钟热度
1: 哦。年纪比较大了，他就比较不会有那种想法，
0: 比较不会了。
1: 对对对对，
0: 真的呢，人要经历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会长大。
1: 对。
0: 哇，老师这。只有这间店嘛，然后但是我知道老师还有在外面接案的工作。
1: 对，
0: 那老师在有接哪些案子呢？那在你接这案子有没有遇到难忘的经历？
1: 有。我就是在之前呢，我都是一直在进修，一直在比赛，一直在想说我做了那么多年，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技术传承给我的下一代。后来我 我就一直想说我要用什么方式呢，陈登家才会发现我的能力。后来我就一直在参加比赛，甚至于现在在做进修读书。那我在111年就去申请了一个行动美容师专班。那我想说我可以把我的技术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我就做了行动美容师。而在这当中呢，我就觉得说行动美容师呢，我的学生呢，他们也是都还是很优秀，所以我在111年我就接了这个案子，然后去教我的学生。这样
0: 第一次接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1: 第一次接的时候我看到很多我的学生，我就觉得说这些学生呢都来自于不同的族群。那在不同族群里面，我就发现说其实他们都有一颗很就是有一颗很向上的一个心。那我看到他们的之后，我就心里在想说有你们这些后辈来学习老师的技术，当然老师也是很乐意的去把我的技术传承给大家。这样
0: 是很向上的心，老师也是，听说老师现在还在大学学习，
1: 对，
0: 什么样的心境让你想要重回校园呢？
1: 这个会讲起来会掉眼泪呢。
0: 让我们年轻一辈的感动一下嘛，我们就小小的讲一下。
1: 因为家乡在台东嘛，就是因为兄弟姐妹多，而且父母亲又都是做农的，比较没有那个经济让我们读书。但是我记得小时候老师都跟我讲说你长大之后要做志愿嘛。那我就心里想说我长大要当老师。我小时候的志愿就是这个
0: 当老师。
1: 对，后来就一直长大之后到了读书，到了做设计师，到了做老板，到现在也因为我一直都在精进，最让我觉得说不能没有去学习的原因就是我一直想逐梦嘛。
0: 逐梦。
1: 我想那时候想读高中，但是因为爸爸癌症，所以我就放弃了我的学业。后来我就一直在我的工作上去进修。到后来我做到现在的时候，最让我心痛的地方就是有一次劳动部要筛选讲师去做评审。但是老师就说怡姐你可以你去申请看看。但是我说好，他说你有了一级嘛那你可以去当做评审的那些一级的老师。我说好，后来我去申请了之后评分下来
0: 打下来。
1: 对，
0: 因为
1: 学历被打下来，
0: 这个是就是我们要考技术证的评审嘛
1: 对，技术证的评审。那我就说我一级都考了那么多年了，后来我说好，那我去考看看。后来是因为我的学历不够，所以被打下来，所以我才会一直想说为什么我是可以的，怎么会被打下来，所以我才会一直去上我的大学课程是这样。
0: 逐梦这两个字真的会激励到人。
1: 对对，
0: 但是你真的有圆梦啦，你要当老师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老师跟你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要当老师。
1: 对，
0: 但是那时候学历不够，但是你还是先圆了这个梦。
1: 对对对，
0: 当然老师我们当然还要再教更多的技能给其他学生。
1: 对，
0: 哇，那你现在就在大学再继续重回你的课本。
1: 对对对对，
0: 在里面应该也认识到不少
1: 跟
0: 你差不多际遇的老师们吧。
1: 会都会，
0: 你们也会技术接触
1: 交流。对对，会。
0: 你会不会看到就是说你的指导老师都比你年轻？
1: 会啊，甚至同学都比我年轻
0: 了。那会不会是你曾经教过的学生现在变你老师了？
1: 也是有。
0: 那你们那的心情是怎么样？
1: 不会，我们也是要互相会不是年龄上的 没问题，就是大家也是都是好朋友的方式去做技术的交流，
0: 技术的切磋，
1: 切磋。嗯嗯嗯。
0: 哇，林老师这样讲，还好你没有给我掉眼泪，我开始想准备要递给你那个卫生纸了。哇，刚只要听你这样前面那一小段，就是家里经历的过去的经历，所以会变你。让你追求梦想先暂停，但是后来现在你一一的去把它实现了。
1: 对，
0: 哇，真的很激励人，逐梦这件事情。好，我们为了逐梦，我们一定要努力。所以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咯。听完歌回来呢，我们再和老师聊聊什么叫做行动美容。

0: 欢迎再度回到快乐联播网 FM 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在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都园银世代。然后我是马耀。刚刚上一段呢，我们跟怡姐老师聊到了她的经历齁。那老师一直都在学习，然后不断的逐梦，一一实现她的梦想。那目前还在我们大学在完成她的学业当中。那我们在前一段呢，老师又提到就是行动美容。那老师什么叫做行动美容呢？
1: 行动美容呢，它就是一个很夯的一个行业，它就是可以拎着一个小提箱，带着你的东西就可以到处服务。那行动美容师呢，他不用这个就是
0: 固定的地方，
1: 对，而且呢店的消店的那个房租啊，或者是说人眼啊不足啊，或者是说他就是选的地段对不对啊，他这些都不用去烦恼，所以我才会开这个行动美容室。
0: 哦，也就是说到府服务的方式。我看过现在很多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市集或是一些部落活动的时候，都会看到就是在做所谓的行动按摩，跟那个什么意见，这些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行动美容。可是如果我们做脸哦，也是可以吗？
1: 可以呀，也是可以，脸部护肤、脸部拨筋、脸部的按摩啊，这些可以，
0: 就拎着你的小包包，爱的小工具，就是走到哪做到哪，人家敲call你你就过去。这个对于我们比较部落一点的地方很适合，对不对？
1: 对，因为我当时要开这个课程的时候，因为我有两个强项，就是美容美发嘛。但是我当时是想说，以美容，我为什么会开美容？是因为我想说，美容有很多的部分在做嘛，那我想说我开的跟他们不一样的就是我的玩脸。
0: 玩脸，说到玩脸，老师我应该还要再跟你学习可是玩脸这个是我们的记忆，就是小时候我们就是在院子，
1: 对，
0: 看到隔壁的阿姨啦、阿嬷啦，互相你咬线，我咬线，我们互玩，这种玩脸。但是现在是不是它有改变了？
1: 是的，因为我当时是看阿嬷，那个麻木嘛，跟妈妈他们都是用互相去做玩脸，但是我那时候小时候我就觉得说，玩脸其实他们皮肤怎么那么好，又没有资生堂，他皮肤都那么漂亮。后来我长大之后呢，我小时候我就会用咬线的
0: 老师是用咬线的。
1: 后来就在几年前，我

0: 低成本，哦，低成本，而且费用又不会很多，那很容易让客人接受。那我的学生也因为是这样子学我的晚点开始，到延伸到皮肤保养，哦，到皮肤的到脸到肩颈，这样一系列的课程下来，他就可以拎着一个皮箱就可以到府服务了。
1: 真正的行动美容就已经在我们小时候早期阿嬷那时候就出现了，就是晚脸拎着包就可以服务。那老师，很多人想要问是新式晚脸，就是所谓的他一个别名叫做蝶式晚脸，跟我们的传统晚脸有什么不同吗？
0: 两种不同的地方就是手法哈，因为传统的呢，他们是要用牙齿用嘴巴去缠线，哈，那现在的蝶式晚脸呢，它是用手两只手指交叉，哈，一开一合，一开一合，它就可以创造出很大的一个生机，更能够知道说，传统不一样跟蝶式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传统它要咬线压着皮肤，那蝶式晚脸它是轻轻的，哦，靠着手的腕力去把皮肤的这个汗毛把它拔出，这样子的一个手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差在这里，
1: 我们用简单的方式就是说现在人讲求卫生然后视觉效果，
0: 对，
1: 所以传统晚脸其实它的技术是一样的，就是手法改变了一下，
0: 对，
1: 原来是这样，那老师你觉得哈，身为原住民，对你的专业是否有帮助或是影响吗？
0: 会，身为原住民，在一个区块里面，我们原住民，我们本来就是弱势族群，有很多的地方我们都会比人家还不足。但是我就是因为我自是原住民，我有很多地方跟人家不足，但是我一定要呈现说我是原住民，我不是说会。我是跟大家是平起平坐的，所以我才在这个区块之后会一直在精进，会跟其他的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有很大的一个思维，很大的心向上的一个心去学习这些我不足的地方。
1: 就我觉得导师说的很有道理，我们身为原住民跟一般的汉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对，
1: 但是我愿意去学习增进自己，然后去影响更多的人。老师你太强了，所以你看真正的是老师
0: 没有客气了。
1: 那你如何推广行动美容的？
0: 我推广行动美容也是因为我的技术嘛，我的传承，我的想法，所以我才会去推我的行动美容。因为行动美容广泛很多，你纹绣啊，睫毛，头发，那也都可以做行动美容。所以我会去做这个推广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原住民住的地方都比较高山，也比较部落的地方，他们要来都市的话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我会去用这种方式去推动部落，让这些原住民的学生，原住民的学员呢，让他们在这个部落里面具有一个产值的出身，也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经济，不用出去外面工作，在家里就有一个生活的来源。对，
1: 那老师都是在哪些地方教这些课程呢？
0: 我大部分会在台中的大雅，台中的和平，甚至于跑到了古关，
1: 这么远。
0: 那现在的话我会跑到了乌来，台中的自强新村啊，大雅的活动中心啊，那边都有老师的课程。对，
1: 啊，老师你都是走偏乡部落的地方去教。
0: 对，
1: 真的，真的是那股热忱。
0: 对，
1: 哇，你在教学的过程中啊，有没有什么有趣啊或难忘的经验，或是特别让你去会关注到的学员或学生呢？
0: 因为我的学生有很多族群，不一样的族群，但是我会特别会让我高兴的是，有一次我带着学生去比赛，后来我们住进了一个饭店，那我就觉得说在那个晚上，因为学生表演的不一样的项目，所以

0: 让我最难忘的、最高兴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族群都有很优秀的一个表现自己的那个专长，所以有一个让我很就是让我很难忘的，就是有一个布农族的学生。那布农族的学生他本来从开始都很腼腆，但是那一场我跟他讲说，你要展现出我们布农族的那个布农族的特征嘛，吼，象征了，应该是讲说象征。那一天呢，他从腼腆，他从很腼腆的时候，对，他那一天晚上呢，让我很感动的地方就是，他穿了他们的族服之后呢，他高唱了一首歌，也是布农族的一首歌。哇，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学生真的超厉害，不只是他的技术，还有他的才艺。哦，他唱了一首布农族的很好听的一首歌。哦，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哦，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一个学生。
1: 老师教的学生最大年龄层到哪里啊？
0: 六十七年次的，六十三年次的。
1: 哦，
0: 最年轻的是都是差不多六十年次的。
1: 六十年次也是说说是中年，中年转也不算中年吗？所以中年转业还是第二，就是他们的第二
0: 工作，第二春哈，
1: 第二春
0: 事业的第二春。
1: 哦，要讲清楚呢，老师第二春，这样我们会想说哦，不一样的事业的第二春。
0: 对对 对, 对，
1: 哎，跟这些我都说是我们原住民族人嘛，
0: 哈，
1: 哎，带着原住民族人在教这些课的时候，会不会太热闹？
0: 很高兴哎，真的，我觉得我们原住民也因为是我们是原住民，所以我们的距离就会拉近，在教学的当中呢，他们就会觉得说我的课程不会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有的学生都会说，我最记得是我乌来的学生，那我说老师的课可能就是老师的课啊，明天就结束了，吼，啊，那同学呢，如果大家就互相加赖嘛，后来他隔天哦，我们学生呢，啊，就写了很多很多的小纸条啊，就写给老师啊，有一个学生他是折了一个纸鹤。那个纸鹤，我说哈，我就跟学生讲说，你们折这个纸鹤害我折得那么漂亮，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打开里面的内容，就是这样子，很有那种我们的亲和力很好，就跟学生，就是跟教学的时候都跟学生的那个配合，我都觉得教我们原住民的学生还真的是很快乐。
1: 哇，那个纸鹤，你下次教学生，你用那个钱哦，帮我折纸鹤。那会不会更好一点？我就知道怎么打开了。我们通常想说，跟我们原住民的学生在一起的时候，课程结束的时候，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一定就是把葛浪啊，或是带着什么各自准备的菜啦，在准备堂课的时候大家一起欢乐这样子，还是说他们每次上课前就准备了很多好吃的？
0: 不会，因为我们的课程都是劳动部啦，或者是说那个社会局的，所以我们都会在结训之后啊，就会同学大家再做一个联谊这样。
1: 哎呦，是因为老师感染了他们，所以整个课程都是这么欢乐的。
0: 对对，
1: 老师未来规划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0: 未来的规划，我野心比较大了。
1: 哦，你也是，你也是一匹马。
0: 要有一匹马，也要有一个伯乐的出现呢。所以我在教了这么多的学生，后来我这几年我也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的学生他们教出来的学生，第一个他们都很优秀，也很上进，也很想说做这个美容的这个区块。那我的心想说，我有那么多的学生，我有这些学生，我要怎么去把他们做一个整合，也想说让他们在这个美容或是美发的这个区块，让他们有一个有一片天地嘛，就像我一样，我想要的读书就让我去逐梦，像我的学生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怎么让他们去逐梦？ 这样
1: 带领学生去逐梦。
0: 嗯，
1: 老师，那你什么时候带我去逐梦？
0: 都可以啊。
1: 真的，我刚跟老师聊聊到老师的过去，还有他你未来的规划，就像阿嬷给你的名字一样，喇变美丽的羽毛，
0: 谢谢，谢谢，
1: 伴着你去逐梦。
0: 哦，谢谢。
1: 那我们也跟着老师的脚步，一起去逐我们的梦。
0: 谢谢
1: 老师，
0: 不客气，谢谢，谢谢梅老师，谢谢。

我希望呢，我教过的学生，在我在老师的教导之下呢，这些学生呢，我都记得你们说，哎，你们大家都是挺优秀、挺棒的。我也很乐意的把我的技术传承给你们。但是学生们呢，如果说你们有这种的想法，还是说你们有更好的那个想法，来跟老师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在这里呢，如果大家喜欢美容美发的课程或者是技术的话，可以在这个行动美容师里面呢找老师。

0: 节目到了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会咯。
1: 别忘了要持续锁定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0: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我是那只，
1: 拜拜阿赖
0: 无你能。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4: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3: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4: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4: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葫芦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1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3: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2: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1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9: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9点整。

0: 讲来玩哈。
1: 很好哎、欸，很好哎、欸。啊！
2: 欢迎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在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都园银世代》。阿公阿嬷你最厉害，哎吼，我是阿美族的马耀。今天呢，很荣幸我可以邀请到大家都认识的北原山猫，那我们就请他跟我们听众朋友来打声招呼咯。
3: 大家好，这个我们的全景电台 FM89.3， 大家好，我是北原山猫的大山猫，叫杜莱瓦旦泰雅族的，很高兴能够上这个节目。哇，我已经上这个节目已经上了，期待已经20年了。
2: 我20年，
3: 真的20年前我上过，那个时候是北原山猫刚出新专辑的时候。
2: 哇，老师，你的故乡是在哪里？
3: 我故乡在苗栗，苗栗就是如果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大湖草莓，
2: 啊，对，大湖
3: 草莓，草莓，但是然后现在印象深刻就是泰安温泉。
2: 哦，对，
3: 那边就是我家那个部落就是有温泉，所以也有草莓，所以那是一个，只要是原住民的部落，哎，这讲不完的，都是很棒，包括你这个你们阿美族一样，阿美族啊，很厉害。
2: 怎么说？
3: 除了铁钉之外，什么都吃。嗯，
2: 哎，老师没有这么离谱吧？铁钉
3: 不是表示阿美族很厉害啊、哦！靠山
2: 吃山，
3: 吃山靠海吃
2: 海。
3: 我曾经我们在所以一般的这个新人要上电台宣传的时候，很可怜
2: 啊、哦！对，
3: 真的是，所以早期。我们北原山猫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介绍妹妹的男朋友完全都是男主角、
2: 哦、这是第一次上节目，
3: 像我们这么丑的男人哪有资格爱上你。这个是当初我们出的第一张专辑，第一张的专辑就是来这里宣传的。
2: 那我老师，那你们这时候刚出道，有感受到主流音乐对原住民的歧视吗？
3: 哦，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感谢我们。
2: 哦，
3: 真的，那个时候是原住民的音乐是被忽略，不是看不起、嗯。可是呢，我们想出原住民的音乐，我们要想出我们原住民的风趣、幽默，所以我们用歌声来展现出我们的幽默，这个就是我们北原山猫为什么要出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出的时候，那时候考虑了很久，为什么叫北原山猫？来到北部的原住民都叫北原，山猫是只是我们山，是我们山地人，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原住民，还是山地人，然后就是我们叫形容，就是说我们像猫一样的娇小玲珑，身轻如燕，所以我们就取名为北原山猫。
2: 哦，这就是你们成立的原因。
3: 对啊，最主要以前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是一个舞蹈老师，我曾经训练过舞蹈、哦、那个时候我的成员大概有20-30个。北原山猫一去表演，我的团员就在后面伴舞，所以北原山猫刚开始其实不是只有2个人，
2: 是
3: 还有一个叫万沙浪。
2: 万沙浪，风从哪里来？
3: 对，那个时候万沙浪是刚从大陆回来，然后就是变成那个时候应该是说他的这个风气已经过了，所以刚好这个时候他自己本身有一些这个作品，
2: 是
3: 想借我们带他的作品出来，所以 我们就那个时候就是北原山猫，其实一二三的山
2: 哦，
3: 北原山猫就是
2: 高山的山，是
3: 三个
2: 山，
3: 嗯，就是多一个万沙浪，
2: 然后多一个。
3: 后来万沙浪因为个人的这个他的处事，个人有个人的未来，
2: 嗯，
3: 所以他就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一样北原山猫就变成两个人，
2: 两只猫，
3: 一直到现在。我们虽然已经很久没有出新专辑了，但是表演还是在一起表演。
2: 嗯，
3: 这就是北原山猫的由来。
2: 由来。但是你说现在没有新专辑，但是你们每一首歌到我们现在，对我们年轻人来讲还是新歌呢。
3: 对
2: 对，还是朗朗上口哎。
3: 所以我们每次的时候，我跟陈老师，我们在录音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唱什么歌。
2: 哦，
3: 我说难得有人叫我们出唱，出那个 CD， 那个不叫 CD， 出那个
2: 卡带。
3: 我们那时候要说出卡带，我说好啊。他给我们了十首台语歌。
2: 哦，十首台语歌。
3: 那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好不好？我们十首歌里面，我们把它分成五首，五首给我们原住民，我来弄，然后再加个万沙浪。五首是用台语，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五首原住民的，我就除了固定的万沙浪，他的风从哪里来，跟那个老拿乱情歌固定之外，另外三首歌就是我们北原山猫，就唱那时候试试看，我该怎么办，
2: 嗯，
3: 然后五首歌，但是那个时候的新闻局规定的。你必须唱一张专辑，一张卡带必须有六首歌才行。然后我们就当时心里讲，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是因为刚好要碰上过年新年，我们就出了一张北原山猫的《恭贺新喜》。那个时候唱《恭贺新喜》的时候，我是用爵士的声调去唱那首歌。后来那个时候因为刚刚我。学生乐刚刚要转流行音乐的时候还不好转，
2: 嗯，
3: 所以每次咬字我们注意一下，我们在唱歌的学生乐的咬字都是圆的，然后我们唱一般的唱歌的都是顺的，
2: 嗯，
3: 所以变成我们就是我哦哦哦，然后现在我亮，所以这个区别在这里，所以我们变成听过了以后，我们就变成就在第二章要出的时候，我们就出那个有空来玩。有空来玩是怎么出现的？我们在录音室，这个我在跟陈老师，我们在这个商量一下，我们要出哪一张专辑。我们在部落很喜欢，大家会说，哎，有空你来我家玩好不好？
2: 对，没错，
3: 有没有？然后我们就出有空来玩。可是有空来玩那个时候，这个会讲到什么家，然后就开始我们唱说独来独来哒哒哒哒哒，这个是卑南的歌谣，
2: 嗯，
3: 独来是我的名字，
2: 独来。
3: 可是我们为了夸张，我们就把进录音室了，我们叫独来，你有空就过来我的家里聊聊天，我的家住在台马里隔壁，过了十八洋那边的大南桥。所以我们上节目的时候有一点这个双关语，我为了这个双关语这个上节目，我们上华视的时候，这个华社的节目组把我拉到这个办公室，你们不要这个唱黄歌。我说哪里有唱黄歌，哎，我说这个是太马里附近都叫太马里隔壁，十八样是指卑南族这个要去上山砍头的时候，他们在西边磨刀，
2: 是
3: 十八样就是磨刀
2: ，
3: 所以我就跟他解释，哦，原来这样子，只是我们上电视台上节目了以后，就包括沈文成
2: 对，
3: 很喜欢用我们的歌，
2: 对，
3: 去那个消遣听众，所以不要用张飞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子上。我觉得有时候的确是，我们扁三猫的专辑，跟从以前一直到最后，我们出到几张呢？我们出到包括唱国歌，你知道吗？
2: 唱国歌，
3: 哎，你听过吗？
2: 没有，我好抱歉哦，没有听过唱国歌。我的
3: 三民主义武当说中，一见民国一见大同，侄儿多是为民前锋。树叶飞谢只一时虫，没听过？
2: 有，你这样一唱，这个韵律就有印象了。
3: 如果你不相信，天不怕地不怕，心不行有你，原住民呀，原住民呀，统一中国。但是我们改的，后来是我们是这个变成是，不过的确是真的是那个时候我们是讲。统一中国，因为那个时候是还是要统一中国的。但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原住民呀，原住民呀，这个统一什么都可以。就变成我们在
2: 结尾
3: 秀场的时候，都会那个
2: 再转变一下，
3: 会转变，因为大家喜欢听北人山猫的歌曲，喜欢听一些。俏皮的
2: 是，
3: 后来我们唱到之后，我们就心里想，不行，北人山猫一定要出一张参加
2: 金曲奖的
3: 专辑。
2: 哇，听了老师哦这一段讲了这么多，又重拾我们的记忆跟回忆哈、哦。我们先听一首老师的歌，老师你有没有一首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
3: 有一首长得不一样。
2: 好的，那听众朋友，我们就先听一首长得不一样，我们再回来跟老师聊聊咯。

0: 欢迎再度回到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在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都园银世代。然后我是马耀，刚刚听完老师推荐我们的长得不一样这首歌，那不晓得老师为什么推荐这首歌给我们呢？是为了要让我们把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吗？
1: 对，我觉得你看一下，长得不一样，每个人每一组都有皮肤有黑有高有矮，所以我们就把一些我们原住民的文化，这个有的喜欢，比如说原住民，原住民，长

0: 大漠爱看来看过去就是不一样，
1: 这个就是有一点认识我们台湾的文化，就是从歌曲，虽然是简单，可是歌曲的语义却是很具有文化的这个巧妙。
2: 嗯，
1: 因为这个我们有时候要讲什么文化的东西，其实很多一些，有的是很悬空，
2: 是，
1: 但是有的是很超然，有的是很实际。所以这个我们在听北岩三茂的歌曲，几乎都是包含文化在里面，因为它是整个来讲，你会发觉，哎，这个听北岩三茂的歌曲，哦，可以认识我们原住民很多一些幽默的，也可以认识原住民到底哪九族，或者哪十二族，或者哪十六族。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唱这个时候只有十三族，所以变成我们没有把所有的族都这个十三族以后就放在这里。那是以后后来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就会聊，哦，原来还有后面还有什么族哦，还有格马兰哦，
2: 对，
1: 这个，
2: 现在出现了很多族，
1: 很多一些。
2: 老师，你在都会区哦，生活了这么久，是否有失去跟部落的一个连接？
1: 哦，这个完全没有。
2: 嗯，
1: 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常常送物资到部落。我们是从这一年每年过年送部落送物资给我们所有的部落，
2: 嗯，
1: 大概有200份。
2: 是。
1: 然后到了母亲节，送给母亲物资。
2: 是
1: 什么物资呢？比较实用的米啦，卫生纸啦，沙拉油啦。
2: 哎，好像运动会呢。
1: 对，我就再送别的就没有什么意思。
2: 是，
1: 然后我也会送物资送到我们台北市的，我们有一个教会，原住民只有泰雅族的教会，玛纳教会。我只要部落有物资，我就会带30份物资送给教会。我也会送物资送到南山部落，每年办的活动大概有6次，
2: 就是用关怀来联系部落的情谊。
1: 所以我就始终不会忘记，我曾经也送过到南投，
2: 嗯，
1: 南投，然后这个也有台中的一个爱心协会也送一些物资，就是他们这个五月份才送了一些物资，大概送30份，因为三十份我就给部落的老人家，这个就是一户为单位，
2: 嗯，
1: 因为我们就没有办法普送，
2: 是，
1: 但是送给谁呢？送给到教会的，
2: 是，
1: 我们就用，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一个去送啊，是来教会的。他们有爱心，然后就是，然后也就是就送给他们。我也会请那个一个福伦社的送奖学金给我们部落的小孩子，
2: 学生。那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带着你的孙子一起去做吗？听说你是你孙子的专属族语老师，
1: 哦，对。这个以前小的时候我孙子常常，那现在因为长大了，因为他喜欢打球，就没有办法带他，但是这个他是我的专属族语学生，变成就是他从国小一年级，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去教呢？有一次我的孙子去上课，没有泰雅族的老师，然后老师学校老师就跟他讲说，你要学台语。他就跟第一堂课学台语，然后我儿子就跟我讲说，爸，他们没有族语老师呢。
2: 是。
1: 然后第二天我立刻去找当国小的，然后我说我来教。这个我为什么能够教呢？因为我在民国 80年左右吧，我就刚好我在拍戏的时候，
2: 是
1: 我以前常常去拍戏，然后我刚好在部落看到广告，原住民族语认证考试，
2: 是
1: 那个时候的族语认证还没有分，没有分这个
2: 初级、
1: 中级、高级，没有，它是统一的，所以那个时候的考比较难，所以因为对我来讲是很简单，因为我自己已经那个时候已经在开始，我从小的时候，我从大概国中的时候，一个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到教会去教母语，教唱歌，所以这个还没有当族语老师之前，族语我本来就已经会了，
2: 是，
1: 所以我的孙子就是跟我一起学，然后到现在还在学，但是因为他现在是国二，国三我就没有办法教他，因为国三他们就
2: 升学压力，
1: 他们就那个变成不能就不学，因为他们要为了辅导，所以。
2: 哦，所以你看在学校就跟他讲族语，回到家还是讲族语，那你们在家里如何将文化传承给儿子跟孙子？
1: 他我觉得这样子还是要直接像这个，我跟我儿子 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主持原住民电台的节目，所以我们都是这个，我教就是教用那个教母语的儿歌，透过教母语的儿歌教他如何跟人家对话。我以前我妈妈还在的时候很好，我们都会用母语讲这个，然后他常常我的妈妈会教我的女儿，会教她，因为那个时候女儿比较大嘛，那时候儿子还是很小，所以变成女儿常常跟我的妈妈用这个
2: 母语沟通
1: 对谈，沟通，所以她还有记得一点，
2: 是，
1: 所以变成就是说以前就变成我的女儿会出母语专辑，这也是她的，我觉得我必须要佩服她，太厉害了。
2: 哎呦，他有遗传到你，哇，从小就听你唱歌然后又跟他对话。我最主要原因是你，我相信老师一定是想要，为什么会让他跟阿嬷在一起，就是想要让他学习你们的文化。哇，老师，你女儿也会唱歌，你到现在在唱歌，你想要唱到几岁封麦？我们白浪的天后都已经在封麦了，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
1: 这个只要不是天后的这个还没有封啊，有时候我们在讲我们唱歌，因为自己本身每礼拜二我都在台北市的一个老人教室教老人唱歌，我觉得有时候因为你没有办法教他，只能告诉他这个歌怎么唱会比较好，我变成注重在呢教呼吸法，
2: 呼吸
1: 很重要，呼吸可以，我们呼吸可以延长人的寿命。
2: 哦，
1: 真的，我们这个，如果你在加护病。

0: 然后你哈一次气之后，
1: 对，
0: 手就转一下，哦，
1: 我觉得很
0: 方式，
1: 对你很有帮助。
0: 嗯，这个好像对年轻人来讲，他们会觉得，哎呦，那个好像老人在做太极哦。
1: 啊，不是，
0: 但是那个是养生的一个方式，
1: 对对对，养生、嗯、
0: 也是让你增加你唱歌的一个肺活量。
1: 对，我们人的生命，第一个生命最重要的是生命是什么？唱歌，
0: 唱歌。
1: 这个我常常有时候，这个我在去探病的时候，我会在旁边。唱歌给他听一点点，呀嗨哦啊哎呀，然后很轻松的，然后叫他哦，他听到他睡着，
0: 嗯，
1: 很高兴。
0: 那你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1: 未来的计划，我再继续做儿歌。
0: 哦，转向儿歌喽。
1: 对，我们。这个我做的儿歌是，我们有分这个国小六阶、国中三阶、高中三阶。
0: 是，
1: 我现在我来之前，我正在我是已经到十二阶的歌，我全部都已经做好了。
0: 是，
1: 可是我随时在修改，我正在修改第六阶的。我要来录音之前，我还在修改，在修，因为怎么讲，学珠语唱歌儿歌，你一定要让他好像在说话一样。老家叔啊，你好吗？心系不着发比如，老是在教歌。老家叔啊，老家傻姑，你好吗？我也很好，老嘎苏乌鸡，老嘎沙古乌鸡，你很好，我也很好，马怀苏法来，谢谢你呀、啊，这个就是儿歌，
0: 儿歌就是用生活对话的方式，
1: 这是国小的第一阶的第一课，就是这个，
0: 是
1: 啊，有时候这个阿美族老师跟我讲说。老师帮我们做儿歌好不好？我说不行，因为我们的歌谣不一样，
0: 是
1: 我们的语气不一样，我们唱歌是要照语气，如果语气不对，声音就怪怪的。它不是像国语歌曲，国语歌连国语歌曲你都知道语气怎么样。你好吗？
0: 对，
1: 我很好。你好吗？
0: 我很好，语气
1: 有没有？
0: 嗯，没错，
1: 在语气可以影响到旋律的发展。
0: 听老师这样讲哈，从呼吸到那个，原来现在老师已经着重在儿歌的部分。万一那以前我们听到的那个是成人儿歌喽？以前的专辑算是成人儿歌吗？
1: 对，没有错。
0: 那还会不会再出成人的儿歌？
1: 成人儿歌，我跟你讲。我们没有叫成人儿歌，成人歌是北原山猫的歌就可以了
0: 啊。
1: 这个像你们阿美族
0: 是
1: 这个最喜欢吃沙西米
0: 啊，对，靠海的
1: 人有没有？
0: 嗯，
1: 买那个沙西米，闻了闻了哇沙比，有没有？
0: 是啊，
1: 闻
0: 了
1: 闻了是
0: 闻了闻了就是
1: 沾
0: 一下，
1: 沾哇沙比，
0: 对。
1: 马拉桑马乌迪榻榻米，就是喝到
0: 酒醉了
1: ，躺到榻榻米
0: 上面。
1: 吼一呀吼一呀，吼一呀吼一呀，吼一呀吼一吼嗨呀，有没有？
0: 哦，我们还是专心听老师的歌就好了啦。哇，你看，我们终于学会了。唱歌就是在呼吸，然后呼吸的方式。哇，老师今天就在这个访谈哦，也教了我们这么多，又听老师在唱歌。最后呢，我们就听老师的孙子雅蔚的歌声。今天也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
1: 谢谢，再见，是个雅达啦。

0: 老家书嘎，
1: 老家书嘎，
0: 信息不知把迷路，
1: 信息不知把迷路，
0: 老家书嘎，
1: 老家书嘎，
0: 老家傻姑，
1: 老家傻姑，
0: 老家书记，
1: 老家书记，
0: 老家傻姑记。

0: 我们有的时候在讲做文化的，如果除了跟老人家学习学习他的嘎嘎之外，嘎嘎知道吗？嘎嘎就是习俗，也就是戒律，然后就是要对我们下一代让他们认识我们自己原住民的文化、原住民的习俗，然后原住民的歌谣，然后原住民的创作歌谣。我觉得从这个许多的一些这个多面式的你去学习，我觉得有时候的确会让大家更认识，哎呦，原来原住民的文化、原住民的歌、原住民的音乐那么好听哦。这个就是要我们来上这个节目，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我要跟我们在台北市学母语的小朋友，你们要加油。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台北市好几个学校教母语，所以我就用什么方式呢？我用唱歌的方式，唱歌的方式，呱啦啦耶，老嘎嘎，加油吧，木嘎，给你们吃瓦古，该打那打呀，木还是木发来，是个呀打啦，拜拜。
1: 呀呀马古，
2: 呀呀马古，
1: 呀呀马古，
2: 呀呀马古。
1: 伊马古大雁卡萨呀，
2: 伊马古大雁卡萨呀，
1: 大雁卡萨嘎呀呀马古，
2: 大雁卡萨嘎呀呀马古。
1: 那努古就尼亚不就滚，
2: 那努古。Jok nia pejogun.
1: Yaya maku.
2: Yaya maku.
1: Jok demi nun.
2: Jok demi.

0: 节目到了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会咯。
1: 别忘了要持续锁定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0: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我是那只，
1: 拜拜阿赖
0: 无你娘。

0: 像现在怎么样？
1: 啊，跳舞的时候我看到他带五六个小孩呢。
0: 五六个？
1: 嗯。
0: 哇，那么快，有没有像我的？
1: 啊，可是看起来都不太像呢。
0: 哎呦，丁哥是不是黑黑的，有点点黑黑？
1: 啊，他没有告诉我呢。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0: 无钱；
9: 气温要换设备，
10: 无钱；
9: 温室要翻新，
10: 同款无钱。
9: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0: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9: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2: 阿妈，我出门啊哦。
13: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6: 现在时间10:00。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欸，你看，有人传这连结歌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4: 黑拢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3: 安尼是要安怎？
4: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百款，卡一两五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5: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赶快，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奏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安全才有保障。第二要明确标示，这点更重要哦，你总不能一瓶透明一体贴个叉叉药水就完事了吧，要有清楚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通家己知影就好，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饲料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4: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3: 哦，
4: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3: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11点整。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6: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7: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被偷用了哦，我来对接你的资料哦。
6: 别再骗了，买地口走跟密码，这都是在跟我骗的，要卡165查好清楚哦。
3: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不通哄骗去哦。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3: 知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哦，
2: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4: 老公，小心！
3: 后来卡在不弄掉，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4: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到3600元哦。
5: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7: 哎呦，老的啊，这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8: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嘛无车经过啦！
9: 哎呦呀！
7: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8: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青灯才通行吼。
10: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爱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佮危险哦。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7: 知啦。啊！
9: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葫芦菜一件中的好康来咯，
14: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可以申请补助。
1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可以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也可以领到3万块。
14: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不用怕重返职场，我们来听你。
15: 详情请洽0800-777-888 0800-777-888。
14: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速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冈
17: 98.3，
16: 快乐配鹅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2点整。
19: 呼呼呼！要找到娃娃快乐屋，你必须要喊呼呼呼！娃娃快乐屋有温柔的阿布斯姐姐，喜欢帮助人的拉虎，还有顽皮可爱的乌顿猴子。娃娃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听故事，学族语，一起去冒险！呼呼呼！
3: 娃娃快乐屋，
5: 娃娃快乐屋，
19: 娃娃快乐屋，在这里快乐学习哦！这里是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作播出。

0: 来到我们神秘又好玩的娃娃快乐屋，我是最会说故事的阿布斯姐姐。娃娃们，最近有一阵强风吹断了一棵大树，刚好躲在森林的入口处，大家都出不来也进不去了。而且这棵大树超级大，一两只动物根本搬不动。所以呢，我们要一起出任务，帮助大家想办法把这棵大树移开，恢复森林的通道哦。
1: 嘿嘿，我准备好了，阿布斯姐姐，我可以扛东西，可以爬高，还可以指挥交通哦。
2: 我是拉虎，我也想一起帮忙他们。
0: 太好了，但是记得不是只有自己厉害就可以完成任务哦，团队合作也很重要。
1: 诶，什么是团队合作啊？是我当队长，大家听我的吗？
0: 不完全是哦，团队合作是每一个人都出一点力，听彼此的想法，互相帮忙，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所以等一下的冒险里，也邀请各位娃娃们，我们一起学习团队合作。好的，等等我们需要用到族语单词来闯关哦。阿布斯姐姐先教大家今天会用到的单词。第一个句子，布农郡群语叫做咕咕噜。第二个是羊，西地。第三个是山猪， Vanis。 第四个呢是松鼠， Bukdu。等等，我们就带这几个单词去冒险咯。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们就一起出发咯。 Go!
2: Go!

0: 有一个叫东东谷的小山谷，这个山谷里住着好多好多的动物朋友，有爱跳舞的松鼠，爱唱歌的羊，还有力气最大的山猪先生。他们每天早上都会一起到森林里集合，做森林操，玩跳叶子，还会互相交换水果吃呢。不过就在前几天，森林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天晚上风很大，雨也很大，整片森林都在摇晃，大风咚咚咚地拍打着树木，闪电还在天空划过长长的一道光。在东东谷的入口有一棵好大好老的大树，大家都叫它东东爷爷。因为每次有风吹来，它的树干就会发出咚咚的声音，好像在说话一样。可是那天晚上，东东爷爷发出了一声很大的，原来是东东爷爷累了，他的身体因为年纪大又淋了好多雨，终于撑不住，啪啦一声倒下来，刚刚好横在了整个东东谷的出入口。天亮了，动物们醒来发现事情严重了。小羊说，
1: 我走不了这条路，怎么去森林学校啦？
0: 小松鼠说，
2: 我的坚果，我的坚果都放在对面，我拿不到，我吃不到了啦。
0: 山猪先生使出全身力气推那棵树，
3: 推不动啦。
0: 大家都急得团团转，因为这条小路是大家上学、找朋友、找食物、一起玩耍的唯一通道，现在全被大树挡住了。后来动物们聚在一起讨论，决定轮流来搬动东东爷爷。可是啊，他们试了好几次还是没办法。松鼠说，
2: 是不是我们不够多啊？
0: 小羊说，
1: 还是我们用错方法了。
0: 山猪先生喘着气说，
3: 我们是不是需要帮忙啊？
0: 就在这时候，有三个熟悉的身影正走进这片森林，是我们的冒险小队，阿布斯姐姐、拉虎和乌顿。他们站在大树前，看着围在一旁一脸无助的动物们。
4: 哎呦，这棵树怎么横在路上啊？哦，大家看起来好着急呢。
5: 啊，露露，这棵树有够大的啦，但我瘦瘦的手跟脚实在移动不了大树干呢。
4: 谁才能移动这个又粗又重的大树干呢？
6: 我们可以去找神秘保护花李博。
7: 对对对，我们可以去找神秘保护花李博。找到神秘保护花李博，就可以找到解决办法了。我们是冒险小队，怎么能不帮忙呢？而且这次的任务看起来跟团队合作有很大的关系哦。小朋友们，你们说我们该不该一起出发，帮忙森林的朋友找回通道呢？好，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第一站就是谜语森林 ，Let's go！
6: Let's go!

0: 欢迎来到谜语森林，这里有一位年纪已经超过1000岁的神木爷爷，他有点调皮，要是想要进入谜语森林，神木爷爷就会出谜题，只要全部答对，神木爷爷才会让你通过哟。哎，有脚步声传来，神木爷爷要出动了。
1: 米胡米桑，小勇士们，我已经等你们很久了。你们要找到神秘宝物花里博，就要先通过我的3道谜语试炼。准备好了吗？
2: 猴子脑袋准备好了。
3: 我有猜谜耳朵。
1: 第1道谜语：我是动物界的小帮手，遇到木头就来唱歌，咔啦咔啦声音响。合作工作少不了我，我是什么工具？
3: 是鸡底吗？它会叫吗？
4: 哎，等等等等，拉虎，鸡底是羊啦，真正会咔啦咔啦的是咕咕噜。
1: 答对了，咕咕噜就是句子。第2道谜语。我会咩咩叫，团队里我不怕跑，我的毛可以做衣服，我是谁呢？
3: 我知道我知道，是羊妹妹。
2: 对对对，妹妹叫的是西迪。
1: 正确，西迪就是羊，羊儿们常常一起行动，最讲合作了。哈哈，第3道谜语，我跳得快，尾巴大，喜欢把坚果藏树下，每天东奔西跑，是森林中的记忆宝。我是谁呢？
4: 哎，这一题要请娃娃们来帮忙回答哦。你们猜是 Book 读吗？
3: 他会掉到我的鼻子上去吗？
2: 他比较喜欢跳到果树上了。
1: 答得太好了，不多就是松鼠。你们通过考验了，这是前往快乐长老屋的路线地图，去找霍拉斯瓦里斯老师吧。
2: 我猴脑升级了，我现在是超级足语解谜王。
4: 那我们就继续出发咯，第2站快乐长老屋出发。

娃娃们听到这悦耳的歌声吗？听到了歌声，也就是来到了快乐长老屋咯。有一位很会讲布农族语的 Hulas Valis， 也就是 Valis 长老，会在这里把关，测试娃娃们有没有认真学族语。只要答对他出的考题，就可以通过考验前往下一站哦。娃娃们快来跟着冒险小队一起敲

0: 米库明生，娃娃们，你们来了，快进来，别让风冷着你们的耳朵。
1: 胡拉斯瓦利斯好。
2: 好香哦，里面有人在煮香蕉吗？
3: 老虎，你太猴了啦，我才是猴子耶。
0: 你们两位真有趣，我刚好在煮香草茶，等等给你们喝一杯，喝了脑袋更灵光，主意才记得牢哦。听说你们要去找李博宝物花，对吧？
1: 是的，我们想要帮动物们搬开倒下的大树。
0: 那你们知道吗？在我们布农族里，要完成一件事，最重要的不是一个人有多厉害，而是要团结合作。意思就是，大家要一起一起。
3: 是像麻吉一样黏在一起吗？嗯，
0: 你说的不错，就要像麻吉一样有粘性，大家靠在一起才有力量。好了，我来教你们今天任务需要记住的四个布农族语单字，你们要记得哦，等等会用到哦。第一个词，古古鲁，是句子。咕咕噜，
4: 咕咕噜，
0: 咕咕噜，
4: 咕咕噜。
0: 第二个词，西里，是羊。我念一次，你们就跟着我念哦。西里，
4: 西里，
0: 西里，
4: 西里。
0: 第三个词 ，vanis， 山猪。Vanis 很勇敢哦，在山林里的战士，也是我们的伙伴。打猎时，他们的身影常常提醒我们，不能够太骄傲，要尊敬自然。好，我念一次，你们就跟着我念哦。Vanis。第四个 ，Bukdu， 松鼠。Bukdu 它是很聪明又灵巧的动物哦，会记得哪棵树有果实，哪个洞藏着食物，是森林里记忆的守护者。
2: 哇，它会记得我藏糖果吗？
0: 如果你藏糖果，可能我也会记得哦。我念一次，你们就跟着我念哦。
4: Bukdu，
0: 孩子们，记住这些词，不只是为了答题，更是记住你们是谁，来自哪里。
1: 谢谢 Hulas Valis，
5: 带着 Valis 长老教的主语与祝福，冒险小队踏上前往主语小溪的路途。森林里有一条很特别的小溪，在清澈见底的水中，可以看到很多个闪亮亮的布农族语单词，就像小鱼一样在溪里游来游去。不过这座小溪竟然没有桥，没有桥要如何走到对岸寻找神秘宝物花李博呢？
6: 娃娃们别急，我是魔法桥，我只是暂时消失了，要把我召唤出来，就必须答对我的谜题，就会让你们过桥，继续寻找神秘宝物花李博。第一题，请问下面哪一个是咕咕噜的意思 ？A. 摇摇晃晃 ，B. 句子 ，C.松鼠。
2: 我记得咕咕噜是句子。
3: 我也选 B， 我记得咔啦咔啦的声音。
6: 恭喜你们答对了。
1: 太好了，我们第一步通过了。
6: 第二题，请问蜥蜴是哪一种动物呢？ A 羊， B 山猪， C 狗狗。
2: 妹妹是蜥蜴，
3: 我也选 A， 羊最会合作走路了。
6: 正确答案，恭喜你们，
1: 太棒了，第二节桥出现咯。
6: 第三题，跳得快，尾巴大大的，喜欢吃坚果类的小动物是谁呢？ A. Bukdu， B. Lady， C. 蜥蜴。
2: 尾巴大大的是，我想是松鼠 Bukdu。
3: 正解是 A. Bukdu， 但我也是跳得很快啊。
6: 正确答案，恭喜你们，
1: 太好了，娃娃们你们都太棒了，
6: 你们答对所有题目，桥已经完整出现了，请通过。
2: 我没有掉进水里耶，
3: 因为你有厉害的记忆力，还有我的猴子保护罩啦。
1: 是因为你们都有好好学习祖语，愿意一起合作，祖语小溪才让你们通过的哟。
2: 我还想再过一次。
1: 等等，还有一个关卡要面对了。听说那一个捣蛋鬼又出现了。

0: 好了，是捣蛋鬼萨古出现了。娃娃们，冒险小队需要大家一起帮忙，只要答对问题，捣蛋鬼萨古就不能捣蛋了。
1: 哎，我的背包好轻哦。
2: 嗯？
3: 哦，地图勒，我们的地图被偷了啦。
0: 啊，不好了，是萨古，森林里最调皮的捣蛋鬼。
4: 猜的没错，又是我啦。
5: 地图我先借走啦，不捣鼓蛋，我的手会痒痒的。
1: 你是不是每天都偷东西啊？
5: 当然不，我也是有休息日的啦。不过你们今天运气不好，碰到我上班了。
3: 那你捣蛋晚可以快下班还我们地图吗？
5: 不急不急，你们想拿回地图，就得先回答我三个谜语。准备好了吗？那就来第一个谜语咯。我不是一个人工作，一群朋友齐心动手，有的搬有的推，大小事我都不愁。我是什么？ A 闹钟， B 团队， C 枕头。
1: 不是枕头啦，是一起堆东西的。
3: 选 B， 我们现在就是团队。
5: 好啦，第一题算你们答对啦。那就来第二题咯。我毛毛的喜欢爬，背着尾巴到处查，食物放进树洞里，那里就是我的家。我是什么东西呢？ A. Ugdu， B. Vanis， C. Sidi。
1: 是我的朋友 Ugdu，
3: 我也想要一只 Ugdu 当助手。
5: 你们好像真的蛮团结的耶。那就再来第三题咯。当我一个人好孤单，看到他们手牵手，有人出力有人笑，心里突然暖暖的。我是什么感觉呢？ A 好饿好饿， B 好生气好生气， C 好感动。我是什么感觉？
1: 是我在听故事的时候的感觉。
3: 是 C， 好感动，就像拉虎不小心摔倒，我抱住他那次一样。
5: 啊，这地图给你们啦。
0: 谢谢你 Sagood， 我希望有一天你也能找到喜欢一起冒险的伙伴哦。
5: 你们很厉害耶，我还是不习惯一起走路啦。不过嘿嘿嘿嘿，下次也许我不会再偷喽，也许啦。
0: 萨古转身一溜烟跑回山林深处，他的身影逐渐被树影吞没，但留下一种说不出的安静与神秘。
1: 他下次会不会来帮忙？
3: 可能会哦，他只是嘴硬了。
0: 走吧，我们继续向前咯，终点就在前面了，还有神秘宝物花李博在等着我们哦。

0: 冒险小队按照地图的指引，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中央盛开着一朵闪着金白色光芒的花，那正是传说中的神秘宝物花李卦。这朵花不仅美丽，更有着神奇的魔力，能够传递爱与力量。
1: 哇，好漂亮哦！
2: 这就是神秘宝物花李卦吗？怎么会发光啊？
3: 没错，这个就是神秘宝物花李卦。只要当有人经历团队合作的旅程，学会互助，学会组语，它才会绽放哦。
0: 宝物花像是听到了他们的努力，一道光圈从花心散开，映照着冒险小队。那光像是拥抱，像是祝福。就在这时，从花的根部飞出一个小小的金色徽章，漂浮到拉虎的手中。
3: 哇，拉虎，你得到了今天的足语小勇士徽章耶。
1: 真的吗？我有记得西里是羊，
2: 还有布杜是我的好朋友松鼠，你全都记得了啦。
3: 你们不只记得足语，还学会了怎么和大家一起完成任务，这个就是最棒的成就哦。
0: 冒险小队一起合作，拿到了小勇士勋章，获得了巨大无比的力量。于是协助小动物们将沉重的大树干，也就是东东爷爷，给抬起来。森林的通道进空了，大家可以自由奔走，不再苦恼无法通行。而东东爷爷也能直挺挺地站在森林中，为大家遮风避雨，保护着小动物们。

0: 娃娃们，这次的冒险旅程真的太刺激太好玩了，你们觉得呢？
1: 我最喜欢这次任务了，虽然被捣蛋鬼抢地图，但我们还是过关啦。
2: 我下次还要来冒险学新的族语。
0: 当然可以，娃娃们，我们今天学会了团队合作，还学会了四个族语单词哦，你们还记得吗？句子：咕咕噜，
3: 咕咕噜；
0: 羊，西地，
3: 西地；
0: 山猪 ，vanis，
3: vanis；
0: 松鼠 ，buk du，
3: buk du。
0: 小朋友们回家后也可以跟家人一起玩族语猜猜看哦。今天的冒险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谢谢你们一路陪我们走到快乐罗马站。
1: 我们下次要去哪里啊？我要先背族语。
2: 我想要找沙谷，再跟他玩一次猜谜。
0: 嘿嘿，下一集的冒险等你们来揭晓哦。娃娃们，我们下次再见咯，
3: 拜拜，
2: 我们下次见。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不露在井下，中磊何刚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一百八十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三十天，专职每个月就一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六万块，兼职每个月五千块，上关买当领到三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空八空空七七七八八八零八零零七七七八八八。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加穿较光的哦。
1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冠佫会反光呢。
1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看全哦。
14: 我知啦，
1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冈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点整。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日的节目。法律的单元当中，要来跟律师来开讲哦，是不是会当希望啊？法官会够靠温度，够靠同理心哦。比如讲，你去到法院啦，你希望法官是有情理法呢，还是有法理情？而且这三项都爱兼顾，因为啊，法官的判决啦，就可以让人家看出来，这个法官到底是不是有体温、有温度、有同理心不？邀请来宾啊，最近真无闲哦，在桃园、在台北都有执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彦律师，欢迎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律师。
0: 好，尤律师，这个情理法、法理情啊，这到底没有要改水，周杰的是较好啦。
1: 你也不要讲，我少年的时候，我会觉得是法理情。
0: 法理情嘛，因为你少年的时候就冲动的嘛，刚念完书觉得说哇，就这正义爱伸张啊，
1: 没有错哈、哦、啊，起码磨了二十年之后，大概是情理法
0: 都要兼顾嘛。
1: 对，其实真的是嘞，我感觉其实心破哦，咱讲俗话俗话，心破心破哦，其实一破断的代志哦，是世间代志，是社会事务。
0: 嗯，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哦，它不像是自然科学哦。其实咱卡扎曼那嘛讨论过哦，其实法律是几门社会科学，如果你单纯讲法的话、哦、
0: 太无情了，
1: 也不会无情，只不过说你单纯讲法的话、哦、其实我认为这个社会是运作不下去的。
0: 其实很多的犯罪里面可能有一些人情世俗无法度摆脱的。
1: 对、哦、我坦白讲、哦、法的极限其实是很大的。为什么、哦、因为那我说过心魄是像谁是从事审判的工作，其实是神
0: 神啊、哦，
1: 对不对？其实神才能审判、哦。
0: 对对，
1: 你被审判，你是被审判一件过去已经发生的代志啊嘛？谁可以看得到过去你真的发生什么事情？那有没有时光机啊？这个科技有没有时光机啊？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你一定是用我们讲的证据去堆叠嘛，
0: 公允度嘛，哦、
1: 对嘛？哈、哦、啊，你的证据的话有没有这么？可能真的哎、欸，真的有百分之百的那种证据吗？其实也不见得。嗯嗯、其实我们很多案子哈，你说百分之百的证据，其实有没有到有没有50%的案件是有百分之百证据？其实我认为不到呢。
0: 嗯，
1: 哎，所以很多都是用推理，很多都是用间接证据。
0: 好，那为什么今天要讲到法官是不是有跟咱民众有同理心哦？
1: 对
0: 哦。在2025年哦，有一个77岁的驾驶哦，开一部大型的吊车，你也知道这吊车哦，真悬啊，开了真慢、嗯。
1: 对、哦、
0: 啊，一旦有交通事故的话哦，非死即伤啦。
1: 对、哦、
0: 那这个77岁的驾驶哦，叫做赖阿敏哦，伊伫个开车诶，经过路口的过程当中，他是连续冲撞3辆停等红灯的机车。那这个吊车那么大，一定有事不？啊，这架事故啊，所以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当中哦，这死亡的是一个18岁哦，还在就读护校的一位女性。但是呢，这个案件的侦办的期间呢、啊，这个肇事驾驶哇，过身去啊，已经过世了。那这名妈妈呢，只能向驾驶所属的公司来求偿。啊，这个代志哦，一审已经判决出来了。家属的请求抚养金、哦、被砍成0元啊，妈妈起决定上诉了，说要帮自己的和他的宝贝女儿讨一个公道了啊。我来被问你、哦、这个18岁的女儿，咱起家和你要多喊哪一个家属可以任由法官这么这可能待会我在讲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是法官来公告安内啦。
1: 对，
0: 那因为这个驾驶已经在同年因病去世，那当事人过世，所以刑事不予起诉。
1: 哎，刑事是去判断一个人要不要背那个刑事责任嘛，嗯、要不要负刑事责任嘛？
0: 对，
1: 其实人都不在了，其实我们法律上的这个叫免诉啊，
0: 免诉哦，
1: 啊，就是不用再去追究他了，因为没有意义了嘛。因为人都不在了嘛、
0: 嗯哦、那这样家属也就感觉说、哦、啊，虽然他死亡大概也没关系嘛，啊，这怎么办
1: 啊？其实这个就无解了啦。
0: 嗯、
1: 哦，因为人死亡之后，你的刑事责任其实就跟着就消失了。
0: 哦，那我们可不可以讲一句，哎，我告诉你、嗯、那怎么办呢？那我们
1: 只能民事上的赔偿，
0: 民事啦，
1: 哎，只能民事的赔偿。
0: 哎、欸，那我发觉哈、哦，这归你哦、嗯。慢慢的，我遇到很多人哈、哦，很多案件、嗯、他会觉得说，反正民事嘛，啊，民事我也没叫人管啊，我也批评啊。我就是讲无赔，或者说甚至在路上的一些车子的碰撞啊，我都不爱赔你，无你安怎？你敢敢去加加民事？你那个旷日费时，你敢花这时间？
1: 对，现在有个现象的是，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现象叫什么？叫以刑逼民嘛。
0: 嗯，
1: 哦，用刑书可以逼迫你民事来赔偿嘛。
0: 对对。
1: 哦，其实目的就是因为这样子。
0: 嗯，
1: 因为咱今麦其实咱台湾哦，我坦白讲哦，信用不良的很多。
0: 嗯，
1: 哦，啊，在躲债的也很多。好，哦，啊，这个怎么办？这个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0: 嗯，
1: 哦，譬如说今天他信用不良，他脱产了，就是我们看在码头轮鬼，五郎被脱产嘛，对不对？那你脱产，我们现阶段有什么办法？其实。很困难，
0: 没办法，
1: 金价很困难，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我被人家告民事要损害赔偿，
0: 哎，
1: 等判决确定之后，哦，要执行，可能已经是三年后的事情。
0: 三年后也都拢腾了了
1: 去啊！我现在就把房子卖掉，然后跟法官讲说，哦，我现在我三年之后，哎呀，执行我说我钱花光了，我没有钱了。哦啊，
0: 那没办法了，
1: 就无解啊。
0: 哦，那怎么办？啊，这个看起来也是啊。那驾驶人过世，刑事你刚刚说不予起诉嘛，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妈妈就向驾驶所属的公司提告民事求偿。
1: 对。
0: 那
1: 对
0: 啊，这个最近有一审啊，哦，抚养金被砍成零元呐，啊，一起讲吼，这因早间刚北戏啊嘛，我这个抚养金就是要求女儿要未来养妈妈的抚养金，也算在民事里面呐，啊。
1: 对。
0: 结果这个法官竟然冷回啊，对啊。没有错啊，所以这个法官讲出来之后，就有一堆舆论怎样爆炸啊？
1: 嗯，
0: 像是讲说不是任何法官都要公布姓名相片呐，啊，啊，告诉公领导女儿哦，子女去用东西，你按他处理，真正无言啦，啊，哦，啊，有人讲真正真可恶啦，这个法官敢找有丢？啊，有人讲哦，法官有没有考核的淘汰制度？没有品的法官，你敢有同理心？给他谢林，那是领导人，你有何感想？
1: 嗯，其实我坦白讲哦，你说法官有没有同理心这件事情，我相信如果有上过法院的人，
0: 嗯，
1: 哦，你心中应该就会有一个答案在啦，哦，大部分的我坦白讲哦，就是我职业这么久，我可能看到同理心的法官有没有，有，一定有，哦，但是是少数，为什么哦？其实他没讲，因为法官这个他也是人，你看他每天要处理很多。哦，其实你案件会走到法院，一定都是一些悲惨不好的事情，嗯，所以第一个他已经无感了啦。
0: 对，
1: 好，哦，第二个是现在案件量真的太多了，
0: 嗯，
1: 好，哦，法官每天结案的压力已经大到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感知到你的案件的可怜度在哪边，
0: 所以没办法，他干脆用法啊的去按按他行按他走一路按
1: 你
0: 走啊。
1: 对，
0: 哦，
1: 对，就像说其实我坦白讲了，你不要说法官了，以我跟你做律师的经验来讲。我们当年轻的时候，我们会很投入这个案件，
0: 嗯，
1: 好啊，这个案件输了，我会很难过，
0: 嗯，
1: 可是慢慢的，当你
0: 做久了
1: 看多了，好，嗯哦，你当然你还是会很在意那个案件的成败，
0: 你也只能接受，啊，
1: 可是你就会比较对，你也只能接受，哦，你就会告诉我自己说，我尽力了，我也只能接受，
0: 就尽力努力过了啊，就没有办法，
1: 啊，不要再影响自己的心情，你还是得往前看嘛，
0: 嗯嗯，
1: 所以相对于法官，其实他也是这样，他也必须这样子啦，
0: 嗯，
1: 好，哦，要不然的话，如果说你在某一个案件你特别投入，相对来讲你就排挤到其他的案件了嘛，
0: 嗯，
1: 那怎么办？
0: OK， 好，所以这个妈妈，哦，就拿着判决书怒杠法官，他说他早起，哦，遭受吊车碾毙啦，啊，现在已经一审判过了，结果又二次伤害，你这法官这么无情，台湾的人命怎么这么没事情，都不用受到任何惩罚，他妈妈是说对方都不用受到任何天还吗？那尤律师，人命如何衡量？
1: 人命，我们讲人命是无价，
0: 嗯，
1: 哦，人命是无价，哦，但是人命也是因为人死不能复生，
0: 对，
1: 所以你要怎么补偿他们？我们至少再回归现实的一面，就是用一个金额来补偿他们嘛，
0: 嗯，
1: 所以最终我们虽然讲人命无价，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必须要给出一个金额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啊，其实我坦白讲，哦，这样子的新闻报道出来，我认为对那个法官也不是很公平。第一个就像我们讲的，加害人他已经死亡了嘛，
0: 嗯，
1: 对不对？就行为人那个驾驶他已经死亡，他本来法律上就不会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嘛，
0: 嗯，
1: 就比如说我现在一个判决，哦啊，法官下一个判决说啊，对他过失伤害，哦，判一年，其实这样也没有意义啊，这，
0: 嗯，
1: 可能宣示的意义大于实质效果，因为他也不可能人都死肯定有不可能给他去
0: 执
1: 行嘛，
0: 行
1: 对不对？好，哦，第二个民事上面的赔偿，哦，那民事上面的赔偿，我相信啊，哦，其实我们看过很多案例，哦，只要在人有大概往生的情况下的案件赔偿 ,99% 都会成功。
0: 嗯。
1: 好，哦，因为法官也是人，哦，你一个人命走了，他不会让这个人命就无 好像没有价值的呈现在判决上面。
0: 所以尤律师，你意思说，刑事既然没完，那我尽量用民事来弥补你。
1: 对，哎、哦，其实是会，我觉得法官都会有这个概念。
0: 嗯，
1: 哦、就像说、哦、我们之前其实我之前碰到一个法官，我觉得他人非常的好，他也是个女孩子，骑在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台北桥、啊、台北桥不是有机摩托车分流的小道嘛，对不对？机、啊、车道嘛，啊。啊其实我觉得认为他骑车道其实很危险，而且那速度也很快，因为桥很长嘛，桥、
0: 哎、
1: 很长，中间没有红绿灯，
0: 嗯，
1: 对不对？大家就慢慢加速，慢慢加速，到中后段的时候，其实那个速度 都很快，
0: 嘿，按、
1: 哎、人家稍微一碰到就滚出去了嘛，那、
0: 嗯
1: 啊、我的案件就是在那边发生，啊，女儿就走了，对方就认为他女儿是任意变换车道，因为年轻人可能真的也骑得比较快，
0: 嗯，
1: 女生妈妈也还有工作能力，
0: 嗯，
1: 好、哦，所以抚养费来讲那一块就真的少很多，
0: 嗯嗯，
1: 好、
0: 哦，对，
1: 但是法官很好，法官就。用慰抚金，
0: 嗯，
1: 把那一块再把它加上去，
0: 弥补上去，
1: 对，弥补上来、哦。所以你看，有温度的法官他会这样做，
0: 嗯，
1: 对，他会这样做，
0: 就是说双方就可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1: 对，
0: 一个最比较好的方法、啊，
1: 对，对。哎啊、法官也他开庭的时候也很明白讲，
0: 嗯，
1: 今天虽然说对方那个请求不行，但是我们在法院就是有一个行情在啊，我这边如果你这边我判少，我就会从另外一边加回来嘛，
0: 嗯。
1: 好、哦，再看这个法官就非常有温度。
0: 嗯嗯。
1: 好、哦，可是像这个案子的法官，他可能就比较我们讲的法。
0: 好，那个妈妈就一直考了哈，一信出来一个门法官讲，敢讲你拢无囡啊？其实他只是要求法官可以站在一个自己是那个家长来看这个事情呐。结果法官给他呛啊，啊你今嘛是牙签给他头外堵掉了哈，要叫我威胁吧？你威胁说、哦、威胁我法官要赔偿你要的这一个数字啦、嗯、啊法官跟他说啦啊反正你就说你的啊啊我判是判我的啊、
1: 嗯、
0: 你也可以将你的诉求说出来啊、
1: 嗯、
0: 啊不过我就是全部封杀、哦
1: 嗯、
0: 感觉就是说这个法官是不会按照妈妈的这个心情态度来办这个案子判这个事情的地方啦
1: 如果说从目前的这个新闻资料来看、哦、你看那法官跟那个妈妈两个会对话、
0: 嗯嗯、
1: 代表说大概这个妈妈是没有请律师的
0: 对、
1: 哦
0: 嗯、
1: 所以没有请律师的一般民众其实面对司法诉讼其实他是不懂的、
0: 嗯嗯
1: 哦、他跟法官其实是没办法对话的
0: 對
1: 虽然大家都讲中文、哦嗯、可是法律语言跟一般语言那是不同的、
0: 嗯嗯、
1: 所以其实他们对话是有落差的我认为他们对话是有落差的、
0: 嗯
1: 哦、其实法官我认为他情绪也上来了啦、
0: 嗯嗯、
1: 我坦白讲啦、嗯好、哦，因为妈妈就指着他鼻子骂嘛。
0: 嗯，
1: 哎、
0: 嗯
1: 啊，我们在法院里面，其实，在法庭里面，
0: 哎、欸，真的不能跟法官嬉皮笑脸吗？
1: 因为法官他就觉得他已经当神，当在那个地方，在那个空间里面哦、嗯，他已经当神当习惯了。
0: 可不可以说修改哈姐讲啊？你安尼判过了未使，我就感觉你唔对啊。
1: 没有，
0: 可以不能这样吐槽他吗？
1: 其实我真的坦白跟你讲哦，比如说像我们是念法律系的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哦很多同学也是不是，反正大家有同学当律师嘛，有当司法官，有当法官，有当检察官嘛。其实他们真的开庭跟下庭那个样子是判若两人，
0: 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0: 哦。是
1: 在开庭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习惯在那个空间就是他做主。
0: 但这样也对了，一开庭一法官一身份转换不同嘛，
1: 对
0: 啊，他本来就应该更加盯紧的呀。
1: 对，所以说你在开庭，虽然像我们律师，我们就不会跟他对骂，因为。你跟他对骂，第一个对我来讲没有好处，
0: 会伤害到你吗？
1: 会伤害到我的，
0: 对 对，
1: 我的案子嘛。
0: 对 对， 對，
1: 其实坦白讲，我有时候，但我也会忍不住啦。
0: 嗯，
1: 好，但是我尽量会克制自己忍住，因为虽然法官是考试我，
0: 嗯，
1: 但是我还是吞了那口气，因为毕竟我不想要。
0: 欸、你可以考他一下吗？
1: 可以啊，我有时候我会，我们也会酸的，就是说，譬如说，欸，法官有时候问我说，欸，大律师，你这个怎么不写，或是怎么样，这个怎么没有讲？
0: 啊，
1: 我们就说，其实啊、哦，我们在哪个部分、哪个状子里面、哪一次的状子里面，我们其实已经讲了。
0: 而且你自己看不清楚呀、
1: 啊，对，
0: 你没给讲出来。
1: 对，我们就没有讲出来说啊，其实我们就啊，其实我们在那没有说明，我们没有直接，我不可能直接吐他说。你自己没看，你过来问我啊。而且他讲得很大声哦、
0: 啊
1: 欸，大律师，你们。专业素质，有时候他们讲、欸，你们专业一点好不好？为什么这个不写？啊，你慢慢回。
0: 啊，解释解释，我好写啊，其实你没看
1: 啊。对啊，哎、啊，我只会说啊，没有啦，这样这个部分我们在哪边已经呈现过来、
0: 啊，
1: 我们都会这样讲。
0: 那、啊、你就知道嘛，哈。
1: 对，这样啊，彼此有台阶下嘛，哈、
0: 嗯。
1: 所以我会认为啦，哈，这个这样会出来。
0: 嗯。
1: 好，第一个当然是法官有情绪，第二是他们的沟通上面是有落差的。
0: 嗯。
1: 他们不在同一个频率上面，才会有这样子的落差啦。
0: 好，那今天非常欢喜，咱邀请的是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游杰律师，这段进行到这，休困一下，马上再回来。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搁较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改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福禄在增加，中美好康来喽！
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4: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5: 来哦来哦，做农的，同学，李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6: 听到是抱着恁机器。
5: 免烦恼，即卖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阿华，法律的当官啊。今天跟尤律师要来探讨法官是不是会当比照咱一般的民众更有温度、更有同理心？欢迎尤律师。
1: 哎，大家好，我是尤律师。
0: 好，拄啊一段讲到哈，2025年哦，那有个妈妈，她的18岁爱女被一个77岁的吊车驾驶碾毙了哈，但是同年呢、啊，这个驾驶也过世了啦，所以起码目前刑事是无起诉啦。那这个妈妈希望说，透过民事的诉讼哦，将他们可以请求的这个金额可以多一点啊，但目前似乎是跟这个法官哈、哦、站在不一样的所谓的谈判空间里面啊，所以看看这个代志哈，家属只能提告吊车公司，但吊车公司主张啊，吊车是司机自己买啊，这司机跟他是挖行呢啊，所以是跟公司无关系。但法官审理后认为吊车公司还是雇主啦，所以嘛是爱负赔偿责任。那所以家属呢是请求1200万哈，包括丧葬费89万，机车8万，抚慰金493万，抚养费607万。但是哦、but 法官认为啊，审理以后认为丧葬费89万偏高、哦、那还是准的啦、哦、那机车8万也准的，精神慰抚金493万、哦、那法官是判200万，但抚养费607万，因为家属没提出证据，所以没有办法判赔。尤律师，
1: 对，所以说其实你从这个其实我们像这种车祸案件你要赔什么、嗯、金额到哪边，那坦白说啊，因为台湾车祸案这么多，
0: 嗯，
1: 其实他那个模式已经很固定了，
0: 制式呀，
1: 对啊，已经都制式啊，嘿嘿嘿啊，你说金额会落在哪个地方，其实也都一样的，
0: 嗯，
1: 算法算是霍夫曼算是这个，其实法院都有一定行情，
0: 对，
1: 唯一差别就会差在哪边，差在你的禁股嘛，
0: 禁股，
1: 嘿，禁股，譬如说让公安上涨。

0: 有哦，黑轿车什么的，
1: 对啊，
0: 又不一样，
1: 不一样嘛，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落差，啊、但是依照法院的标准，其实它是高的。
0: 89万，那法官是有说啦，他说，我的慰抚金哈、哦，这个。有一个叫抚养费没有判给你，但我这个丧葬费给你高一点啊。
1: 对，
0: 但我们过去有讲过哈，今那个所谓的抚养费啊，因为他必须符合不能维持生活、无谋
1: 生
0: 能
1: 力
0: 啦。
1: 嘿，
0: 啊，但是这条伊都无判给老母，伊老母是认为费用较低小寡安尼啦。
1: 对，那其实坦白讲哈，抚养费到600多万，这个也是高的啦。
0: 啊，好、
1: 啊，这个其实也是高，除非他能提出相关的证明。我们从判决来看，其实坦白讲，那个家属没有提出证明。
0: 嗯，
1: 哦，他没有讲说为什么
0: 抚养费
1: 虚对受虚受抚养的人，他没有谋生能力、哎，或是他不能维持生活。
0: 有意思，而且没有改，这两条没有给提出证明。
1: 一般来讲，如果你是尊亲属的话，
0: 哎、
1: 哦、啊，你要请求抚养，比如说爸爸要请求小孩子抚养，他要、嗯、他其实只要一个要件，
0: 嗯，
1: 他不能维持生活就可以了。
0: 不能维持生活，
1: 所谓不能维持生活，就是他没有财产。就可以了。即使说我今天，比如说，好了，爸爸50岁，小孩子25岁，
0: 嗯，
1: 爸爸可不可以请求小孩子抚养？
0: 可以，
1: 可以，只要爸爸没钱的话，他就可以。啊，哦、可是你会说，啊，我咋回你？我少年可以找工作啊，为什么要我养？
0: 对，
1: 欸，法律就是这样，法律就是规定，就是说我只要没钱，我不能维持生活，啊，拍钱就要养我。
0: 啊，法律不会讲，啊，你可以。你要先去做看鬼，做完鬼之后不能维持生活，才叫别人抚养。
1: 不行，所以尊亲属，我们讲直系尊亲属就是有这个优待、
0: 哦。
1: 可是相对来讲哦、
0: 嗯，
1: 如果是今天是小孩子请求爸爸抚养，他就必须要有两个要件，不能维持生活跟无谋生能力。所以说他除了没钱以外，他也必须要没有工作能力，他才能请求。所以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啊。
0: 对父母亲哦，尊亲属看犹太，
1: 对，看犹太。
0: 你本来都要娶老伯了，
1: 对，本来要娶老伯了。
0: 啊，老伯了，我今嘛娶，因为那民法规定十八岁就变抚养啊。
1: 对哦，但是如果说今天，譬如说他是一个20岁的，
0: 对
1: 哦，啊，他没有财产
0: 啊，
1: 然后啊，就我假设来讲哈，他是一个失智的，好了，或者他是一个那个智能障碍的，好了，他一定。没有，他
0: 没有谋生能力、啊，
1: 没有谋生能力嘛，哎、对不对、哎、啊？这时候爸爸要不要养？要啊，
0: 就要养。
1: 即使他成年了，还是得养啊。
0: 这就有条件啊。
1: 对对、哦，所以说这个条件是要去说明的嘛，
0: 哦、
1: 要去证明的嘛。
0: 对、哦、
1: 啊，这个妈妈可能在法庭上没有呈现这个部分，
0: 嗯，
1: 哦，所以法院没有判给他。
0: OK， 好，那就有一个律师讲，一共一度过去的法官，他说这个法官在刑事庭加派，但民事庭比较和颜悦色，但是公务员嘛真直接。哦，伊讲这个讲话直接的法官未歹啦，会想要把想法跟新政说跟你说清楚，减少沟通成本。尤律师，
1: 其实哈、哦，每个律师的感受会不一样。我坦白讲，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讲话
0: 直接，
1: 应该不是这样讲。我不喜欢法官讲话太刻薄，
0: 伤人。
1: 哎，伤人。
0: 当然每个人都一样啊，
1: 对，每个人都一样了哈。啊，其实我做那么久，我还是不习惯这样的模式。可能很多律师就是。哎，左耳进右耳出就算了，无所谓。走出那个法庭就是另外一个人生的嘛。
0: 对啊，对
1: 啊。我坦白讲，如果今天我是律师，好，如果今天开庭里面只有法官、律师，两边都是律师，
0: 嗯，
1: 我就 OK。好，大家行内人嘛，讲堂内话。可是如果今天有一般民众在，
0: 哦，
1: 我就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合适。
0: 听到感觉较像，你哪样讲啊？
1: 对哦，哦，而且我其实我之前嘛，那节目我嘛有分享过，
0: 嗯，
1: 我当时啊，譬如说法院，你开庭是真的，哦。啊，有人要传证人，
0: 他
1: 进你来作证，南宫作证是国民的义务，所以他也不会，他也没办法拒绝。
0: 对，
1: 啊，如果说这个证人他是一个，毫无关系的第三人好了，譬如说，我请证人，譬如说路上发生车祸，我请这的路人来证明公车祸的过程是什么？
0: 嗯，
1: 他只是刚好走过去看到，啊，他被传来作证，好，
0: 嗯，
1: 然后他可能，因为诉讼都很久嘛，他可能到现场他可能就说啊，这个我好像有点忘记，到底谁先撞上谁，他就忘记。有时候法官就 keep 不住的，有功啊，你刚到我面前，你们讲是那个被告先跟原告弄的，为什么到现在开庭你个讲你没记得啊？
0: 啊，我真的没记得啊，不要被人撞。
1: 对啊，对啊，就是人的记忆本来就是会衰退啊，对不对？啊，人的记忆本来就会随着时间，
0: 法官没时间学，
1: 对，
0: 我底下听你解释。
1: 对，法官说你怎么可能不记得
0: 啊？讲真的啦，法官前一天吃什么东西他都忘记
1: 了。
0: 对
1: 对，所以他就没有这样。我认为这个就很不适当。
0: 啊，我们都可以了解啦，法官因为案子多又急嘛。
1: 对。
0: 啊，所以我都大概互相体谅啦。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这件事的话，我们是说因为以比来够。

0: 民事诉讼的关系啦，希望讲叠接的部分，因为女儿已经过世了嘛，也希望讲诶，当至少在这个部分多少弥补一下因家庭的损。诶，不，一个查某囡仔，一个囡仔十八岁，其他十八要开偌侪心力跟金钱嘛？
1: 对，哦，对，那所以说啊，其实法官如果你不判给他，其实我坦白讲了，你也不用讲这些话。嗯，好，应该是说虽然都有情绪了啦，哈、嗯，但是你也可以讲说。你就不用去跟他吵嘛，
0: 太直接。但、啊、因为有时候那个案件实际内容是在公信啊，但马博都公啊假清楚啊，只是说光看这样的话，是看不透懂哎，
1: 对，光看的也是不妥当啊。
0: 好，接下来呢这一件事哦，就跟尤律师比较有关系。有一个台大法律系的毕业生，哎、欸，法律系的拜拜做读书呢，好拜的是你的对手啊，姓郑啊。伊在2023年哈，那跟律师事务所同事用餐喝酒，结果早上的时候开车回家，就是酒驾嘛，嗯，结果撞击到停等红灯的三辆轿车啦，造成其中一辆休旅车的高姓驾驶人死亡，以酒测值0.83啦，那一审呢是判伊7年6个月啦。李姓法官哈、哦，心理的时阵啊，那因为这名郑姓男子有付了1200万达成调解啦，
1: 对，
0: 但并当庭2度向家属道歉，请求轻判缓刑啊，
1: 对，
0: 但是家属依然无多管容，以酒驾不同意缓刑，所以呢，高院有酌减变7年6个月变4年半，但未予缓刑啊，全案定谳。
1: 对，
0: 所以因为是我们过去有讲过啊，你说啊这人死啊，我们就是就是尽量跟他道歉啊，那达成赔偿啊，但是看起来也没有缓刑。
1: 对啊，因为他是酒驾，嗯，对吧？他如果今天他不是酒驾，他只是车祸把人家撞死的哈，这个部分其实就会差很多。好、哎、啊，因为他是酒驾，酒驾致死期、啊、我们之前就是他已经加重了罚则了嘛，对不对？所以他的部分第一个啦哈，他本身就是重罪的，所以你要缓刑本来就不容易了。即使你有赔偿、嗯
0: 嗯，对、哦、对。
1: 第二个的是说，我认为法官会考量到，就是说他本身是职，他本身是律师啊，是台大法律系，
0: 更能够知法守法、啊。
1: 对，应该更能知法守法。嘿嘿嘿，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法官没有给他缓刑，主要是第一个他是重罪，第二个是他是念法律系的。
0: 所以就算达成调解，所以看起来可不可以缓刑？嗯、因为他是有说啦。哦，这个对方无法原谅酒驾夺命，不同意缓刑。但所以这个同不同意缓刑，到底是家属还是法官？看看，刚刚听起来，刚刚是家属无管伊的决定。
1: 对，其实哈、哦，我们缓刑的要件有很多种，嗯，好、哦，但是基本上法官都会尊重被害人家属、被害人。哦、所以说，你要实务上操作下来，虽然说没有说一定说一定要被害人或是告诉人同意才可以给缓刑。可是实务上法院都会尊重，好、哦，譬如说，就像我们讲之前的缓起诉，嗯，好、哦，立案被缓起诉，基本上哈、哦，如果被害人或是告诉人不同意，检察官可能给你缓起诉的几率也不高、啊，
0: 真的、哦，
1: 真的，即使是缓起诉没有这个要件，说我已经、
0: 啊、就算我赔了1200万，也看起来很有诚意的啊，
1: 对，好、哦，所以我认为他其实是很有诚意的啦，
0: 啊，但是，哦、但是那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哈、哦。这个死者家属公哦，这名郑姓男子连道歉都没有，简讯道歉都没有。
1: 对，
0: 后来去他们家哈、哦、探访啦、念香啦、念经啦、看骨灰，都要要求录影。你认为他录影的用意是什么？
1: 就在证明他
0: 证明他有去嘛？
1: 对嘛？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他这样做哈、哦，还要当成呈堂证据，感受不到他的真诚，都是在演戏。哦，虽然达成调解，但无法原谅酒驾撞死他们的家人，所以不同意缓刑。哎对对，所以他，你看他还会知道去录影。
1: 对，
0: 我秘书说我有去念香啊。
1: 对，所以我坦白讲啦，就是说，他要录影，我觉得也不是什么错的事情。嗯，哦，毕竟你做什么事情，因为现在诉讼嘛，你做什么事情，你要呈现给法官，呈现给检察官看，这个是人之常情。嗯。对啊，只不过说，我认为他可能事先要跟家属沟通。
0: 但卡开特，你来念香，我念到变个录音，你起码是啊，是在演戏哦。
1: 对，如果说他们不同意，那你就不要录了嘛。对，你就不要录了嘛。好、哦、啊，你要呈现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嘛，你不一定要，比如说你请人作证。
0: 其实不一定说要录影，譬如说你哪有去，人家别个你玩弄你没去。
1: 对哦，哎、哦，你自己在法庭上讲，其实。哦， 被人家处理不会说啊，你不去啊，你不去，怎么可能？对不对？啊、我认为不太可能的、啊。
0: OK， 好，所以虽然说达成调解了哈，七年六个月变四年六个月，但刑期高于两年，依法不得宣告缓刑，最高法院维持定谳。所以刑期高于两年，哎、欸，我们过去都认为说，你只要六个月以上都一定要去关啊。
1: 对，
0: 这个刑期高于两年不得宣告缓刑，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标准？
1: 就是、說如果说是一颗罚金的话，如果现在是一颗罚金，六个月以下是可以一颗罚金。
0: 哎，
1: 好、哦，就是一个月大概。一天大概一到三千块嘛，啊，通常都一千块比较多了、
0: 啊啊，
1: 所以六个月就是18万，
0: 嗯，
1: 哦，可是如果说你是在缓刑的话，你只要判超过缓刑的话是要判两年以下，
0: 嗯，
1: 你才可以缓刑，
0: 嗯，
1: 比如说你有可能主文是说你犯什么罪啊，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
0: 对，
1: 缓刑两年，
0: 啊，这个就可以，
1: 这个就可以嘛，哦、对不对？ Okay、啊，他因为他已经超过两年，他四年了嘛，
0: 就不行了，
1: 就不行了嘛，
0: 好。所以哈、哦，酒驾代驾真管，哎、欸，其实台大法律系要做律师的机会是真管的啦。
1: 哦，
0: 但就贪杯误事嘛。哎，叫讲起码无得做律师啊，从事补习班的工作。但律师法第五条规定，一年有期徒刑，裁判判决有损律师信誉，不得发给律师证书。这是真的嘛？哈，
1: 这个是真的了。所以说之前。不知道黄哥你有没有注意到之前有一个网红女律师嘛？
0: 女律师，
1: 好、哦，她不是一开始被起诉泄密跟那个帮助她的那个当事人把车卖掉嘛？
0: 哎、
1: 对不对？她不是销售赃物嘛？
0: 对
1: 对不对？哈、哦，她一开始是否认的
0: 啊、
1: 嗯。那后来为什么她要改口承认？其实就是怕那个、不是怕如果判一年以上，
0: 哎，
1: 哦，她的律师牌可能就要被吊销了。
0: 她就要去评估啊。
1: 对，所以后来。后来我认为他接受的原因很大的理由是在这边呐、
0: 哦，
1: 因为如果你只要判超过一年，坦白讲你就不能执业了，其实损失是很大的。
0: 所以看起来就是两个字叫保底嘛，
1: 哎、欸，叫止损，
0: 止损，止损，止损，阿尼玛是丢了哈。
1: 对啊，就是用社会上是对的啦。
0: 嗯。欸OK， 所以因为他正男哦，这名男子哦，原本是学习律师嘛，因为高考之后还完成职前训练哦，职训跟实务训练等等啊，所以看起来他做律师的机会应该是不多啦。
1: 对，
0: 哦，应该是不多。
1: 对，
0: 那所以他喝酒了咧，去用关哦，赔1200万，然后、哦、造成人命损失，所以也不能当律，应该是不能当律师了吧？
1: 不能办法了，
0: 那就代考一次咧。
1: 也没有办法，
0: 永远没办法。
1: 对，
0: 那这样他台大法律系跟台大植物系是一样的啦。对，不阿斗啊、欸。
1: 其实他有一个方式啊，我坦白讲哦、喔欸，他可以去国外念，
0: 国外念，
1: 哎、欸、啊念国外念学历，可能有些考国外的律师
0: 啊，
1: 好、喔、啊，回来这边企业里面当法务。
0: 哦，就这样，那还是不能当律师就对了，
1: 就可能没有办法执业，没有去开庭
0: 哦、喔，
1: 但是他可以有一些专业的资格。哦、在企业里面当企业法务
0: ，OK 啦、
1: 哦，这个出路也是不错啦。
0: 好啦，但是之前哦，咱家尤律师讲的，希望讲哦，人家的法官哦，虽然讲真无缘案件多，但多一点温度，多一点同理心，让民众感受得到，那这样子也不会遭受这一些骂名嘛。
1: 对、
0: 哦、，OK， 好，今天非常感谢尤律
1: 师，谢谢。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2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1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3: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2: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3: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2: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3: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也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4: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3: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欸，你看有人传这连结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不够一点进去吼，那也要输入 LINE 的账号密码，还要求简讯验证嘛，这样敢对？
7: 那都假的啦，诈骗集团哦，现在都用这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就被拿去，他们偷用你的名字去跟朋友借钱，
6: 这样是要怎样？
7: 别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不能点也不能回，诈骗部署800块卡一六五问好清楚，都被被骗去。
8: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哦。
13: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灯
19: 98.3，
18: 快乐配鹅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7: 现在时间14:00。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1: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0: 哦，
11: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10: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11: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甲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6: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5: 哎呦，真嗨哟！
6: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5: 对啦，
6: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5: 也是乖孙的你上巧。
3: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好嗨！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4: 无钱；
13: 气温啊要换设备，
14: 无钱；
13: 温室要翻新，
14: 贷款无钱。
1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嘞，
14: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3: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掠鱼免烦恼。
1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5:00。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不露在井下，中美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哦，哎呦呀，
11: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13: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2: 没错，
3: 全球租车赞赞赞，
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4: 阿嬷，我出门了哦。
5: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4: 知啦。
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1: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做龙诶，可爱！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14: 无钱；
13: 气温要换设备，
14: 无钱；
13: 温室要翻新，
14: 贷款无钱。
1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4: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3: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5: 以上广告由龙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3: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2: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3: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2: 那当然。
4: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6: 阿公，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7: 知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哦，
6: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3: 老公，小心！
8: 后来卡在不弄掉，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3: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到3600元哦。
4: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9: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2: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
3: 哎呦，
4: 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吼。
5: 过车路不能靠靠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更危险哦。
6: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要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7: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8: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7: 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9: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4: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3: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4: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3: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4: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葫芦菜一件，中美好康来咯！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7:00。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们举杯庆祝！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6: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8: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9: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8: 哦，
9: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8: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9: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做龙诶，可爱！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同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8: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7: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阿妈，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0: 知啦。啊！
12: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8:00。
19: Oh my God, the music just turns me on.
20: Let me hear you scream.
21: Let's get crazy!
22: I'm crazy like...
23: Welcome to Gifting Pimpin' Up!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2: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也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去，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1: 哎呦，真嗨哟！
12: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11: 对啦，
12: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1: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袂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啥物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也毋过问题就出伫个有人甲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忙舒舒、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也毋过事实上，这根本就是甲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着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佫出现着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四笑开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接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智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麦克讲厝内底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偌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那恁呢是咩样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有人快乐的，唔是吸入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

0: 这个继续开讲破刀咯，拜拜。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福禄在一家，中年好康来喽！
1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可以申请补助。
1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班也当领到3万块。
1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9点整，
16: 7点喽！我们一起来听歌、谈天，享受快乐好心情。

0: 好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陪大家在空中听歌，分享大小事。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很重要很实用的生活议题资讯哦。那大家都知道说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高龄社会啊，那高龄社会想要活得快乐又安全啦，这个交通的一些事项跟规定一定要注意到，然后那所以乐乐今天在空中要跟大家分享有关高龄朋友交通安全的事情，然后那我们就来谈高龄换照这件事情。那其实很多长辈会以为我已经高龄了，我是不能再开车了，那有的晚辈也会很紧张说到底我家的长辈会不会面临这个开车资格的问题，或者是说他在驾照方面会不会有一些规定啊，可能没有符合政府的法规之类等等，不小心收到罚单，哇，那个吃到罚单的心情这个就会伤脑筋，然后所以呢乐乐今天就邀请专责单位来跟我们逐一的说明清楚。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监理组的组长吴继娟吴组长。组长好。
1: 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我们请组长来跟大家解释这些高龄换照交通方面的问题，就是长者都会对这些事情比较重视啦。那其实网络上也都会有各种讨论，就是说到底这次换照新制改了哪些事情，那还有换照需要做哪些事情，帮我们把政府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来跟我们这边大家讲。
1: 现在可能很多的大哥大姐或者是阿公阿嬷可能会听到说政府现在有叫请长辈要来换驾照，那可能对多半对于换驾照，因为已经从这个制度我们已经从今年的5月31日开始实施了，可能有些长辈说不定已经去换过驾照了。
0: 是，
1: 那我想我今天在这边也特别的将驾照换驾照的这个制度呢再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哦。我们在5月31号推出这个高龄换照的这个措施啊，其实公路局交通部这边是从一个安全的角度出发，是以一个关心的角度，要关心我们的长辈，希望我们的长辈在骑车开车更安心，同时也让他的家人也更安心他上路，
0: 是
1: 在这样的前提下，那到底这个制度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个，如果现在是满70岁，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是民国45年5月31日以后出生的，就今年你已经满70岁了，那你这个驾照有效期到了之后呢，我们给你2年的缓冲期，就是你现在是满70岁的长辈，你只要记得你会有2年的缓冲期可以来换驾照，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也有一群人，如果说您的年龄是已经超过70岁了，那还没到75岁，也就是如果你是民国45年5月1日一直到40年5月30日出生的，就是现在你可能是70几岁还不到75岁，这一群长辈们，那我们也给你一个2年的期限，也就是这一群长辈们要请您在2017年5月31日前要换驾照。好，再来，好，我们再接下来说，刚刚是讲到还不到75岁的嘛，那还有一群长辈呢是75岁，就是现在你就是已经是超过75岁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给你3年的缓冲期来换驾照。那这样子听完之后，说不定在空中的长辈们可能听完讲也会觉得说你安内搞阿公吼不傻傻啦，我嘛是听阿龙伯，不要紧。那也请长辈或者是家人记得一件事情就好了，如果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换驾照，可以等到我们的通知，监理所监理站一定会在差不多接近你生日快要到的时间，会提前的把通知单寄到您的通讯的登记在监理机关的那个通讯地址，我们会把这个换驾照的通知寄到给您。那您拿到这个换照通知的时候再来换驾照就好了。
0: 所以我们的政府机关在这个执行面上他考虑得很周到，还亲自寄通知到这个长辈的家中。那这个是他的户籍地，或者是说您说的是他登记在监理站资料的地址呢？
1: 原则上 当时如果说来我们监理所当时考上驾照拿到那张驾照的时候会有一个地址，
0: 是
1: 那个地址原则上会可能会是自己的户籍地址，
0: 嗯，
1: 但是有可能比如说有的人他搬家啦结婚啦换很多地方了，他这个户籍地址会改，我们也监理机关也会提供民众他会可以有一个通讯地址，
0: 嗯，
1: 总之这个地址只要是正确的我们都有办法把这个样的一个换照通知寄到我们的长辈手上。那当然有时候因为现在有些的民众可能不一定会常常去收自己的信箱，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民众可能今天听完这一集的广播觉得说哎呀、我的洗礼不是特别搞啊啊，这样当时这样算的话我其实现在是要换驾照了，哎，我都没收到，
0: 嗯，
1: 没有关系，长辈们也可以或者是家人也可以就近打电话到附近的监理所站，监理所站也会有专人专线可以服务，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如果也不清楚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到监理所站问也可以的。
0: 那真的服务太周到了，纸本没收到还可以打电话，这有感觉有客服概念哦，很贴心哦。所以我们的亲爱是大人好朋友，你真的不要烦恼，这为了你的那开车驾驶的安全，那监护都传到很周到，传到很周到的对啦，绝对你的安全大家都有考虑在里面，然后那再来哈，就是说这个长辈哈，可能也会有一些疑问呐哈，就是说，哎，我这样换照，可是有的人长辈他会说，是不是要把驾照修都登起啦、嗯？他一直以为是这样，或者是体检没有通过，是不是要重考？哦，还是说啊，我都没当开车，虽然明明我们是在讲规定，可是他可能心里面一慌哦，啊就乱想。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也要给长辈心理建设一下哈。
1: 好、哦、非常谢谢乐乐哦，帮我们的长辈们啊、问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嗯，也真的是我们在监理所监理站也常常会收到接到民众打电话来问，或者是直接跑到我们监理站来跟我们的监理同仁说，他说啊，你现在是不是要把我的驾照收回去啊，那也是安尼啊，我后边我都袂当开车，袂当桥都摆啊，而且你奈安尼走嘞、会有民众也是会有一些长辈会来这样的问，我想各位听众朋友不用担心哦、我们刚刚说了，我们这个高龄换驾照的心智，就是从一个关怀，从一个安全的角度出发，怎么说呢？我们想象哈、我们当时啊拿到那张驾照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可能是说不定高中刚毕业18岁20岁我们就拿到考上驾照了。那张驾照其实如果不是这个新的措施实施的时候，那张驾照其实可以用一直用到75岁，但是呢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有很多的交通法规可能改了，那或者是呢可能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是不是真的很适合开车、很适合骑车、这个我们不一定会很了解，所以呢我们才会把这个驾照的这个有效的年龄啊把它往前提，把它降到70岁，那目的呢就是希望借由这个换驾照的动作，当长辈比如说70刚刚说的那些时间到要换驾照的时候，借由这个换驾照的动作，通知他，然后提醒长辈要先去体检，体检的时候里面可能有视力啊，有视力的检查、有视野啊，有手四肢的灵活度啊、要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开车，体检完过关之后，那有很多的交通法规可能跟你当时我们以前认知都不一样了，到底那个号志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定等等的，或者是我们有没有要注意什么，那这些的话呢我们也需要了解，那既然是关怀是安全，所以呢政府还为了这样子安排2个小时的免费教育课程，也就是长辈体检完之后确定哎、我身体的可以可以回家可以调对吧，然后新的法规知识，而且那个在上课的陆老师都会用很浅显的方式哦，不会说2个小时都要让我们的阿公阿妈大哥大姐拢坐底下袂当叮当，不是安内、那个2个小时的课程中诶，然后大家休困者，而且呢，最主要是他会用很多的案例，比如说会 找一些最近可能大家新闻上有可能有看到的新闻啊，就是安尼无注意啊，赶快讲弄掉啊，就是安尼无注意，去好人挨掉。他会用一些很真实的案例，然后呢，用很浅显的方式来讲给我们的长辈听。
0: 嗯，
1: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跟长辈互动。哎、嗯欸，阿姨嘞，阿姆，我跟你就问者哦，啊，我安尼讲，你敢听有？他会让阿公阿姆那样练习一下。
0: 嗯，
1: 也就是用一个互动浅显的方式去完成这个两个小时的课程，这两关都过了，那就我们就可以换驾照了。所以这个动作要告诉，就是如同刚刚主持人在问的，啊，是不是要重考？没有重考啊、哦。然后是不是要搞个修等级？哦，修等级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体检没有过关，表示你不适合骑车，不适合开车啊。那我当然要请你把驾照缴回来，会对你会比较安全。
0: 是，
1: 然后呢？刚刚也有提到说，那是不是以后我不就没有手没有脚了？那怎么办？我交通怎么办？那其实我们当时在我们今年在推这个高龄换驾照的时候，我们另外还有一个鼓励大家可以去做公共运输。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会有那个T-Pass 的补贴的专案。嗯，那没关系，那个长辈们如果也还有想要搭公车，驾照缴回来，我们可以让他。可以用敬老卡啊、去过卡，然后呢会有一些点数优惠的服务，那个比较复杂，我没有这边特别说，也就是说其实也还有鼓励大家做公共运输的一些配套措施。但拉回来讲，也就是长辈不要误解了，也不用担心，我们不是要把驾照收回去，不是不让你开车，不要让你骑车，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一个安全跟关怀的角度，透过体检的把关，透过安全教育课程的给大家一个新的观念，然后让大家真的上路的时候知道要更谨慎更安全的上路。
0: 那体检的部分是医院吗？还是现场有体检？
1: 体检的部分的话呢，在我们的各个监理所的网站上面都会把所有可以去体检的地方都会公布出来。它可能是卫生所，然后也有可能是一些体检代办所，那也有一些是在医院，
0: 公立医院，
1: 很多都有。那全国大概应该有好几百处的那个医疗院所其实是可以提供体检服务的。这边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你们收到那一张那个换照通知的时候，那个监理所呢也会把附近的体检的地方还有呢可以去上课的地方都会夹在那个单子里面，要让长辈打开一张单子知道什么时候要换驾照。然后呢哪体检跟上课哪边都可以去上啊，就可以打电话去问，都可以预约。对，
0: 那真的是太方便了。所以你说体检，体检是医院的专业，然后
1: 是，
0: 对，所以他如果医院的专业判断你不能开了，你就不能开了。但他如果判断你可以开，那我们就可以往下一步走，来去听这讲习。那讲习嘛，不是客气，不是像学生时代好的什么少一分打一下，没有，长辈们你放轻松了，人家讲的都是很互动很生活化的，把现在的一些交通法规来给大家讲啊，所以大家就抱持着一种比较自然自在的心态。而且其实如果说长辈齁那种像你过开车的经验，他来听这个两个小时的一个那种小讲座齁，小宣导，其实只是加强他的印象而已，不是说塞给他很艰深的东西啦。
1: 是
0: 所以我们的长辈放轻松，不是不准你开车使用交通工具，然后但是如果说都真的的本意都跟你说你现在辛苦不当你，那我们也要尊重医院的判断。但是呢政府这边也会鼓励你搭乘大众运输，够给你优惠一些敬老卡的方案给你，然后所以这感觉很像那个百货公司有一些那种迎宾专案的感觉对，所以我们的长辈就心里面放轻松，不要自己吓自己，然后尤其是我们的政府的专责单位来到这里讲的目前最新的规定，所以我们把这样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就是要让大家以平常心，那我们就看怎么规定我们就来怎么配合，那就不要过度的紧张，然后
1: 是
0: 那我们节目这一段呢就先在这边中场休息，那关于高龄换照的议题我们待会再继续请组长来分享。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好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啊！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啊交通议题哦，跟高龄换照啊、高龄驾驶交通安全有关的议题啊。那我们现场是邀请到交通部公路局监理组的组长吴继娟吴组长来到现场哈、哦。那我也想继续请教组长哈、哦，就是说，因为台湾哈、哦，你说小归小哈、哦，可是这个地形哈、哦，高低落差有时候很大哈、哦。哎，我们西半部哈、哦，这个交通很方便，可是有的朋友哈、哦，哎，他可能住在阿里山呢。还有住在屏东小琉球呢，就很受灾啦。那他可能比较偏乡吼，他觉得这些交通换照的服务可能对他来讲很麻烦。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源或服务，让听众知道说我要换照的，我要怎么去哪里办这些业务？
1: 我们在做这个高龄换照的制度的时候，我们知道长辈要有几个动作才能够完成。第一个，他碰到要提前，
0: 嗯，
1: 第二个他要去上课，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才会这两个都过关，我们才能够换驾照给他。我们考量到说长辈要比较方便的处理这件事情，除了我们在每一个监理所，全国有37个监理所站、
0: 嗯、
1: 监理所站每天都可以有民众可以去上课的地方，
0: 嗯，
1: 这个是 OK 的。那但是还有一个体检没办法解决，因为在监理，当然在监理很多的监理站外面，它就有那个体检代办所，
0: 嗯，
1: 可以民众也可能就走路，比如说他到板桥监理站，假设、
0: 嗯、
1: 他到板桥监理站呢，可能他到对面就有一个诊所还是代办所可以去体检，
0: 嗯，
1: 体检完他过马路回来，
0: 嗯，
1: 进来我们的板桥监理站，他有那个可以上课的地方，上完课他就有换驾照了。
0: 嗯，
1: 这是一种服务模式、嗯、就是步行走路一走，走路就可以到达的地方，
0: 都会去、啊、
1: 可是对，可是您刚刚说的就是在一些偏乡，比如说可能比如说阿里山啊、复兴区啊、尖石啊，很多、
0: 哎、
1: 这些很深山的地方，其实我们知道长辈哦，其实交通的便利性没有这么高。
0: 嗯，
1: 我们的所有的监理所我们都有推所谓的一站式服务。
0: 嗯，
1: 什么叫一站式服务呢？就是我们跟地方政府合作，
0: 嗯，
1: 地方政府的医疗资源、
0: 嗯、
1: 然后还有民政系统跟我们做结合。
0: 嗯，
1: 那呢我们会以医疗资源为核心，比如说、嗯、有些时候是里长去找好了这个民众服务活动中心，
0: 嗯，
1: 然后呢那个请那个医疗专车就来到现场。
0: 嗯，
1: 那在这边的话呢可以让民众体检、
0: 嗯、
1: 然后民众也可以接下来就因为活动中心嘛一定有地方可以上课，
0: 嗯，
1: 然后接下来的话都过关了，监理站的同仁就在现场帮他们把驾照上面就确认说，哦，你这样子就注记一下、
0: 嗯、
1: 哦，那张驾照如果还要带来给我们看，就原来让驾照注记一下，那他就完成了。
0: 嗯，
1: 那当然如果有的长辈可能一直说，哎，驾照没去啊，驾照这么年啊，没在检查啊，没去啊、嗯、那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提供在现场提供换驾照的服务、
0: 嗯、
1: 或者是说弄好通知长辈来拿，这都可以、
0: 嗯、
1: 这种一站式的服务呢在我们很多的监理所站也都有。如果说呢一站式服务大家想要知道这个一站式服务的资讯的话呢、
0: 嗯、
1: 就到我们的监理服务网上面去、嗯、就可以找得到了。
0: 嗯、
1: 那当然这个服务如果说啊你搞公网站啊我不会上网啊、
0: 哎、
1: 我的手机可能也当贴赖早安图你啊就会没跳但没有关系，民众就可以或者是家人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监理站问，就可以就说、嗯、哎您最近我下面一站式的服务的都、
0: 嗯、
1: 我想说要来预约要去上课、
0: 嗯、
1: 好啊，我要出门之前我有特别查了一下，就是以台北大台北地区来说、嗯、在近的地方的话呢，像7月23号的早上、嗯、上午在石门的那个社福大楼、
0: 嗯、
1: 然后7月28号的上午平林的活动中心、
0: 嗯、
1: 或者是7月30号在南港区公所、
0: 嗯
1: 啊、这些地方都有一站式服务、
0: 嗯、
1: 那外县市嘛都无，所以的话呢家人跟长辈只要到我们的监理服务网去查一查看一看，或者是说阿伯的电话拿起来打电话到监理站去问一下，他就会跟你讲说那最近一次一站式服务哪边有，
0: 嗯，
1: 都可以去。那我自己呢这段时间呢、啊、也有机会去看一下，就是长辈们在上课啊一站式服务这些的状况啊，我发现其实我们的长辈真的很可爱，就是他们也修旧他们也修旧啊，里长会把他们修旧来
0: 好
1: 修旧的时候，他们就这一班啊、哦、一起上课，然后呢体检都已经弄好了，或者是先讲好去体检，然后上完课之后他们说他们在这个换驾照的场合啊上课很像在开同学会、
0: hey.
1: 哎、而且呢我们通常那个讲席的地方啊一定是可以吹冷气，他们还讲说、嗯、啊 走来到家哈，啊来来找领去，啊去开同学会，啊去听新的观念啊，后边啊开车噶骑奥多拜哈，弄会较放心哈。啊有当啊哈，哎个小赠品呢，
0: 好
1: 抹布啦哈，也是讲哈导游啦哈，也是讲是水晶肥皂，哎有当啊哈，有当嘛有小惊喜哦。所以我们做这些动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长辈们知道，这个换驾照这件事情，我们会想办法以比较从阿公阿嬷的视角，然后以家人陪他去做这件事情的视角，让他能够顺利方便容易执行。
0: 哦，所以你看监护姐就大心的够有些小东西吼，给你我感情嘞吼，你来个催电器啊，够有汤啊，提几挂小东西回去，处理处理啊，还给高朋友了
1: 吼。
0: 对，而且其实你现在学到的是最新的法规，其实对你的安全是很有保障的哈。所以等于说，我们的长辈如果行动力还可以，伊家己要去找卫生所体检，自己独立完成是没有问题。可是他如果个性就瓦破了，伊就是被就大概做回来，他参加这个
1: 一站式的对
0: 啊，大概就做会一起来，也可以哈。所以这真的是不管你是独立型的哦，还是这种活泼型的，家己一个人还是就大概都可以哈。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对这个高龄换照这件事情有太多莫名的恐惧。你看来到现场，都还有小东西可以拿哦，这真的是很欢乐啦哈。那我也想请教组长，就是说因为这高龄换照这件事情，一旦要换的时候，就免不了你就知道说啊，你给搞怎么讲，有点小冲击啦。所以我想说，也请组长建议，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协助家人呢？就是说，面临要换照这件事情，这个心理建设。
1: 要换驾照的时候，我们我相信这件事情在家里面，对很多长辈周遭的亲友来讲，应该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记得像我爸爸他当时要去换驾照的时候，我弟弟特别跟他约好时间，然后呢那一天呢就带他先去做个体检，然后体检完之后带他到监理站，然后去做这些后面这些有关于换驾照的这些动作。所以呢我们的建议是家人们可以呢，当知道长辈有拿到这个通知书的时候，就可以先看一下上面适合就近你们可以去的上课的时间或者是去体检的场所，那把这些东西先准备好，然后呢可以呢陪着家人哈，也许是或提醒他去完成这些动作。那我想呢陪伴是无价的。那当然如果有的长辈他觉得想要求求自己的同学去换家，那当然也很好。那我想最重要的是呢就是把这些要准备的事项准备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也有可能长辈听一听又忘记了，那也没有关系，家人也是一样，可以直接打电话到监理站，监理站都有专线啊，因为在那个通知书上面也有服务专线，可以就有服务专线打电话去问监理所站，监理所站的同仁，我们也都有设置专人去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让长辈们、让家人们是问得到的，然后找得到的，用这样的方式去避免这个资讯的落差，然后我们把这个服务做得比较更周延一点，这样子。
0: 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长辈的一个道路安全来做出发。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长辈能够完整掌握到所有换照的这些流程细节哦？这个政府这些执行面其实都有帮大家考虑到，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安全，长辈呢就是一个放轻松的心态，自然自在的心态，就是说你打电话问得到，然后在这个网站的资源上也都找得到。
1: 是
0: 所以如果说家中长辈不太会上网的，请家里面的小孩甚至请孙子上网找，这一定都找得到的。所以我们这些换照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在网站上都非常的详细。
1: 如果说听众朋友对于我们今天在说明的这个高龄换照的措施可能还有疑问的地方的话呢，在我们交通部公路局的官网上面都有高龄换照专区，在首页就可以看到了。那另外的话呢，有关于刚刚说的那个一站式的服务，在我们另外一个监理服务网可以看得到，这里头都有很多的资讯可以了解。那刚刚说的那个公路局的官网，高龄的换照进去之后，不管是各个监理所哪边可以体检啊，哪边可以上课啊，这上面都可以找得到，欢迎大家多加的利用。
0: 我们非常谢谢组长来到这边分享 我们希望把最新的法规带给大家，就是希望让大家在行车路上都一路平安。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组长，
1: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
2: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3: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2: 哦，
3: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2: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0: 嘴哦。
1: 以上广告由化武部提供。
2: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3: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4: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3: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4: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哦，好佳哉，好佳哉！
0: 啊，你乃规个面啊，青顺顺。
8: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若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佳哉，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呀啦。
9: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要注意要倒弯的车，尤其是要倒弯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好朋友，在节目的这个阶段乐乐提供交通资讯给大家。台二线是美丽的滨海公路，但是呢，这一条台二线路上也常常有交通事故。那新北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就宣布，从2024年10月16日开始，台二线的 79.7K 到 84K 鼻头到南亚奇岩附近的路段啊，双向都会纳入区间的测速路段，淡水区关渡桥违规的侦测也上路咯。那交通部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基隆公务段也核定这个地方的速限就是每小时60公里，那提醒用路人在转弯的时候啊，要记得小心减速慢行，避免失控发生危险。台二线是一条美丽的滨海公路，乐乐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快乐又安全地欣赏美丽的海岸风光。

0: 快乐电报网，高雄快乐电台
1: FM97.5，
0: 嘉义嘉乐电台
1: FM92.3，
0: 台中望春风电台
1: FM89.5，
0: 台北全景电台
1: FM89.3，
0: 花莲欢乐电台
1: FM98.3，
0: 台湖红声电台
1: FM91.3，
0: 台湖广播
1: FM96.7。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2: 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好心情》。节目进行到最后，不知道您喜欢我们今天跟你分享交流的话题吗？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吗？如果您有任何节目的想法啊，或者是想跟乐乐交流的话呢，都欢迎你传真到02-2378-1800 02-2378-1800，或者是上我们快乐联播网的官方粉丝页，在 FB 搜寻快乐联播网，然后留讯息给我们，那我们的网络小编呢就会把您的讯息转给乐乐咯。最后记得哦，今天一定要好好的休息，才能迎接明天周一工作的挑战。别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到8点锁定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我们下周见。

0: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0: 哦，
1: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及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0: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阿你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1: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葫芦在几家中内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20点整。
15: 我伫立台北，感受紧凑的生活步调。这时，我捂起耳朵，静下心来。我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悠游过日子吧，
16: 是的，在台北我们拿一张悠游卡便能四处走走，感受台湾之美，而从台北悠游卡好出发，也能体验不同国度的人生风景。准备好了吗？现在一起倒数5、4、3、2、1，出发！台北悠游卡好玩 ，Let's g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很开心在录音室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呢小树来跟我们聊聊天。我们刚刚其实在要跟大家聊天之前呢，我们就想说今天到底要跟大家聊什么，那小树先跟大家问候一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树。
0: 我们刚刚不是一直在聊说我们到底要跟大家聊什么、
2: 对
0: 不对？没错吧，
2: 对，
0: 因为其实呢我觉得可以聊了很多，然后我看、因为我好久没见到小树了，
2: 对，
0: 我就发现说呢他的气色很好然后就是想必小日子最近过得挺不错的，
2: 对，特别的好，
0: 对啊，所以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只要就是你的生活过得很开心，过得很愉快，然后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2: 是的，
0: 有没有，就会非常的开心，而且那种开心跟快乐就像你讲的那种滋润是你在你的脸色上面是完全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小树就是这种感觉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想跟大家聊的一个呢就是说你一眼就爱上了城市，
2: 对，
0: 因为你说你之前看到我脸书写嘛，
2: 对，
0: 对不 对，
2: 对，我就看到你的写也说你一眼爱上布拉格的感觉，就好像仿佛我一眼就爱上重庆，哦，那是第一眼看入，就是看过去全部整个城市到半夜灯光都亮着的城市，那个我永远无法忘记，所以我一眼就爱上重庆了。
0: 哦，你是这样就爱上重庆？
2: 是啊，
0: 其实你知道像我自己啊，我那时候会写说呢我一眼就爱上布拉格，其实那个是真的很有感觉，就是呢其实因为我就跟皮皮一起去了布拉格嘛，我们第一次去，而且你知道我们第一次去布拉格的时候呢真的很久了，你知道那个久到是我们以前还要拿着那个纸本的 Google 地图，我们要把那个 Google 地图印出来然后甚至比如说我们订好的那个饭店你要把住址我要先查好 Google 地那个地图标好，然后把印出来之后然后这样子跟着那个地图就是索图这样子，然后还要这样一路问过去所以你知道我当时呢那个就是我第一眼对那个城市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我还蛮喜欢早期旅行的方式，
2: 对，
0: 它虽然不方便，
2: 对，
0: 但是你知道它有很多的惊喜，
2: 对，
0: 就比如说像那种你拿着纸的地图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有的时候东西南北还是分不清楚嘛，
2: 对，
0: 你就要去问路人然后你就会发现说问路人有的路人就是会很热心可是有的路人呢他热心过了头，你也会很害怕，
2: 对，是的，尤其是欧洲
0: 对，然后你就觉得他可能是诈骗可是你知道在布拉格这个城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怎么不会迷路，而且我很多地方你知道吗我不用完全看地图我就说就是那个方向朝那边去走我就是包含那时候呢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是跟皮皮一起去参加研讨会所以就是说我们有两个人一起行动的时间，我们也有很多时间是我自己走我跟你讲我自己走的时候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会朝某个方向走，然后朝那个方向走就是我仿佛知道说那边可能有一家餐厅，或者是说仿佛我就知道说那个地方呢有一个什么什么的角落正在等我，你知道，所以我就不用看地图，然后就想说天哪，我一定有一辈子呢是布拉格人，
2: 对，我刚才是这么想，你一定是布拉格人转世，
0: 对，我就会觉得说我一定是有一次是布拉格人，然后皮皮就会讲说 对， 你是一个不会讲捷克文的布拉格人所以我不知道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就让我对布拉格第一次的印象就非常非常深刻那后来在第二次再去在第三次再去的时候，因为我去的时间都算比较长我知道中间有两次是自己去的时间比较短比较短的话大概可能就是大概一两天的那一种可是之前去的时候呢我都是去到就是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直到上一次去的时候是去了一个月，所以你看我时间去这么久的时候其实我跟你说我都觉得我不是去旅游的我都觉得
2: 住在那，
0: 对，我就是在那边生活的感觉。然后你知道吗，我跟皮皮在聊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在说我们其实真的就是换了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但是过着同样的生活，
2: 对，
0: 就比如说他可能还是每天在那边研究他的那个就是物理我看不懂的东西然后他可能每天还是会就是在那边做着他的早餐午餐晚餐，
2: 是的，
0: 然后他该睡午觉的时候还是睡午觉，然后我们该出去散步或者是说我喜欢看夕阳
2: 对，
0: 我们还是出去看夕阳，我们就是都做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只是风景不一样的
2: 换一个城市生活的感觉，其实这个我可以体会，
0: 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那我刚刚就跟你讲说这是我爱上布拉格而且你知道我爱上布拉格包含我上次去的时候呢我第二天我全身的财物就被偷光了大概少了就是大概就是损失了8万多块台币可是我因为这样子呢你知道我也没有不爱这个城市，你知道很好笑就是说 我被偷了嘛，然后被偷了之后呢，你知道我就是因为要去饭店拿那个公寓的钥匙，你知道饭店那个柜台人员还那边就是我觉得很冷的跟我讲说，哦，你虽然财物都被偷了，但是呢很幸运的是你的房费已经付完了。
2: 哦，这个是很棒的安慰。
0: 对，你就觉得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说啊，好瞎哦。然后后来呢他就跟我们讲说哪里可以去报案，你知道我们光报案呢我们就花了2个多小时，而且当时去报案的时候呢，他那个警察局里面呢没有警察会讲英文，所以他们有请了一个翻译，所以我们的报案呢其实都是透过翻译，然后就是我们跟他讲英文，他在帮我们翻成捷克文，一直到最后连做完笔录拿上来的笔录呢也是捷克文，然后他就是一句一句翻译给我们听说，然后看看就讲说哎，这样子有没有错误。然后你知道我觉得我这样我突然就是说哦，他们还很有心哎，还找了那个翻译。然后后来我就让我最惊喜的是大概约略快要一年后，因为我们虽然报案完了之后嘛，他就跟我们讲说哦，你什么什么时候是不是有留在这个城市，我说哦，我们这个月都在布拉格。他跟我们讲说哦，好，那有什么样进展的话他会随时跟我们联系。那当然就是说他完全没有联系我们嘛，因为他也没找到，所以我就想说不可能找得到嘛，所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结果一年之后我在我台湾的家，我收到从捷克寄来的捷克文，然后我就用那个就是Google 翻译，然后他的意思就讲说你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你掉了这个东西，我们非常认真非常努力帮你去找，可是我们真的没有寻找到。你知道他就给我一个有点类似是结案报告，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捷克文的结案报告。然后你知道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我还是蛮感动的，因为你不觉得就是一个有始有终，因为他每天有这么多人去报案，但是他会给你做这件事情，你是不是突然觉得捷克很可爱，你突然觉得布拉格人很可爱吧， 对不对？
2: 但是我先说到这个，我想说就是出国玩的时候，就是不是只有遇到就是东西被偷，哪怕我在真的很喜欢重庆，我可以分享一个我在苏州，因为当时如果你们贵宾们就不是大家如果怎么会变贵宾，反正就是大家
0: 没有，因为小树他的职业呢
2: 是
0: 他是导游，他都会喜欢叫贵宾嘛，所以我们是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对，是的，我在苏州买那个邓紫棋的演唱会的门票，买到假票，
0: 然后嘞。就是、黄牛票吗？
2: 就是黄牛票，所以你们如果要去中国玩，哪怕是陌生人过来都生人勿近啊，但是所有人要卖你什么东西，那个票得要就是验票先过了闸口你再付他钱，这是我的在中国的经验。
0: 哦，没错啊，其实我跟你讲我觉得在中国旅行呢，我你刚刚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我在西安
2: 是
0: 我遇过一次，也是因为我其实在各地旅行的时候呢我都喜欢跟当地人就是做朋友或接触，然后所以就有一个当地人他就跑来跟我聊天，然后还带我去吃了一些那个西安的小吃，然后我就在心想说那他图什么，然后我本来是想说没关系，他如果真的是要图要给小费什么我就给他小费，结果后来才知道说呢其实他根本就是一个扒手，然后他也是除了扒手之外的话他也在骗人要把人拐到西安城外的果菜市场。你知道我那时候呢是真的也很惊险我一开始来讲的话呢就是我自己，然后也是皮皮他去参加他的研讨会然后因为我有跟皮皮约了一个时间，
2: 对，
0: 那在一路上他带我们在市区吃喝的时候，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从大陆不同地方来的人
2: 是，
0: 那我们都是很相信他，然后他就讲说哦，他是搞教育的他那个时候会坐在那个摊子跟我们吃饭的巧遇是因为他就是之前在忙到大概就是差不多中午快过了中午大概2点多的时候然后他才在那边吃午餐，所以我们才在那边吃泡馍的时候认识然后后来呢他就很热心的要带我们到处去吃喝买一些小东西，然后他一直在跟我们讲说那个我跟你们讲啊，那个哪里哪里我们这边有很厉害的果菜市场然后我是心想说第一个我觉得我又没有要在那边住很多天，我不需要去果菜市场
2: 干嘛，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我跟皮皮有约要碰面的时间然后我就一直拒绝他然后一直到后来呢你知道就另外一个人他也是拒绝他，可是我们到最后我们后来呢就是跟他一起我们叫了车往城外走，那我会觉得说老天爷对我还蛮好，我运气蛮好的就是说呢其实车子才刚出了城外，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坐在计程车上面嘛我是坐在司机的旁边
2: 右驾
0: 然后那个他跟另外那一个人是坐在后座然后当时呢是突然就是我前面我就跟那个师傅一直在聊天说你们这边大概有什么好玩的啊，然后大概大家都是生活水平是怎么样啊，可能是我就跟他聊天然后就突然 就那个司机就是车子慢慢的就是说靠边，然后呢后面那个人呢他就跟司机讲说哎、欸、你那靠边停一下，然后当时呢我就想说怎么一回事，然后那个人呢他就是车子靠边停一下还没停好的时候他门就打开，然后人就跳出去了，然后司机还在骂他说你不要命了吗，结果当时就剩下是我跟另外那一个人，然后结果司机就看看我们两个人就问说你们三位是朋友吗，我就说是什么意思，你们三位认识吗，
2: 这个是要被卖到黑猪寨你知道吗，他们中文叫黑猪寨、
0: 哦、真的，我跟你讲像你这样讲后来就才知道说虽然，然后我就说我们刚刚在哪边认识，然后司机又跟我们讲说不用等了，那个他不会回来了。
2: 对，
0: 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呢，其实是他坐在、嗯、他跟另外一个人坐在后面嘛，
2: 对，
0: 他已经爬走那个人的手机、嗯、所以手机响了他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干嘛，所以他才跳出去的、嗯、然后我就说、哦、我们运气真的很好、嗯、因为不然的话可能就像你讲会被卖到黑猪寨或者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2: 嗯、那其实就是中国式的柬埔寨，因为我在去中国这么多次的经验里面，我有一个东北姐姐认识的东北姐姐，她常告诉我说你要去一些特别的城市包含像是一些景区啊，哪怕是熟人怪就是说哎，台湾什么很棒啊，你都要留个心眼在、嗯、对
0: 对，所以没错，其实就是说我们跟大家聊聊天的时候呢，我们都跟大家讲说我觉得旅行是很美好的，
2: 是，
0: 可是呢旅行最重要就是安全，所以我那时候我很年轻，所以我觉得当时呢就是没有做到这件那个考虑、嗯、不过这个就是刚好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先听首歌回来我们再来跟小树继续聊说哎、嗯欸，为什么他会第一眼爱上重庆，而且他真的很夸张，哎，去重庆的次数有点夸张的多哦

0: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0: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无论在几家中内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小树来跟我们聊聊天。那我们今天定的题目呢，就是说我们想要聊，就是说一眼就爱上的城市。
14: 对，
13: 那刚刚就是在讲说呢，其实就是说旅行在外呢，你即使有些地方你会一眼爱上它，可是有些地方就是说你即使去了很多次，你也不见得会去爱上它。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后来觉得说我会爱上那个城市，除了说一个刚刚就这样讲说我可能有一辈子是布拉格人，
14: 对，
13: 然后正如你呢，我觉得可能有一辈子呢可能是重庆人，然后就像讲说大陆呢现在很多人去旅行，但是大陆现在也会有一些，也不是只有现在，以前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是说你刚刚讲说那个沙族黑猪仔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以前就会遇到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们是跟外国人聊天，因为不是我们的母语嘛，所以可能不见得会聊到这么的细，而且我英文又不好，那可是因为你知道中文嘛，大家都讲中文，所以没想到反而是会被自己的人给宰去，
14: 对
13: 不对？给拐去，然后被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要小心啦。那好啦，小树你来聊看，就是说你为什么就是说第一眼你除了那些灯光之外，你就会爱上了重庆呢？
14: 我觉得就是可能是真的是重庆人的热情吧，因为一开始去的时候，其实第一次到重庆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灯火通明，我然后整个城市到半夜3点、4点、5点，我没有夸张，你早上哪怕是6点，你要去按摩，一进那个按摩就是脚底那种很正规的，他会跟你讲说，哎，先生你要不要喝茶？你要咖啡茶还是要什么什么？我觉得那服务不错。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他问说你要吃什么水果？那当下等愣了一下，哈，还有水果。然后按完之后，他问我说，请问你要在这边休息吗？他不会赶你走。 然后一颗西瓜我印象很非常的深刻，就因为那边产西瓜，那个西瓜我在瑞士买一颗要500多块台币，不好意思，这边西瓜直接一颗台币不到10块。
13: 有啊，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个呢，我去重庆其实我也有那个印象，就是说我们以往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去按摩嘛，特别是按摩完的时候，不是他都是急着 要你赶快走嘛，因为他赶快接下一通话的客人嘛，可是我们去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他说啊没关系，你们慢慢来，而且甚至就是说一开始在按摩的时候他就问我们说你要不要吃点什么东西，他比如说有什么重庆小面
14: 啊
13: 有馄饨 啊然后这些，然后结果呢我们本来是想说啊反正这个是按摩附赠
14: 的
13: 应该很普通或者不好吃，
14: 很厉害，
13: 我跟你讲其实就是意外的。我们去了好几间按摩店，然后就是我的朋友点的是那个就是重庆小面，然后我都是点馄饨，然后我们两个都觉得都很好吃，而且还不管哪一家他都有他基本的水平，
14: 对，有水准。
13: 然后我就在心想说其实他一点都不会输给外面的那个就是就是店家在卖的，
14: 对、
13: 你知道我们都还问他说你们是在隔壁叫的吗，
14: 没有，
13: 他说没有没有，他们都说是他们自己的厨房，
14: 对，
13: 然后甚至你知道我觉得他们还很热情的，就是说一进来的时候呢就会问你要不要吃，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都不太习惯，他说哦我们这边都是这样边按边吃，
14: 对，
13: 有没有、
14: 啊、
13: 他都是这样子、
14: 啊、
13: 而且你知道按完之后快按完的时候他问说哎那你待会还要再吃完馄饨、
14: 啊、
13: 或者是
14: 之类的，
13: 对，他会先问我们说你要先一碗馄饨或者是要不要小面，他觉得按完会饿嘛，
14: 对，
13: 所以他就是又问我们要不要再吃，我想说好还可以再吃第二碗、
14: 啊、
13: 对对对，然后下一个他才会问我们说啊那你要不要留在这边就是过夜、然后甚至就像讲说他有的还有附设他那个就是他的洗手间、你可以跟他拿那个就是什么免洗的那些东西嘛，
14: 就是、可以在那边洗澡卫浴，
13: 对对对对，
14: 就觉得很 amazing，
13: 对，我也是觉得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然后你知道吗，因为我后来呢你知道我就被我朋友笑、他就跟我说呢你太落伍了，他就说其实这几年呢就是那个中国其实他们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样子，
14: 对，
13: 然后你知道我那个跟我一起去的朋友他就跟我讲说你一定太久没有去那个中国的沿海城市
14: 更厉害，
13: 他跟我讲沿海城市，结果你知道我在去年的年底吧、我就去了他的那个沿海城市，我去了泉州厦门这边、我跟你说我终于懂他的更厉害是什么，像我们在那个重庆呢有小面吃有馄饨吃，
14: 那边有
13: buffet 非常满足，
14: 对不对，
13: 对，那边有 buffet， 而且那边除了你知道吗我有 buffet 吃我就很满足、因为他的 buffet 来讲的话呢有海鲜啊，然后甚至就是说还有
14: 帝王蟹
13: 现煎的那个牛排啊、
14: 对，
13: 我跟你讲我金门的朋友啊跟我讲说你们那个都不够厉害，他们要吃的是现捞海鲜，
14: 现捞的，哇塞，那重庆不会有，
13: 对，因为重庆是三层前它离海边那么远，可是你知道它沿海竟然卷到这个程度、欸、
14: 哇塞，因为我到重庆我确实知道像厦门漳州或是泉州福建那几个城市我知道它的 buffet 很厉害，但是姐你知道我的工作我天天都在吃 buffet 了，
13: 你没有要吃 buffet， 给你一碗那个就是小面，给你一碗馄饨而且是好吃的就觉得非常非常棒，对啊，我其实也是不贪心啦、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是不一样的那个感受，然后其实刚刚小树提到说呢重庆夜晚的灯光，
14: 是
13: 你知道重庆夜晚的灯光呢，我回来我也是跟我们家皮皮讲说我跟你讲重庆真的很厉害，你知道像我就一直在想说我第一次去重庆的时候呢我到底有没有去洪崖洞，因为我在想说应该是有吧，但是可是 我不太有印象，因为像小树第一眼就爱上重庆可是我刚刚跟小树在聊天的时候我跟小树讲说其实我第一次去重庆的时候我好讨厌讨厌重庆，真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你会喜欢一个城市或讨厌一个城市呢，我觉得是不是只有那个城市的问题，因为刚刚我们就
14: 有
13: 聊到就是说还有一些其他附加的、因为我那时候去重庆的时候呢我抵达重庆之前、我刚结束一趟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怕的旅程、然后因为不是很舒服的旅程，所以我到了重庆我就觉得我光在调养我过去那一个礼拜不是很舒服的情绪呢，结果我就觉得啊重庆一点都不好玩一点都不可爱，而且重庆又超级热的。
14: 我刚刚还帮他找到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因为姐姐非常怕热，我今年的避暑神器我都准备好了。
13: 有有有，其实就是你到一个城市呢，就像讲说这个你做好这些准备工作、
14: 嗯、
13: 那个是真的差蛮多的、嗯、然后其实我必须我就说我回来之后我就跟我们家皮皮讲了、嗯，我觉得重庆的夜景真的很漂亮，
14: 对呀、
13: 它的灯光真的有点让我觉得哇，怎么会这么美？而且它不是只有一小个角落很美哦，嗯、它其实是蛮多不同的角落，就是你可以从河上面看，
14: 对，
13: 你也可以从马路上看，你可以从桥上面看，
14: 对，
13: 甚至我记得呢，我连我坐在那个就是出租车上面看的时候，
14: 很美，
13: 我就会觉得整个城市很美。你知道，我都记得那一天晚上呢。那个出租车司机呢，师傅还跟我们讲说，哎、嗯欸、你们从台湾来的嘛，你们的收入水平不错啊，你看我们这附近的房子呢，那个才多少钱、
14: 哦、真的不贵。
13: 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就像你讲，他就讲说真的不贵。然后我就问他说，师傅你为什么对这边的房价什么这么清楚？他说，哦，我之前呢我就是在做房仲的。所以我在想说，他是想要顺便在那个卖房子吗？
14: 有可能。但
13: 对，
14: 像我啊，我每一次因为我现在去重庆有点夸张，就是从第一次去然后再到第二次第三次然后这样子累积下来，我现在每一次到那个江北机场一下来之后，哇，好像回到家的那个感觉。然后那个一上车，因为我自己学语言的那个就有一个憧憬，就是我学方言也学挺快的。因为我如果是照我们中文讲说，哎、欸，我是那个我们会讲司机，不好意思，在我们到观音桥，不，我会讲师傅观音桥，就是真的是方言了。
13: 哦，你就突然变成是那个在地口音了，
14: 对，他不会绕路了。然后我就你说那个城市啊，我从那个从机场。沿路回去，因为一定会经过长江索道，经过长江的时候就觉得啊，回家了。
13: 有啊，其实就是我们通常在一个城市呢，就是它会有一些它的主建筑，它主要的标的物，你看到它就会觉得说你非常亲切回来了。就像我们在台北，你会看到101嘛，
14: 对，
13: 看到101就知道说哇，你回来了。然后正如就是说，如果说你到那个日本的关西来讲的话呢，你其实当飞机要降落，你看到它那个高的那一栋跟那个桥的部分嘛，跨海大桥，
14: 那个是某间饭店，
13: 对对对，对不对？就饭店跟那个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啊，你已经就是到了这里。那正如就是说呢，我自己另外一个最爱的城市呢，就是京都。京都来讲的话呢，我也是每一次呢，其实光到京都车站。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啊，我又回来了。你知道，就像我之前，我觉得我朋友讲的这句话，我很喜欢，而且我后来就拿来用。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说呢，我觉得呼吸到京都的空气，就觉得很幸福。然后有没有很 gay 白？
14: 那我要跟姐姐分享，我大过两天会呼吸到京都的空气，我再隔空传给你。
13: 哈哈哈，你可以再隔空，就会觉得是真的很幸福。我觉得就是说，像我们刚刚提到说，一眼就爱上，或者是说像呼吸到京都的空气就觉得很幸福。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对一个城市，就是有一种莫名的熟悉，然后有一种莫名的喜爱。然后正如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的是说，不管是像小树的工作，或者是说。我的工作时间弹性都比较自由，所以我们对于我们喜欢的城市可以一去再去。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又可以确定我们是不是真的喜欢它。因为我觉得很多的人呢我有一派的朋友呢，他们就是属于说因为人的时间有限，然后自己的假期有限，他去的地方他绝对不重复，所以他就开始去拼，比如说他想要就是走遍100个国家，然后就是说走遍不同的城市。可是我觉得啦，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说，我觉得我后来调整的方式就是说，我觉得我只是换另外一个城市过着同样的生活，而那个城市来讲的话呢，因为它跟你平时生活的城市不一样，你过着同样的生活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小惊喜。
14: 对，
13: 那我们现在听一首歌回来再跟小树继续聊。
14: 好的，谢谢。

0: 我们追吧追吧。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3: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4: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5: 无钱；
4: 气温要换设备，
5: 无钱；
4: 温室要翻新，
5: 同款无钱。
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5: 听着是抱着恁机器。
4: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华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上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足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呢。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Happy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很开心呢邀请到小树跟我们分享呢他的旅游经验。其实我们今天没有特别在讲旅游经验嘛，因为我们其实就一直在讲说啊，我们有一些旅行方式有点像，比如说我们会因为某些地方呢就是第一眼就爱上它，然后第一眼爱上它之后呢其实就会重复一直再去，而且就是不管人家讲说哎，你为什么又去，对，我们就是想要去，
13: 对，就想要去，就是手忍不住，有没有？就看到那个机票的页面，那一个页面有没有就想要点下去？
12: 嗯，
13: 就是哇，好便宜，可以买。然后当就是像姐问我，或者像别人问我说：“哎，重庆这么热，你怎么扛得住？”哎，我有自己的避暑神器呀、啊，我就用着它。然后一看就是机票，哎，买了去，其实我就觉得很舒服。然后甚至就是你第一次去、第二次去、第三次去，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结交一些朋友，然后这些朋友就是他有一些也不是说附加价值的。就是他这些朋友会让你有这动力，有没有？就是更想去。我现在甚至啊，就是在那个天城北街，就是我直接，譬如说人家排队要排队吃饭的那个店，我讲的是类似烧烤店哦。那烧烤真的好好吃。那烧烤我现在只要用微信直接敲一下老板，说老板，待会帮我点一下，我要苕皮什么什么的。一跟他讲完之后，他说好嘞哥，那个一会就是大概做好之后，他说你可以过来取了。我就是这么的方便。
12: 对啊，你看，因为这个是不是跟你在台湾的生活方式
13: 一样？
12: 一样啊、对，你也是在那边过着就是同样的那个生活嘛，
13: 活
12: 对不
13: 对,
12: 对？其实我觉得小树讲的没错，就是说一个城市，如果你有认识的朋友，那个感觉会真的。

0: 太一样。像我自己呢，就是我今年的跨年呢，我就是带皮皮去了京都。
1: 对，
0: 然后我们去京都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我们就是对于我来讲的话，京都也是一个我自己很喜欢而且也是属于一眼就爱上的城市。
1: 对，
0: 然后我们因为有认识的朋友在那边，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有一整天整个下午哦，我们就跟朋友约在一个咖啡店，然后就一直在那边聊天，然后也不是因为那间咖啡店的咖啡多好喝，然后有了那间咖啡店其实它还蛮有名的啦，有了那是一间很有名的那个老屋咖啡店，然后就像讲说，因为在地朋友都会想要推荐你一些特别的地方，你知道他那一天呢，本来我们原定是要去一间很特别，你有没有喝过用神社的水泡的咖啡
1: 啊？没，好像有哎、欸，下鸭神社算吗？
0: 下鸭神社不是咖啡，因为它是漂亮水，它
1: 是
0: 那个是和和神社那一个，对不对？
1: 对 对
0: 没有，它那边是因为它真的有一个那个咖啡店，就开在那个神社的旁边，然后它用的就是神社的水。那为什么那天就我们本来要去那边，可是因为那时候就是跨年的时候呢，它提早休假，那为什么我的朋友会介绍我们说我们来去这种地方，因为我跟你讲在地朋友真的很特别，而且你认识不同的朋友你就会看到不同的世界。真的真的，因为你知道吗，他之前呢有一段时间在京都，他真的很疯，所有要找到京都最好喝的水，然后就突然发现说呢，京都好喝的水都在这各个神社里面，然后他就真的各个神社里面的水他会去提，然后提回来，然后在家里面去试，所以因为这样子，他就发现了，他就发现了，就是说，哎，有一家咖啡厅呢，他就开在神社旁边，而且他标榜他用的就是这个神社的水，而且这个神社的水是非常好喝的水。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所以你看吧，是不是认识不同的朋友，看到
1: 不同
0: 的
1: 世
0: 界？然后你那个也不错，你认识这个朋友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说，哎，我要吃什么什么烧烤，我先过去，这个也挺好的。
1: 是啊，那因为我在重庆的小日子，其实我待在重庆，其实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去到一个城市，很多人会做很多功课，就是好像像行军一般。但其实我不太做功课，就是朋友告诉我今天可以去哪里走，我就往哪里走，我不要被束缚住。那但是如果你要参加团体啊，或是你要跟朋友一起相约，那是另当别论。但是我喜欢一个人自己走，然后一个人看着书，然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哪怕朋友今天下午就跟我讲说，哎，小树走，我们去喝咖啡。那我们就马上就走了。
0: 没错，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个样子，就像你刚刚提到说，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去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做功课。
1: 对，
0: 那可是就是说像我们这些我们觉得我们很熟悉的城市，我们会一去再去的城市，你知道完全都不用做功课。像刚刚小树说，手一滑在那边滑，就是哦，重庆的机票很便宜就飞。你知道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常常手一滑的话，哦，那个大阪的机票很便宜，我就是直接就是去了京都。因为没办法嘛，台湾没有办法直飞京都嘛，而且京都好像也没有机场嘛，
1: 没有京都没有机场，
0: 对对，所以你一定就是要那个就是说在转车过去。可是我真的，我跟你讲，即使京都已经去了大概可能有二十几次，快三十次了，而且我没有，我不是带团哦，我没有去工作哦，我还去到这么多次。然后每一次人家就是说，哎，那去日本去哪里好，我第一个浮现的我就是京都，我除了京都还是京都。那只是偶尔会冒出一个说，啊，好了，好像很久没有去那个东京，那我们去一下东京吧。不然我几乎还是我的第一选项，你知道吗，就是京都。然后你知道当时我也记得，就是说我一开始呢就是爱上京都也是十几年前。那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京都的时候是一个秋天，你知道秋天的京都真的很美，对不对？
1: 枫叶枫红，
0: 对，枫红是不是真的很美？那时候来讲的话呢，因为我前面是去工作，然后他们带我看到很多就是京都的枫红，然后也确实真的很漂亮。然后我自己后面我又多留了快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我就问他们说，哎，哪里看枫叶好，你知道吗？没有，所有人都跟我讲说到处都很漂亮啊，我家附近的公园的那个就很漂亮。你知道没有一个人要跟我讲说京都看枫叶要去名胜，你知道没有人讲名胜。然后你知道我就在想说，哎，我一开始我第一次的时候我没有感受到，我觉得我反而是到后面，你知道吗，我终于可以明白他们所讲的。有的时候我只要从旅馆走出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在路边就会看到很漂亮的枫叶，很漂亮的樱花，所以不见得一定要特别去哪里。然后甚至包含你知道等到后来去到很多次，其实就已经不再去找这些名胜。然后你知道吗，也是我住在大阪的朋友呢，他们就看我说，诶， 我没有特别找名胜，但是呢我还是不知不觉就是会走入名胜，然后我就会开始去付门票、嗯、你知道他们就跟我讲说，为什么你要去看枫叶看樱花，你要去买门票的地方看枫叶跟看樱花，你知道他们是不去这些地方的、欸、因为他们觉得不去这些地方的话也已经很美了、欸、
1: 那我可以理会，我可以体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像工作久了或是看久了，名胜这种东西就好仿佛是我们的中正纪念堂跟我们台湾的那个故宫博物院一般，就是一般可能住在台北的市民，就是可能会我们不会一般不会去故宫博物院，因为日本人也常问我们说故宫你们常去吗？我说 no no no, no 那不是
0: 我
1: 们
0: 可能一辈子去的次数手指头数都数得出来对不对？
1: 日本人都以为我们常去耶，然后他还会问说，他说那叫中正纪念堂，我说我偶尔经过，
0: 嗯嗯，
1: 对对
0: 对，所以你知道，所以等到我们到他们那边去的时候也是如此
1: 一样。
0: 然后你知道后来呢，像我大阪的朋友呢就也很可爱，因为他可能知道我没有那么爱那个大阪，然后他其实、嗯、我记得他那时候呢我们在大阪碰面、嗯、他就把我带到大阪的老区。大阪的老区呢、嗯、其实也有那种像京都一样那种可爱的那种就是小小的、嗯、那个町屋的店、
1: 哦、
0: 你知道他也有这些地方、嗯、其实就像我们去东京我们也可以找得到老东京的地方嘛、嗯、
1: okay,
0: 对不
1: 对,
0: 对，其实都是有这些东西、嗯、然后只是他，所以他上次把我带去那边之后，我就开始在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下一次我可能会在大阪停个几天多一点点因为我真的永远都是住在京都，不管京都的住宿贵或便宜，不管京都的住宿大或小，因为其实、嗯、因为京都的住宿其实会比较拥挤嘛，比较小，可是我就是直接杀京都，所以它也是另外一个我直接一眼就爱上的城市。
1: 因为疫情之后到现在啊，我光在京都可以碰到姐姐的次数，因为我是工作我觉得已经是说手指头算来已经三次了，
0: 对，你看吧，我就是多喜欢，对不对？一定要去，而且我喜欢的话，你碰到我是因为我后来我又带着，就是
1: 皮皮、啊、
0: 那个，对，我还有我妈妈跟我弟弟他们去，就是呢，
1: 我
0: 带他们去，
1: 每次都会见到他哦，
0: 对对对对，因为你看他就是知道我就是太喜欢了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嘿，然后其实像你讲说，你是一眼就爱上大阪嘛？
1: 对，我一眼就爱上大阪，因为就是喜欢那个城市喧嚣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走在那个。因为靠近日本桥那里有一些就是比较像昭和风，就是我们讲的民国大概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感觉的那个房子，有没有、嗯、其实我很喜欢那个昭和的感觉，昭和味，就是昭和天皇在位的时候的那个感觉、嗯、因为现在是比较下因为大阪它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城市没有错、嗯、可是它有一些老的一些譬如说像大阪烧啊老区啊、嗯、就是你是像你讲姐姐你讲的是町屋嘛，但是我更喜欢的是那种昭和味，
0: 嗯，有昭和味，我大阪我想到一个是板界电车、嗯、板界电车它经过的那一条线有好几个、
1: 哦、
0: 有好几个都是有那种昭和味的感觉、嗯、然后甚至有一站有一个什么神社我有点忘记了、嗯、然后也都是附近都是那种感觉、嗯、有那个也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欸，你看我大阪记得是这个然后大阪我还记得的是通天阁
1: 因为那个是让人惊心动，嗯，
0: 对，这个应该也算是昭和的昭和的时候嘛，对不对？
1: 但是我想起的是你的体验，你坐那个溜滑梯翘，
0: 哦，对啊对啊，然后就害我得了那个我的肾结石，就那卡在那边了，
1: 所以我现在都不敢玩云霄飞车
0: 没有啦，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为什么会、嗯、我可以理解台湾人那么喜欢日本、嗯、因为呢你看同样是通天阁，通天阁应该有没有快百年以上的历史了，
1: 通天阁还不到百年，
0: 还不到百年，可是也是几十年的、嗯、很古老的历史，
1: 对，
0: 可是他竟然可以在前几年呢他可以就是玩出新的花样，做的那个溜滑梯像我就觉得很厉害，因为它毕竟它很多硬体它没办法改嘛，那我记得通天阁在更早一次在改的时候呢是它开放了上面、嗯、它上面的话有那个就是不是被玻璃包住，有那个展望台，
1: 对，展望台，
0: 然后那时候我就去，我会觉得说、嗯、哇，这个这么老的这种铁塔、嗯、它其实不是最高、嗯、但是其实上去的风景你看到那种就是老区跟旧区的氛围、嗯、我觉得就像讲的会回到比较像是那个昭和年代的感觉，那虽然对比你抬头再看一下后面都是那种哇高的
1: 大厦
0: 它完全不一样、嗯、但是我觉得其实它就是有一些就是新旧的对比、嗯、然后就是可能旧东西你突然去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新的东西，就有新的惊喜了。
1: 这样子讲起来好像重庆跟大阪我喜欢都有特别的原因，因为它 你讲它现代，它有现代的东西，譬如说外卖服务这些东西，嗯，然后像大阪也是，然后再比较起来，它有新的东西跟旧的东西。重庆也有老城区，
0: 嗯，
1: 我喜欢看着那些，不好意思哦，平常就是有点像是那种人间生活观察者，就是看着那些老奶奶们，他们在家里门前，我没有骗你们，真的在重庆，你只要走到公园里面，他们就在旁边独排，他们不会抓的，这个，嗯，这让我觉得很有趣，他们就是在路边的公园赌钱呢，
0: 嗯，
1: 然后我就问当地人说，这个没关系吗？公安不会抓吗？他们说这小钱没关系的。对，
0: 这个是他们的那个日常生活，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呢，就像讲的是说呢，我觉得这些会让我们一眼就爱上的城市或者多次前往的城市，它都有一个特色，嗯，它其实跟我们平时的生活
1: 对
0: 看到东西有点接近，所以当你换一个城市，嗯，你看到的东西呢，就是它也许没有完全一样，但是其实有一些本质上面是一样的，
1: 嗯，是样，
0: 然后结果一样的东西之后，我们就觉得很有熟悉感，所以我们就爱上它了吧。
1: 对，然后去了这么多次，从一开始真的是完全不吃辣，到现在其实我声音到现在，姐姐都会想说，哎，这家伙吃，就除了哦，我们刚刚讲说可能就是呼吸到不好的空气，但是其实还有一部分是我最近在练习吃辣。
0: 哦，所以吃到就是这样呛说，没关系，给你多一点时间，嗯，因为辣的话是真的练习可以吃出来
1: 的，真
0: 的
1: 可以练。那因为他们无辣不欢啊，
0: 没错没错。然后好，
1: 我真不吃辣，然后但是他们说不辣，你知道我已经被拐了十几次。
0: 有有有，我记得你上次有在跟大家分享说呢，麻辣，嗯，重庆的麻辣锅说不辣的，其实也还是辣的。
1: 辣
0: 没错，没关系，其实小树去到多吃一点之后，他就会慢慢熟悉了辣。今天时间过得很快，节目接近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见喽。也希望小树下一次再跟我们聊不同的旅行经验哦。
1: 谢谢，拜
0: 拜。拜
1: 拜。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林。今天咱有特别来宾哦，伊即马是新北市政府辅具中心的主任杨中一杨主任。主任你好，
1: 哎、欸，洪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欸、是主任，辅具最重要的是辅助的工具、欸，那常见的辅具有哪一些啊？
1: 哦，咱讲的辅具哈、哦欸，最常被人家知道的讲轮椅啦。乖呀啦，北城啦、嗯哦，那甚至像氧气机
0: 哦，氧气机、
1: 抽痰的啊，抽痰机，哦，哎，马桶不，马桶椅，嘿，甚至人爱开刀不，爱穿那个铁衣啊，背架不，替衫啦，穿替衫，
0: 嘿，马龙上辅具哦，
1: 欸、对对，卡等于有一种那塑胶的石膏鞋，以前爱拍石膏嘛，
0: 对对对，
1: 啊，怎么唔免拍石膏啊，用那塑胶鞋啊，有不？嘿，轻锐，不习惯噻，透透气哦，设计的安尼啦。
0: 哎、主任一开始讲得很清楚的、哦、那先请主任也讲一下，就是你辅具中心除了我们都介绍这些辅具是什么东西、啊、你辅具中心业务范畴涵盖哪些、啊、
1: 简单说就是我们的市民、哦、因为一些状况破病啦、受伤啦、哦、需要辅具、啊、就是找辅具中心，我们就是、啊、想办法让他拿到他想要的辅具嘛。
0: 对，
1: 这是第一个啊，怎么拿到？第一哈，因为我们二手的中古的，嘿，人家捐的，哦，都、就是不需要用到，啊，一捐出来，啊，我们给消毒、清洁、整理，哈、
0: 哦，是，
1: 哎、欸，这个是免费送的哦，而且甚至还可以有一些是送到家，市民都不用付运费。
0: 今麦听到家民众会讲，哈、啊，今麦服务个家你也好，唔免钱，啊，可以当帮你上家厝。在辅具中心是成立多久啊？因为那早期想着讲，家己受伤啊，你得家己去买遐辅具，家己怎么处？怎么会想到有辅具中心寻求说，哎、欸，那这是公部门嘞，来算讲服务咱所有市民嘞，对不？
1: 对对对，我们是1993年就成立了，
0: 1993年就成立
1: 10月1号。
0: 如果一般的民众他受伤了、嗯，他真的需要辅具，他马上会想到辅具中心嘛？是下面人给介绍讲，
1: 伊那唔知嘛，王健呐，一般这么病医呀，哈，医院的那个护理师啊，
0: 是。
1: 因为这么够长照服务有沒
0: 有，
1: 长照 2.0 这么变 3.0 啊嘛，
0: 好、
1: 哦、啊，也做迄个出院准备啊，出院准备买家讲吼，啊，你这轮椅这吼、個，无就是也去买对不？啊，无的吼，去找辅具中心、
0: 啊，
1: 甚至我们现在很多个案是直接都是会护理师有沒有，
0: 对
1: 吧？卡电话讲，哎、欸，我这边有一个这个他要轮椅要什么，或是用电脑系统直接转接，
0: 是、
1: 哦，所以有时候吼，民众傻瓜。但是我们服务系统要聪明，
0: 哎、欸嗯，那所以代表说啊，医护人员他们弄诶吼民众这样的一个讯息，得讲你也当先用辅具中心，啊，还是讲身体不好，你可能去大医院啦，要出院，哎、欸，安尼跟你讲，譬如讲今嘛，这些人弄啊啦，骑奥多拜，还要不小心 A 掉、C 掉，啊嘛是安尼吼，我无爱牙乖啊。啊不，爱坐轮椅耶，他可能也没有住院，他就是可能受伤去红狗啦，那种一般的就一些诊所在伊嘛，哎，咱家公这嘛写当去垂林辅具中心对不？
1: 对对，这个哈、哦嗯，二手辅具是最优先，
0: 二手辅具我最优先。
1: 我们一年哈、哦，嗯，进来每年都也在送出去16000多件的二手辅具都免费的。
0: 既然你讲到二手辅具、嗯，一听就知道二手的是代表，不是新的，就是有人用过、哦、
1: 嗯，
0: 哇。去过因的辅具中心看过，啊，我现场我是看不出来是二手，哇，全拢是新的。就是讲恁这二手辅具，恁拢会安尼整理甲安尼新点点，然后后要去用的人，他心里也袂感觉难用难用，对不？
1: 对对，阮哦修来，啊都有那个工厂。那是外包的齁那个德标的厂商嘛，一些消毒清洁。啊那新北市的二手清洁工厂齁、嗯、几乎全国就是最大的。
0: 嗯、
1: 一年他要消毒清洁10000多件嘛齁、嗯啊。消毒清洁好以后他才进我们中心齁、
0: 嗯、
1: 然后免费的送给我说的都是短期使用者优先。
0: 嗯。
1: 有的是有补助身份，其实诶、欸、买新的也有补助哦。啊，买新的有补助的就尽量去买补助，
0: 是
1: 哦。这种车祸的，好不好？短期使用，嘿，二手最优先，几乎哈、哦，什么轮椅、助行器啦、啊，那个塑胶鞋啦、啊，哈，都是免费的、
0: 嗯，完全都是免费。
1: 哎、欸，对。
0: 而且你讲短期使用是指一个月以内叫做短期嘛？你哪讲要超过3个月还是半年，还得卡长期哦。
1: 我们哦借出去哈、哦，我们都标榜讲哦，用到病好了再还。事实上，我们没有一定的界限呐、啊，哦，没有说一定。其实咱这把台湾人齁都 很好啦，就是他真的不需要用到的，更会储备什么？对，一堆卡点会给我们去给修，所以我们回收也是去你家载，所以他一点都不会觉得不方便的哇，所以回收量也很大，回收20000多件。
0: 今天你讲到这福区那个主任来跟咱讲，我突然发现说，恁起来做功德呢，因为即马民众有需要，恁来家己上到厝，到时阵嘛要讲啊，我无需要钱，恁搁去家修等来啊。请问这干嘛运费？
1: 运费就是吼公部门预算呐、啊。所以我们是拿纳税人的钱做专业的服务啊，这些哈、哦、捐赠者他才是功德
0: 哇、嗯！所以公部门去一挂医生啊来这服务咱民众有所需要，那我们每一分钱都不浪费嘛。不过讲到说捐赠者，听讲安尼当年恁拢有足侪人咧捐什么轮椅呀、啊，捐一挂辅具啊呢？
1: 有轮椅啦、气垫床啦、助行器啦、氧气机啊，都有人捐。一种是家里用不到了，
0: 对，
1: 有用过的
0: 是、
1: 这个捐，我们也觉得非常好，把爱传下去。
0: 对
1: 啊，也有就是狮子会什么福伦社这些民间团体啊，公庙齁、集结这些热心人士，然后他就一次啊捐全新的福具，齁，也有这样都有的。
0: OK， 所以你哪公客人关啊，不关关心的还是关二手的够用吗？还是说也是每一年要编一些预算去添购这些新的福具嘞？
1: 这个够用齁，其实怎么样都不够用齁。其实我们新北市啊齁，你说我刚刚不是讲16000件是二手的。
0: 对。
1: 那差不多还有50000件左右是补助去买的，就我们长照啊，有补助，还有身心障碍，那我在残障证明啊，身心障碍证明不，然后是身障手册，有身障的也有补助，所以你看，有的人他买新的申请补助，
0: 对，
1: 有的人他用二手，
0: 是，
1: 那二手差不多都占差不多1/4左右，4到5/1，
0: 是，
1: 所以还是要买新的才可以。
0: OK，就是代表这个需求量还是蛮大的，永远都是不够的，而且这种东西马上消耗品，已经有可能说饮料人二手三手。啊，你搁在用啊，用固可能就是功能不 OK 啊。他如果说真的租借回去，这个东西已经坏了，功能不好，是你们去给他检查，然后收回来，你们自己丢弃
1: 也不会。
0: 譬如讲
1: 那乖啊，有无？那派去当然是可以自己丢，就是清洁队
0: 啊。我意思是讲，去辅具中心就啊借一个轮椅好啊，啊，结果我用用的，病也袂好，但是轮椅一定派去啊。啊，那这个情形
1: 哦，如果跟我们借的啦，
0: 对，
1: 就打电话给我们哈，我们甚至是一年内是。保固二手辅具一年保固，那保固的方式其实简单的讲，哦，几年来哈，你用几年没搞都派去啊，就派谁呀？我们辅具中心就派谁，对吧？其实我们的保固的逻辑是一换一呀、啊，很快的跟一台跟你换一台。
0: 是，
1: 那这一台我们再来判断，其实有的是可以修理的嘛，
0: 是、
1: 真的不能修理，我们再把它报废处理。
0: 好，辅具的学问很多。今天新北市政府的辅具中心的主任杨中医杨主任哦，一般的民众不管你现在有拄到没拄到，上好健健康康卖用到辅具，但是呢，真正爱有辅具的话，现在有这么好服务这么好的辅具中心，咱就一定要好好的借助一下这个辅具中心嘛。是是，使用辅具也年龄没有设限嘛，对不对？您现在上小孩是几岁？
1: 年龄没有设限，
0: 3、4岁小
1: 孩有哦，卖公啥细微，有诶，刚出生不是有的会什么脑性麻痹啊、早产儿啊，
0: 那个也需要辅具哦。
1: 哦，有哦，像一般的婴儿推车，阿丽娜公用简单的婴儿推车嘛，啊，有的他有张力要摆位，特殊的推车啦，
0: 这个也可以找辅具中心。
1: 对，就是啊，哎，我公抽痰，有时候
0: 对对对，
1: 早产儿有的他可能要抽痰，有没有？
0: 对对对，
1: 抽痰机呀、啊，这个也是啦，氧气机有没有？
0: 对，
1: 哎，对对对，都一样。通通都是辅具，
0: 所以从刚出生的只要有需要相关这些器具都可以找辅具中心，像电动床也算是吗？
1: 是是，
0: 因为你刚才讲到气垫床啊，气垫床跟电动床是不一样，
1: 气垫床、哦、就是一个垫子而已、啊、也充气嘛，它就是一管一管的、哦、一管一管这样啦，
0: 那是减轻疼痛的、哦、
1: 不是不是，它就是、哦、比如说135管、哦、顶起来啊，246管个奶类，
0: 嘿，
1: 啊，贵骨粉精呢，246管个顶起来，
0: 哦、
1: 啊，135个奶类，
0: 是，
1: 安尼吼，一个皮肤都袂戴伤久啊，都袂破空啊。
0: 所以咱有当下有人讲，你若长期卧床、啊，为什么爱改翻倍？就是讲卖好样咧，一直皮肤戴伫遐，啊，但是伊用这种气垫床，伊会主动，欸、所以迄是爱电呢，气垫床爱插电，
1: 对对 对， 對，唔是迄咱去露营涂骹放的迄个床哦，伊就是爱插电，它一直交替。
0: 等于说他辅助你，让你这个皮肤哈，就是卖过点工，那得叠压那对不？
1: 是是是，啊，不过这是国不理中用的哦，未是讲哦，我长辈哈多这哈较好，不是哦，因为哈它会干扰睡眠，有不？你在睡的时候，耳卡一直叮当，一直叮当，它的缺点就是哈困不起呀。所以是狗不理中的，就是很重度，连都不知道了，不知道人吼阿未欢心呢
0: 吼，
1: 这种人他才会褥疮嘛，破坑，
0: 对、欸，
1: 这种人才用气垫床。
0: 所以这种是叫做爱差的呢气垫床、嗯，而且你看伊辅助，伊就是要好你的这个身体
1: 预防褥疮，康复复健可能无帮助。
0: 好，预防褥疮，因为真正做惊讲得就过爱褥疮，所以有这种气垫床，这当去恁遐做啊，那对对。啊，那是讲电动床，电动床就是讲得。底下拍起来啊，是不是？因为便宜来，但冇会电动的，对不？
1: 对对对，来行的来，就都是安尼。电动床其实你可以想，都是医院那个病床。啊，伊橄榄树诶名称是咩无讲，都、就是它多一个滴床栏呐、啊，有无？
0: 哎，对对对。
1: 那不会说，我当下长辈哪讲不清楚，哎，跌到床下有无、嗯？有床栏，好、哦，这是第一个。
0: 对。
1: 啊，咱买环心还是什么嘛？有床栏通摇，
0: 是。
1: 好、哦，这是第一。第二哈、哦，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摇高，也是遮起来，一、哦、遮起来哈、哦，就差就追啊。咱这么好，甚至现在推广用咱有诶食道逆流，有无？
0: 对，胃食道逆流。
1: 丢丢丢，一逆流就会呛到，就吸入。入性肺炎、黑菇啊、肺炎，有无？
0: 好，
1: 阿哥，甚至一些长辈他有鼻胃管，
0: 对对对对，
1: 鼻胃管的更是一定要用病床，因为咱鼻胃管那个胃食以后哈，会溢出来，你知道吗？
0: 对，
1: 所以讲哦，不能躺平，
0: 是、
1: 啊、不能躺平，你厝诶哪讲拢都是普通名称，有无、
0: 嗯？
1: 那势必它其实就会逆流，所以只要鼻胃管的，我们几乎就会说，你一定要用病床，
0: 就是电动床，
1: 嗯、电动床对，
0: 电动床还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具哦，
1: 对，而且电动。床就是人讲哦，是不是足贵啊？你啊，很多人讲，
0: 我的印象
1: 贵了咋办呢？
0: 对对对，
1: 无啦，电动床你哪去买新的哈？你现在是两三万就有，
0: 真的。
1: 对啊，一样短期使用。我讲啊，我都怕被这贵嘞摆用你啊，买起电动床、嗯、啊，摆厝诶，搁坑诶名称呢。
0: 嗯嗯嗯、欸。
1: 那这个我们也是二手，我们二手这种短期使用的哈、
0: 嗯，
1: 电动床几乎是量是稍微足够的
0: 啊。Okay,
1: 专门是针对这种，
0: 不讲咱不了解，因为我的认知也会觉得电动床很贵，会当论贵，会当安尼忍耐贵，唔免用电动床，但是舒适上，你老公真正还插鼻胃管呢，还是多多讲胃食道逆流，那个都可以改善，至少电动床好你安尼起身较方便，对不？
1: 对对，而且摇高一点点，你倒的时候头稍微高一点点比如说十几二十度
0: 是、
1: 欸，很多就光胃食道逆流都后就追。
0: 今天听新北市辅具中心的主任来来讲，会觉得说，哎，新北市辅具中心不管你的成效很好哈，听起来民众的欢迎人就好。嘿，那其他管区的民众讲，哎，阮这个管区，阮这辅具中心搞家好啊，我拿来其他管区来恁新北市接，伤远啊啦，啊，譬如讲那桃园的呢，告设县。
1: 一般哈、哦，哪一个县市哈、哦、负责什么，就是户籍或居住，只要是户籍新北市，
0: 哦、
1: 或是居住新北市，哎，这个都可以找那个县市哈、哦、新北市的辅具中心。
0: OK。
1: 有这样分工啦，
0: 比如讲你户籍你就伫个南部啊，但是你拢住伫个新北，你拢住伫个新北啊，那个伫个家咧食头路啊，可能睡住还是买住拢伫个家，你得当去找新北市的辅具中心。虽然讲你的户籍是伫个南部的话，
1: 因为现在吼都是整个法规啦，
0: 吼，
1: 身心障碍都残障证明黑不？
0: 是，
1: 黑是针对户籍。啊那长照哦，这嘛不是长照 3.0 嘛？
0: 是
1: 长照是看居住
0: 哦，好、
1: 哦，所以这个政策都是讲哈、哦，你可以就近居住，你也可以户籍
0: 是、
1: 哦、啊。但是如果完全八竿子打不着哈、哦嗯，那那个县市大致上它就比较难以服务啊，你啦，这个意思。
0: 呵呵呵，安尼讲其实嘛是真清楚。
1: 嗯、
0: 今天你特别来宾哦，新北市政府咱的辅具中心的杨中医杨主任，讲啊非常的清楚。更精彩的内容，下一段马上回来继续聊，谢谢。

0: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0: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5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8: 等下，咱的这边现场，我是洪林。今日咱这边当中来这位特别来宾哦，新北市政府辅具资源中心的杨中一杨主任。杨主任哦，在新北辅具中心哦成立，他就一直在这里服务。其实到目前为止也20几年的时间了嘛。给那里的公的辅具啊，长辈年轻的都需要听哦，因为有可能你家里有长辈，你现在是中生代。哎，有可能就是小朋友，有时候你到了3、4岁、15岁、5、6岁，甚至调皮捣蛋的年龄，点点啊，拔的啊，削的哈，啊，鼠要乖呀、啊，上面塑胶腿哦，
9: 哦，石膏鞋呀、啊，好、哦，已经空脚哥嘛，石膏对吧？无你就是空脚哥啊，不，哎，怎么会使唔免空脚哥，直接穿石膏鞋？
8: 哎、欸，我哎、欸，我这是主人的，你都无笑，我感觉刚刚做喝酒，石膏鞋，我为什么也讲塑胶腿？
9: 哎、欸，按、啊、过一块钱的塑胶腿，
8: 听就没有你在外艺术啦，就是因为孔的九哥嘛吼、欸。我有去到你们辅具中心看，然后一双一双看起来很新，这石膏鞋它有分 size 啊。
9: 哎、欸，是啊，是啊，
8: 对不对？这个男女也不同，大小的 size 也是不一样。好，那我们今天既然讲到辅具相关的一些问题，怎么样评估？譬如说以前按院方按其他的管道知道说啊，我要找新北辅具中心租借辅具，它要有什么样的凭证呢？要怎么样？你们怎么去评估说，哎，阿丽姐，应该原则上不会有人来诈骗吧？就明明没输呀，给您骗在辅具，应该是不会吧？
9: 这个哈、哦、都还没有遇到过，
8: 没有这个情形吗、哦？
9: 为什么？因为这辅具哈、
8: 哦，
9: 根本就没有二手的市场嘛， 所以像我们你看哦，都爱二手哈，上你都会晒，你别来炸什么片，在新北市哈，那些二手辅具哈，跟他路不拾遗，
8: 是是是，
9: 天下大同。
8: 好，
9: 上你都会晒，对不对？
8: 第二，他不用花钱，就是我一样送你就可以。好，那怎么样去评估说他需要什么辅具？您评估的标准跟条件是什么？
9: 这嘛，回网络用就离开资讯系统哈，美郎哈，身份证字号核文一查，哎，我都在家讲哦，他是长照失能等级多少？
8: 是，
9: 阿吉公他是什么身心障碍？
8: 是哦，
9: 是什么听障还是什么肢体障碍？什么程度？
8: 是、
9: 哦、啊，甚至以前有服务过啦，
8: 嗯，
9: 还是什么长照中心打的东西都羞夸怎样啊？
8: 嗯，
9: 啊那真的都是临时受伤哎哈，那个就只是知道他是新北市民啊，就用问的，
8: 是
9: 那问的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呐、啊、哈，都是那些物理职能治疗师，
8: 嗯、
9: 啊，受过这个长照辅具评估的训练
8: 哈，
9: 就有一些问的方法，
8: 嗯，
9: 比如讲就讲，哎、欸，惊不？好、哦，你简单讲，哎、欸，小看会惊。啊，小看会惊，惊咯，迄乖啊，什么都需要。
8: 嗯，你即摆意思是讲，只要卡电话去恁辅具中心，恁按电话中给当帮伊评估，
9: 对，
8: 来讲，哎、欸，这是不是上面款的总共大概需要上面款的辅具哦？
9: 有诶吼，真正都是讲电话中都会在评估。
8: 是，
9: 有诶吼，是派人去你诶床边，还是恁兜，还是养护中心评估？阿马武功又来辅具中心安尼。
8: 哦。啊，又来辅具中心，大前提是你爱会惊啦。啊，通常你需要辅具，你可能已经行动，还是到达可能无方便去家恁辅具中心。啊，那是讲一处内面的人，譬如讲翕翕的影片呐、啊，还是讲翕的照片的话，啊，传给你们也可以吗？
9: 有的也可以有，有的就是我们会派人去家里啊。
8: 哦，
9: 譬如讲有诶爬楼梯机呀、啊，哎、啊，扭阴道的老腿呀、啊。因大概本色被装扶手还是啥，好不好？啊，就要到他家里去帮他服务。
8: 那个辅具里面还有包括爬楼梯机哦。
9: 有
8: 哦，爬楼梯机的意思是，咱今嘛住公寓，还是讲你那南部一种套厅厝，啊，厝内面这侪楼，啊，你需要爬楼梯机，啊，你现在是怎么用啊？
9: 这样爬楼梯机反而是咱大台北量最多。南部的像套厅有无？就侪的讲啊，无得先换病者哦，先住一楼就好。但是我们没有电梯的公寓啊，大台北齁很多嘛。
8: 对。
9: 没办法回家啊，所以有那个机器有没有就坐上去，然后电动的就咦那种被个老
8: 电梯。你意思是说我如果住在公寓、嗯、我住在四楼五楼的，然后爬楼梯机就从一楼公寓的一楼沿着那个手握的那个栏杆这样爬上去吗、
9: 哦、那个是安装的，那个就升降椅。
8: 哦，那个叫升降椅。對對對，那爬楼梯机是、嗯、
9: 有点像一台轮椅，但是它下面有一个履带。
8: 是。
9: 坐到那一台轮椅上哦，
8: 是
9: 啊，以下面有履带嘛，都按那嗯啊，有一个人帮你操控哈、哦，就上到二楼，上到三楼，上到四楼，
8: 旁边还要有一个人帮你操控啊，那个也是需要电力、嗯，
9: 对，有电力啊，这个现在在大台北每年都是好几万趟在上上下下，现在每天就好几百趟这样在上下了。看那个富康巴士有没有？
8: 嗯、
9: 就是长照什么运送车有没有？交通车，
8: 对，
9: 它上面都放一台
8: 哦。
9: 你在路上看很多，其实它就在用的。
8: 是是是，嗯、對對對，家里有人真的行动不便，哎、欸，这个爬楼梯机就像你说的感觉，双北地区应该使用的几率很高。那爬楼梯机这个会有人捐赠吗？这个都用二手的，还是这就是新的啊？
9: 哦，这个量哈、哦、太大了哈、哦。捐赠也有，像我们辅具中心有100多台啊，就是家里老老照顾啦，或是家里年轻人照顾、嗯嗯、不是在洗肾吗？
8: 对，
9: 还有没有电梯他怎么上下，那他就月租操控，这个要有技巧的嘛。月租的时候我们还负责就是把它认证交到你会啊，交到你会还给你一个那个认证卡，
8: 就
9: 是说你有尬脚的啦，这个尬脚都是要原厂的技师去教考试通过哈，一个多小时。那月租哈现在是3000块，
8: 是
9: 包含这个运送啦、啊，
8: 嗯，
9: 又包含驾照的考试跟教学费用、嗯，通通内涵。
8: 听到家，嘿，哪一多点公务的啊，就管楼层的，一起嘛是蛮欢乐啊。这个是近几年才这么样的被需求、被需要，对不对？
9: 对，这个哈在差不多105年开始哈，就慢慢的在做这个。到了107年，
8: 嗯，
9: 长照开始的时候，
8: 对，
9: 长照就有这个上下楼服务的补助，
8: 是，
9: 所以107年就开始哇，如火如荼，这嘛是 贵了班啊，那样每年几千万的补助在运作。
8: 我们刚刚说评估，评估有可能你在电话的那一头，也有可能你们的专业人员啊，去让收属于民众家里啊去做评估，好啊，评估完之后就要说，哎、啊，你适合什么样的辅具嘛？
9: 嗯，
8: 那原则上都免费，还是说看辅具的种类来收费啊？怎么收费？
9: 评估都免费，
8: 好，评估是免费，好
9: 啊，辅具哈是自己去买。拿着一些补助单呐、啊，他去你家评估，对不对？
8: 对，
9: 评估出来需要轮椅啦、便盆椅啦、啊，爬梯机好了。
8: 好、
9: 哦，那这三样他回去就会开单，开补助单。
8: 补助单，
9: 补助单哦，现在都是哦，拿着单子有没有？
8: 哎，
9: 以前就是哦，那拿着单子去买啊，申请补助，这么不是啊。这么说拿着单子去买，厂商呢看到单子哦，你这就是补助一万，
8: 嗯，
9: 啊，这台机电床好了，啊，万二对吧？
8: 嗯，
9: 哎、欸，你只要付2000就好，
8: 所以、
9: 啊、单子签给他。
8: 所以起码补助单，你得叫人优先先去买新的。伊那是讲、嗯、啊，我就是靠困难，我要用二手的，啊，你得登去看恁辅具中心有二手的，适合他常用，啊，得门钱，是这个意思吗？
9: 就是这个意思，对。
8: 要用二手的，伊到排付啦，还是讲有什么条件限制不？
9: 二手的我都要讲的呀，没有补助身份，
8: 嗯，
9: 短期使用这种身份哦，最优先。啊，你若有补助哈，比如讲轮椅后啦哈，他就是补助2000多。啊，你若不会比如讲四千的有无？
8: 嗯，
9: 你就只要现场给1000多块而已啊。
8: 嗯
9: 啊，但是你是拿到全新的，自己去选啊你。
8: 补助哎，这个金额有这个range吗？
9: 有补助哈，都有补助基准表，长照啦、身心障碍啊，
8: 是
9: 它有一个表可以查的。该补助多少就补助多少，
8: 不是取决于说咱民众你去买多贵的辅具，然后我买较侪，你的补助啊较侪，不是这个意思哈，
9: 不是这个意思对吧？
8: 啊、
9: 哦，它有一个上限，
8: 它有一个上限就对了。今仔日你那是哪会当补5000的？啊，你要去买2万、3万的，那是你的代志，但是我上者就给你补个5000，是这个意思。
9: 对对对 对, 对、哦，是这个意思。
8: 啊，你若讲买6000块的，啊，怎么给你补个5000，你得给你付1000安尼就好啊、嗯。
9: 对，因为我的时候安尼冇冇公平嘛。轮椅哈，4000-5000啊，都会使啊，对吧？哎、欸，你来讲哦，特别你买进口几大班，
8: 嗯，
9: 那这样子就不好补助了。
8: 哎、欸，那如果一家己买较好，但是刚买好啊，因无需要这个辅助啊，捐赠出来变成是二手的，你该收到这种二手辅具，但是一些劳斯莱斯等级的这种辅具，
9: 当然都有。
8: 你们有，你们这个还是要把它当做二手，然后捐出去，
9: 对，
8: 就是给民众使用。是是是
9: 对。没有错的，所以运气运气哈，一般这种哈、
8: 哦、
9: 特别贵的，
8: 嗯，
9: 哦，常常比如说那什么移位机啦，
8: 嘿，
9: 或是那种全身绑起来的步态训练器，
8: 是
9: 那个可能有时候都会有10几万、20万都有可能，
8: 对，
9: 好、哦，那一样。需要这些东西的人也是比较重度的，也比较少。
8: 啊、
9: 还有家里也要够空间呐、
8: 啊。对，
9: 像移位机有没有？就电动的，就是拢袂顶袂当的，啊，咱用抱的，
8: 胸
9: 当，
8: 嗯，
9: 啊，都用移位机啊，给吊起来，移位、
8: 嗯
9: 啊。家里也要够大、啊，
8: 是，
9: 对，所以有时候不要以为说哦，十几万的大概抢，要赏嘛，不一定好好赏，因为他也是需求者也比较少。
8: OK，、嗯、好，所以总而言之，第一，有什么款的需求，啊，你得用什么款的辅具，适合是最重要的哈、
9: 嗯。
8: 真的辅具学问好多了，而且你有什么样的症状，你会遇到什么样的辅具，好像这个也真的都是不一样哈。每一个人的需求完全都不一样，但是没关系，大爹新北市还是公立户籍还是居住，你爹新北市，你有任何辅具的需求，就是直接打新北市辅具中心的电话，对不对？
9: 对，02-8286-7045。
8: 02-8286-7045。
9: 我们午休都有值班的，
8: 都有值班的，随时你都可以打电话去询问，就对。今天特别来宾喽，杨忠义主任，谢谢。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的注意事项。大型车的内轮差与四线死角，当车子直线前进时，前后轮行进的轮机都会在同一线上，但是呢，当转弯时候，后轮就不会随着前轮轨迹而会往内侧偏移哦。这时候后轮与前轮的轨迹产生的差距就是内轮差，而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的时候，因为车身轴距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车辆较为大哦。大货车的内轮差约 3.5 到 4.5 公尺，连接车的内轮差约6到 7.5 公尺，加上大型车因车

0: 量本身的结构还有装载货运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也比一般其他的车种较为多。骑士们若是在路上遇到大型车辆过弯，务必要停在大型车车后轮之后哦，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才能确保安全哦。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确保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顺畅。
1: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2: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1: 哦，
2: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1: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2: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听众朋友请注意，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大升级咯。从115年7月1日起，发生之交通事故保险金额调高到300万元，给受害者和家属更完整的安心保障。提醒您检查一下爱车保单，在届满前要记得赶快投保，才不会中断受罚哦。安心上路，从投保强制车险开始。详情请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0: Happy Radio。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洪林，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应该叫他是辅具达人，而且他本身也非常有职人的精神，真的在辅具这方面突然听下来任何相关的议题应该都难不倒他。主任，你们新北辅具资源中心的每一位同仁都是像你这样这么专业，等于这样一卡来一接到什么问题大概都会当判断了就对了。
11: 对啊，我们都要训练到跟我一样专业。
10: 现在台湾是超高龄社会啊，所以像长照也好或辅具的这个需求一定也一直在持续增加，所以你们的 loading 算还蛮重的。
11: 对啊，生意很好啦。
10: 你们没在做业绩的啦，
11: 就是要把它服务完成。所以像疫情的时候我们也是不间断啊，疫情有没
10: 有
11: 啊，就没有办法接触嘛，都用远距评估，都是真正是用镜头视讯啊。
10: 对对对，听了我的刚刚我老师求我赶紧去找辅具中心。
11: 是是，
10: 那你有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的人他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辅具？譬如说我们常常看到轮椅啦，你要坐轮椅，有人也排斥说我本来会走会跳呢，现在我如果坐轮椅以后，我该真正永远都坐轮椅都要人扫，哎，安尼想吗？就是说，一般民众如果接触到辅具，他一开始是很欣然接受，还是讲有这个排斥？哎，做什么心理建设不？
11: 这嘛好，就是你若讲会走会跳吼，当然嘛没什么辅具嘛，对，都是戴目镜啦，啊，不都是长辈用那助听器，啊，个就是讲有的是会预防走失，有不？夜走失哎，啊，咱就甲偷偷藏起来。预防走失哎，
10: 还嘛是垂听辅具中心，
11: 是啊是啊，还嘛是辅具，
10: 搞不好失智的初期，这个也是需要辅具，这个也可以找辅具中心。
11: 是是，你若讲未走未跳吼，啊，行楼梯想要扶一下，啊，不过棒球会行哦。这种就是说好不好，差一点点的时候，才会有你说排斥辅具的状况。 但是伊嘛袂歹啦，对啦，唔免坐轮椅啊，拿一根拐杖安尼吼，伊都排斥用拐杖啊。这个时阵吼，有很多拐杖，伊都是做啊，跟他猴山啦，登山杖啦，健走杖，咱都卖吼长辈干嘛讲，看起来跟他成杖哎不会用啊。啊，其实现在就有一些美化的，啊，等到真的不能走路，或是说走路走不几步安尼吼。一般其实我们台湾长辈他就会接受啦，对吧？就讲都不会惊，懂吗？爱轮椅不变乱，对吧？好，
10: 辅助来让自己改善生活，这个是应该说辅具的最主要的功能哈。但是东南起码一点五不变了，让自己方便一族啊，你也可以让旁人照顾你的人也可以更方便嘛。那对你而言，你觉得辅具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11: 就是解决问题呀、啊。有的人哈，他以为说，哎，他就是这样。
10: 是，
11: 好，我这嘛以前都拢放手都会惊，
10: 是，
11: 好，啊，这嘛袂惊，好，袂惊，生活都是哦，乌一片哈，袂惊路都乌一片哈，嗯，像我就认识有一些身障的朋友哈，一即世人嘛唔捌行过路咧，唔捌看过伊行路啦，小儿麻痹哈，佮做总经理耶，看伊吼咧网络哈，脸书啦，生活都比我们还精彩，都是出国什么三轮的重机啦，
10: 是是是，
11: 其实现在走路这个哈，因为咱台湾哈无障碍空间已经进步了非常多，
10: 对，
11: 什么高铁啦、捷运啦、低底盘公车啦，所以坐一个电动轮椅塞来塞去哈，啊，到了一些单位都有无障碍厕所，
10: 对对对，對
11: 其实哈畅行无阻，很多状况哈就是。袂行咯吼，小步都行上远的吼。其实很多事情都还是可以做。
10: 是，主任，因为你看过在辅具中心这么多人使用辅具，就可能他的身体状况没有那么 OK。你自己平常你的保养知道是什么？给民众一些平常的时候要怎么样来保健自己嘞？
11: 平常保健自己就是要活就要动，能够走吼就不要只是站。能够站啊就不要一直坐。尤其是啊生病了以后啊齁、其实很多人以为说啊卡不来都不会怕齁、其实啊常常是因为脚筋紧。你一久没有起来走路齁、那个筋开始紧。你就会以为脚没力，其实脚说不定还蛮有力的。这个是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10: 所以要活就要动，不要再订外送的了，尽量可以就自己去店里吃，自己买，不要再请外送。
11: 对，也可以这么说啊，
10: 对不对？
11: 行路的
10: 对啊，你有当时啊，都无外乎。你看，想讲你今嘛阿哥会行、会走、会跳的时阵，多走多动，对不对？
11: 是是是，
10: 不要怕太阳大啦，撑个伞这样就好了。主任，我感觉你们很专业，而且也有服务的热忱。那如果民众任何辅具上的这个需求，可以打电话去。
11: 一般呐、如果需要辅具大家都记不住，都忘记，都是直接就找各县市政府的辅具中心。
10: 好。
11: 那我们新北市民啊就找我们新北市辅具中心。好，我们的电话 02-8286-7045。那你只要报身份证字号，病人啊需要的人的身份证字号。我们大致上啊你都可以傻瓜，我们会变聪明。
10: 好、看你们的频率也都是蛮好的齁。
11: 尽
10: 量齁咱大家会当拢身体健康，但是呢真正有需要的话，起码拢有足好的这个辅具会当来使用。不管是要不要钱的，二手辅具不用钱的也很多，甚至现在都有补助。不清楚就先打电话去问了齁。
11: 是。
10: 02-8286-7045。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新北市政府辅具资源中心的杨中医杨主任。主任，我们预约下次啦，好不 好,
11: 好
10: 下次有任何辅具相关的一些议题，还是这样可以问你。政治问题不要问嘛，对不对？
11: 对对对。
10: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杨中医杨主任嘛，感谢听众朋友收听，阿辉空中再相会了，谢谢，谢谢杨主任，谢谢，拜拜
11: 拜拜拜拜。

我走了，虽然我真的并不想离开你，可是我又不能留下，因为我不属于永远，也不知道未来。但是也许有一天，希望真的会有这么一天，我能回来，回到你的身边，不知道有多好。希望你不要再想我，不要再念我，我真的走了，再见了。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哈哈哈
1: Beautiful Sunday, yes!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您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好嗨！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3: 无钱；
12: 气温也要换设备，
13: 无钱；
12: 温室要翻新，
13: 贷款无钱。
1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3: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12: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空七三三五四二三三，空七三三五四二三三。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冈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22:00。

0: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心声，我是阿佩。今天的空中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个啊，应该是未真困难啦，吼。虽然一开始我看这个字哦，就困难。啊，不过咧，咱今日特别来宾要甲咱好好啊解说，其实伊是真简单的物件哦，叫做绿色化学。绿色化学，诶，化学就化学，怎么会有绿色呢？后来咱伫诶空中吼，为咱听众朋友邀请特别来宾的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署长蔡墨玉署长，来个自我很屌，署长你好，
1: 朱启银安。空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咱其实今仔日要介甲咱宣传两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吼。
1: 是，
0: 这拢甲拄啊阿佩讲的这四字有关的，叫做绿色化学。什么是绿色化学啊？哎、欸，听海敢那真专业、真困难的物件是无？
1: 其实无啦吼、哦，绿色化学这个部分就是按生活中的这些化学啦吼。哦啊，可能咱听众朋友会感觉讲，伫咱生活中那有啥物有含化学有啥物关系、嗯？其实啦，吼，逐项都有关系。
0: 哦，
1: 你逐工拢会看到的，你的手机啊，
0: 哦，
1: 你手机啊，啥会做的？铁啊，内底有电池，
0: 哎，
1: 对不对？嗯、哦，电池头两三年，你得换一遍。
0: 嗯，
1: 哦，无电啊，啊，其实会产生电的内底加的物件，都、就是含化学有关系。
0: 哦，
1: 对不对？哈、哦，啊，比如讲。你每天都会吃饭嘛，啊，你都会去洗碗池，
0: 嗯，
1: 洗碗池你要用洗碗精，
0: 对，
1: 洗碗精就是化学的物件，
0: 哦，
1: 哦，足济啦，哈、嗯，其实生活中足济只的化学的物件，其实安拢用会到，
0: 哈、嗯
1: 哦，啊，安拢用会到呢，所以讲，我是在选择讲安使用只的化学的物件，
0: 嗯，
1: 等下使用只节能的，使用只。诶，对咱环境较无伤害的遮的产品，
0: 嗯，
1: 吼、哦，这就是所谓的绿色
0: 化
1: 学啦，
0: 学哦，
1: 对于讲绿色化学，就是讲希望讲安的听众朋友哈，使用遮的安生活中的遮的物件哈，会当更加环保，会当更加节能，买当对咱未来咱的环境的伤害诶比较较低，这就是绿色化学。
0: 嗯，所以署长，你对的意思其实真简单啦，就讲咱听众朋友，你目睭闭开，咱生活所有物件拢是甲化学有关的。
1: 有哦、
0: 因为早期咱想讲化学这两字足恐怖呢，
1: 敢那
0: 有毒啊，有诶无诶，但唔是，包括咱的衫嘛是有化学的物件伫诶嘛，对无？
1: 对啊，其实咱的衫衫裤大部分拢是按化学的物件做诶。嗯伊本身就是讲，伊对遮个酒化诶产品提炼出来的，
0: 嗯，
1: 啊，遮个物件吼，所以生活中足济物件拢含咱化学有关
0: 诶，对，
1: 诶、哦，
0: 但是啦，用唔对化学就是诶、欸，本来是有帮助，啊，但是你用唔对变帮白，啊，但是咱即卖要鼓励就是讲对，因为咱的化学无所不在，
1: 哦，啊、
0: 包括什么链啊、车链什么，其实拢跟化学有关系，但是咱希望会使鼓励大家吼，就是讲我厂商咧制作化学的这个过程内底吼，伊其实是对咱环境是有保护的，
1: 是，
0: 啊，要降低迄款危害性嘛。
1: 是啦，是啦，吼、哦，有时阵有一寡厨房的小撇步啦、
0: 嗯，
1: 用什么柠檬酸啦、啊，
0: 对对对，
1: 哦，还是讲吼、哦、用迄个小苏打，
0: 嗯，
1: 对，但讲很快的去甲咱厨房内底加的什么油垢啦，一寡铁锈
0: 吼，
1: 哎、嗯，足紧的，当个。清理掉，
0: 是是，
1: 哈、哦、啊，像这哈、哦，其实拢是使用这化学的物件、嗯、啊，化学的物件，比如讲小苏打啦、柠檬酸啦，哦，等等加啊，对岸的环境诶影响的比较小、嗯、
0: 哦，
1: 比较小，
0: 嗯，
1: 所以既然是比较小，其实这个就是关键嘛，在推展的所谓的绿色化学
0: 是主要啦，吼，就是希望讲咱在推广的物件，鼓励唔是讲咱民众有这个观念吼，用较环保的物件咧，那么希望厂商会使往这个方向走啦。啊，那无，譬如讲抽油烟机好啊，油漏漏吼，哦，还用些什么强酸啊、强碱，反正过用落的清气当当，但迄就是无环保啊。
1: 迄其实迄无好
0: 哦、嗯。
1: 虽然讲你会当个用我做清气，
0: 是，
1: 但过你嘛都要用水甲冲掉嘛，
0: 嗯、
1: 哦。啊，你甲冲掉，啊冲掉就走落安尼下水道啦，走落这水沟啊，走落水沟啊以后哦，伊足歹会当分解消失啊、
0: 哦哦哦，
1: 所以像这个物件对咱诶环境诶影响都比较较大。
0: 是是是。哦
1: 我个比一个例子啦，就是厝里本身恁的厕所 还没接到一个下水道，哦，啊，你用的是化粪池，啊，有的人就用盐酸，去买盐酸来洗便所啦，啊，这些盐酸人家倒落，无唔对，你的便所洗甲足清气，要唔过呢，伊造成你的化粪池吼，下面这些分解这些污染物啦，分解这些安尼排泄物的功能都规个拢降低落，本身化粪池的功能就没有了，没有了，其实就造成另外一部分就是安片掉的变竹草啦，水沟也变竹草。哦，嘿，哦，啊，所以讲一挂蠓虫啦，一挂蟑螂啦，一般安尼出来啊，
0: 不是安尼哦，是啊 ，OK， 好，所以咧，咱其实，咱人一开始咧享受化学带给了便利的时阵吼，
1: 是，
0: 咱这嘛是经过一段时间累积才知影讲咧，你想化学的物件其实对。嘛，讲环境有伤害啦，也有时候吼又回来，佮伤害到咱家己人类的这个健康。所以即嘛嘛讲咧，各国啊吼，其实大家都已经很强调爱永续吼，有整个供应链。那当然，咱化学署这边嘛是同款嘛，所以咱一直希望讲咧，会使甲环保、健康啊，甚至一挂产业嘛是爱有竞争力啊，
1: 是啊，是啊，
0: 啊不一定要探紧。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一直把这整个结合起来，对不对？
1: 对，除了我们自己个人家里面这个要去做这一些对环境影响比较小的措施，就是使用这一些对环境比较友善的这些化学药的一个物品以外啦，哈，另外一部分就是讲安的企业。好，安尼企业，安尼企业就是讲，你爱推展你本身对环境较无影响的这些产品，啊，是讲你在生产这个产品的过程内底，就是人咧讲的从什么供应链啦，吼，哦，啊，是讲你的这些原料，你的制定，吼，较无用到讲安尼这些能源，哦，啊，较无排放这些温室气体，你伫制造的过程里面，你所排放的废水。废气，啊是讲按即卖人诶在讲诶，即个温室气体哦，会较少，啊是生产出来即个产品，即就是讲对按诶规个环境诶影响会比较低啦，比较低。所以一般按即个企业吼，目前嘛是足注重着要生产所谓的比较环保的这些的产品。
0: 是
1: 啊，即个产品毋是讲即个产品本身俩，你得个去探讨着讲伊使用。比如讲较无毒性的这些原料，伊的制定是较环保的，较无排放废水，较无排放废气等等这，这拢是讲阮即马在推广这些所谓的绿色化学，吼，其中针对按这些企业的部分。
0: 所以咱即马有一个叫做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
1: 是，
0: 嘿，这个奖就是要鼓励咱拄啊讲的，或者企业讲。会使想办法，吼！你不管你制作什么物件，吼，不管是伊的制作过程也好啦，吼，还是讲最后的成品也好，对环境的影响较小，还是讲对人类的帮助较大。
1: 对，吼！目前啦，吼，其实阮即马有这个奖，就是讲，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吼。啊，这个奖就是讲针对不管是企业，不管是一挂学校，还是一挂研究机构啦，吼。你也当来推广，比如绿色化学教育啦，哦啊，绿色安全的这些就是安全的替代啦，还是讲一挂化学物质，你有足好的管理，甚至讲你针对讲发生事故以后，你有足好的一个应变的一个措施，这种是阮在推广，就是讲。要安怎来做这些绿色化学应用创新奖内底一个内容，所以这大概两年会办一遍啦。
0: 两年会办一遍
1: ，啊，这目前我咧办这就是讲，包括企业，这是一种；另外就是讲，针对企业内底这些做有贡献的这些个人。这买单来参加，所以讲包括企业个个人拢是阮要鼓励一个对象之一啦，吼。所以讲，若准讲你本身恁的产品啦、啊、恁的制定啦、啊，吼，会当符合讲，你会当排放较少的这些废气啊、废水， 啊，个加个温室气体，哈、嗯，啊个有做好个加个应变的安全的机制，哈、嗯，啊个加个措施，拢欢迎大家会当来报名。
0: 哦，是。我知道咱台湾加侪中小企业嘛，
1: 对啊，
0: 啊这中小企业，人有诶拢加有社会责任诶，
1: 你看咱若
0: 去买物件，伊拢会甲你讲，哇，你讲这足环保，哇，你讲吼，这其实对环境，还是讲对个人的应用加侪吼。好，所以其实咱台湾很多中小企业也都还蛮努力去研发啦，因为今麦大家拢有这款。环保的意识了嘛，
1: 对不对？
0: 所以亲像这個，你只要若认为讲咧，哦，我这个物件我发明出来足特殊的，还是讲我伊的这个过程内底吼，对地球啊吼，还是讲对环境的应用足细，都可以来报名，对不对？还是讲你有 know how， 你有专利的，这嘛会使嘛？
1: 拢会使。这部分不管是讲大型的企业，
0: 嗯，
1: 还是讲吼，即个中小企业，嗯。只要讲大家有做好的这个 idea， 哦，做好的这个措施，你感觉讲你发明出来这个制定的这个技术做好，哈、嗯，拢、哦、欢迎大家来报名。
0: 是，
1: 哈、哦，啊，其实退一步讲啦，哈、哦，全世界即马大家拢在推广所谓的降低温室气体，还、嗯、是讲降低这些能源的使用，
0: 嗯，
1: 哈、哦。等等，这些措施啦，吼，其实拢是关绿色化学来的一个一个意义之一啦，吼、
0: 哦
1: 哦。所以今嘛就是讲，推广绿色化学，除了讲对岸的环境有较好以外，
0: 嗯，
1: 今嘛大家都是讲究所谓的供应链的一个概念，是就是讲，今那个一个产品，啊，大家拢是在讲究什么物件会当使用更少的能源，
0: 嗯，
1: 排放最少的污染物，
0: 哦。哦
1: 这个部分一路一路订单给安家的企业、
0: 哦，
1: 所以做环保或者是说开发这些绿色的产品，
0: 嗯、
1: 其实嘛是安家的企业一个赚钱的一个工具啦。
0: 是是是是是。
1: 哎，所以卖公公，哎，这是额外的
0: 哦，
1: 其实这是一个企业要成长的过程来对应该有的一个必要的措施啦。
0: 是，而且对刚署长您提的哈，就卖家者，包括国外哦，这些厂商他们也都很在意这个哦。
1: 没有
0: 错。那如果你可以符合伊的标准，人欢得等会来给你落你的订单
1: 嘿。对。今卖要落订单的时阵，拢会问你讲。啊，你的碳排的系数，吼、嗯，即马已经降到偌济啊，
0: 吼、哦，
1: 啊，你的产生这的废弃物，吼、嗯，废弃物这的一个系数是偌济，吼、
0: 嗯，
1: 伊等下来看，吼、哦，啊，甚至等下看讲你有经过国际一寡机构的认证，一旦要甲你下订单，
0: 嗯，
1: 吼、哦，所以加订单吼，有关这家的环保的一个措施，拢是一个企业未来要成长的必要的条件之一啦，
0: 是、嗯、是，吼、
1: 哦，所以这些政府机关底下推广这样的一个奖，哈、
0: 嗯，
1: 其实另外一部分嘛是鼓励安的企业，哈、嗯，赶快去配合整个国际上的潮流，
0: 是是是，
1: 好、哦、啊，这样的潮流可以一边成长那。一边也是对环境相对会比较友善，
0: 是是啊，所以咱都要讲诶，哇，今年已经来个第五届呢，
1: 是啊，
0: 第五届了，表示咱渐渐已经办过四届啊，哈，
1: 对对对。
0: 好，那在第五届吼，我们有不一样的各自大师奖，而且各自特殊贡献奖，
1: 是，
0: 哎，这是
1: 其实哈、哦嗯，特殊贡献奖的讲，安迪一个企业内底，啊是一个机关内底哈。你在推广这个整个一个绿色化学的这个措施，不管是对节能啊，或不管对这个耗能的一个舒克啊，或哈，拢有一挂关键的人物，好、嗯嗯哦，就是讲这个想法是什么人提出来的，啊、
0: 哦、
1: 是讲这个措施是对一个单位一直在积极在推动的，
0: 嗯，
1: 好、哦，所以我特别要鼓励讲，哎，有人来参加这样的奖，
0: 嗯，
1: 而在这个奖里面，谁是最关键的？
0: 哦，
1: 啊，这个就是所谓的特殊的贡献，
0: 哦哦哦，
1: 特殊的贡献，
0: 是是是，
1: 哦、啊，所以说今天被推动一个大家都很赞同的一个措施，
0: 嗯，
1: 那里面的关键人物是谁？所以这足重要，
0: 嗯，
1: 啊，第二就是说今年哈，各有另外一个叫做大师奖啊，大师奖就是讲多位来参加得奖来对，奖中之奖，
0: 奖中之奖，
1: 对，奖中之奖啊，上面有个奖中之奖，就是讲团体奖总共会有十位，目前是规划会有十位，
0: 嗯，
1: 啊，个人奖会有六位，那十个里面会有一个就是大师奖
0: 哦。
1: 所以这十个它是算优等，那十个里面最优的那一个，
0: 嗯，
1: 就是所谓特优、嗯，就是拿到所谓的大师奖。
0: 是是是。
1: 那个人呢？个人有六个，他会获奖、嗯。 六个里面我们也会遴选出一个，就是那个大师奖、
0: 哦、
1: 所以六个是优等，最优秀的那一个就是特优，特优就是拿到所谓的大师奖。
0: 嗯嗯嗯、
1: 哦。那当然就是说大师奖它会有比较高的奖励、哦、比如说个人的大师奖呢，他可以得到10万块的奖金呐、啊。阿丁老公一般诶、入选就得到5万块的奖金，
0: 是是，
1: 大概是这样子。
0: 哎，署长在讲的时候，我脑中有画面，我因为最近拢在颁金曲奖、金钟奖、
1: 哦，
0: 接下来金钟奖，哎、欸，就类似我感觉这都是咱算环保化学界吼的那种 pro 的奖都对了，
1: 是
0: 啦、
1: 欸、是啦。
0: 啊，其实吼。多少公的奖金呐、啊？哈，要挂在等级，赶快呐！哈，那那奖金其实只是一个鼓励。我觉得重要的是那个荣耀。哦，你太厉害啊，那么钻研啊，把这个东西哈啊，受到咱国家给你肯定。我觉得那个荣耀是还蛮重要的。
1: 没有错啊、嗯，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是荣耀啦。
0: 嗯，
1: 好、哦，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很期待，就是说。大家既然来参奖，然后把这么好的措施、嗯、然后这么好的一个想法、哦、啊你做了哪一些真的是对环境很有贡献的这些人、嗯哦、能也能够把这样的想法、哦、这些能够推广出去，
0: 是是，
1: 让更多人知道、
0: 哦、
1: 也让更多的人来学习，
0: 是，
1: 哎，我们是希望供这个奖项的推动、哦嗯、所以得奖当然是非常重要齁、哦、很重要诶齁、嗯哦、M 哥的是说后面诶当说大家一起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嗯、这样子造成是一个所谓的潮流，
0: 是
1: 大家都会当来注重齁、哦、因为环境都是咱大家的嘛，
0: 对对
1: 对对齁，咱在享受这些这些很便利的产品啊、嗯、或者是说享受这样子很好的环境的之余、嗯、大家这回来保护我们的环境，
0: 是是是，
1: 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嗯、
0: 而且我相信，我相信咱台湾人高手在民间啊，一定很多人很厉害，
1: 是啊，
0: 所以鼓励大家，你如果觉得说、哦、我这样研发出来还是发明出来还是设计出来，其实对咱的环境是有帮助的，只要想到、欸、这是跟咱环境地球有帮助的，你就来报名看看，
1: 没有错，
0: 对不对？ 就可以报名了，这样
1: 对，你只要觉得说、欸、你的措施、啊、你的这一些的一个想法、嗯、你的 idea 是节能的，你的 idea 是可以降低污染的、
0: 嗯嗯、
1: 这都是我们的绿色化学其中一部分，
0: 是是是是、
1: 哦哦啊、这也是在我们生活中
0: 没
1: 不对了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 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空中华未来听众朋友，亚洲的特别来宾呢是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署长蔡墨玉署长，来个自我很点哦，署长你好，
1: 朱启银安。空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还是要聊一下，咱都要讲了，今麦咧办第五届嘛，对吧？那之前有哪些获奖的，无咱来记一下咧，和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1: 今年是第五届，啊，过去的四届啦，哈。我们总共有选59间企业团体出来，各39个个人的一个事迹出来，琳琅满目，各种都有。我这大概讲几个给大家有了解，你比如说环境教育啊，环境教育这其实很重要，这是教我们的下一代的学生，
0: 是
1: 下一代的未来的小孩，举个大甲高中，大甲高中有一位老师叫做廖旭茂老师，他是在教化学的，在学校里面做实验，都得要用大量的这一些的水，或者是说要用大量的电，所以他就去研究这种微型的教具，我说我们可能大家较听无，比如说啦，我们在学校里面在做蒸馏，就是讲，把水甲蒸馏出来，蒸馏出来的时阵吼，我以前做实验的时阵，拢得爱一支管吼，到安的水龙头，水龙头的水是无咧关的，是无咧关的，因为迄水是要入去伊的冷却管内底，甲伊的水蒸气甲冷凝下来，就变冷凝水，变蒸馏水，不过呢，这的水吼，对水龙头出来入去迄个冷却管，佮流出来。就流落安尼水沟啊，即个水吼拢无路用，就
0: 拢无去，
1: 像廖老师伊就研究这個，伊就甲做一个小型的沉水式马达，伊用一个小的水箱，用这个马达吼，都水有入冒出，就一滴滴伊迄个小的水箱内底底下循环。唔是讲安尼水转啦，安尼水龙头水。走入去就走落水沟啊，对不对？以这个方式吼，伊得当节省很多的我们的自来水。
0: 没错，没错。
1: 像这个其实生活中或者是教学上是一个小动作。但是呢，你看很多的学生在做实验，那这样就浪费很多的水。
0: 没错，没错。
1: 可是廖老师他就做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研发，就可以。变成是节省很多的这些水，其他的也是一样，其他的他也就把那个实验的那个教具把它缩小，缩小之后其实就可以让携带也方便，然后在教学上也方便，所以这个是在过去像大甲高中的廖老师他所研究的这个情况，另外还有安具公司，像过去吼，因得要做所谓的石墨烯。石墨烯其实这个材料会当来做安吉玛的一挂纱口。
0: 就这哦，大码石墨烯，
1: 对，
0: 棉被嘛石墨烯，纱码石墨烯 ，A 码石墨烯。
1: 做这三品拢用石墨烯。
0: 对对对。
1: 石墨烯安刚刚讲这个物件做好用。也唔过咧，伊在制造的过程内底，伊都要用到强酸。强酸呢，用用的了，哇！得个拗手，得个去处理，得一个酸碱中和嘛。
0: 是是是。
1: 得个用碱来个中和。但是当讲尴尬讲，这个部分较对岸的环境较无影响。所以因的盖水跟石墨，利用高压玻璃的方式来做石墨烯，就不用用到这个酸。 哦啊、酸就被取代掉了、
0: 嗯嗯嗯、
1: 可是它还是产生石墨烯还是一样产生石墨烯这东西啊，像日月光啦，日月光的高雄哦，有一个这点就是电浆石刻啊。过去的电浆石刻伊用的一个原料，阮化学叫做四氟化碳。
0: 嗯，
1: 其实这个物件是一个高度温室气体啦。哦，伊若讲大量排出去，伊会造成按环境地球的暖化。
0: 嗯，
1: 啊，后来日月光四氟化碳伊就不爱用啊，伊改用什么氧气
0: 啊？
1: 改用氧气去做石刻，
0: 是
1: 啊，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
0: 嘿嘿
1: 啊，所以讲
0: 啊，这摆有人研究出来呢，
1: 啊，伊就是研究出来，
0: 厉、哦、害，
1: 伊就研究出来了，伊、嗯、研究出来对岸的环境更加好，
0: 嗯，
1: 啊，另外他不用缴所谓的阮即马环境部会扣一条钱，叫做温室气体的排放费啦。
0: 哦，
1: 伊一条钱的免掉
0: 啊。对，起来啊。
1: 嘿，伊的免掉。所以对因日月光来讲，嘛是做个好处啊。
0: 是是是是。
1: 啊，伊个研究出来了，对环境好、嗯。啊，另外伊免个吼政府扣一条温室气体排放费的一条钱。
0: 是是是。哦。
1: 嘿，哦，所以这个技术对家己好，嘛、嗯、是对环境好。
0: 嗯。
1: 哦，所以我们一直积极的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措施，
0: 是是，
1: 那也是推广这个奖。啊，另外，比如讲像联电嘛是哈，联、哦、电伊家己有消防队呢，
0: 消防队哦，
1: 伊家己设消防队呢，伊的消防队就是讲伊发生事故的时候，伊会当家己伫第一时间赶紧去处理这个工作。
0: 是是，嗯
1: 啊，所以讲会当避免讲伊，
0: 所以这嘛是会使得奖，
1: 会使、哦，因为伊是。伊若发生事故的时阵，啊，事故发生也当赶快第一时间去处理。
0: 没错，哎、欸，那个化学灾害就恐怖
1: 嘞，避免后面的蔓延。
0: 是是是是是。
1: 哦，嗯、啊，这嘛是对于先钱，你敢知啊？像去年吼、哦，伫高雄遐有发生一件火烧啦，
0: 哈、嗯
1: 哦，这是工厂火烧、
0: 嗯，
1: 后来规个变故起来，损失偌济钱呢？损失头一百亿。
0: 哦，
1: 一百亿啦，
0: 一百亿，
1: 系啦。一件代志烧，唔知烧两缸，烧两缸的火大花而已。
0: 嗯嗯嗯。
1: 哦，啊，所以讲像联电啊，伊本身伊家己设消防队。
0: 嗯。
1: 啊，这个消防队当然是要做后手的这来处理。
0: 嗯。
1: 不过另外一部分，他自己也培训了很多这一些能够很迅速的处理哦，这些化学灾害的这些人员呐、啊
0: 嗯。是是是是。
1: 哦、啊，所以讲伊本身有专业。
0: 嗯。
1: 伊知影讲发生代志的时候，要安那来处理。
0: 嗯。
1: 好、哦，啊，就不会让整个事故哈、哦、扩大。
0: 嗯嗯。哦，
1: 还是甚至讲蔓延到别的厂商那边去了。
0: 是是是是是。嗯。
1: 哦，所以这其实拢是过去哈足重要的。啊，是讲，做指标性诶，在得到这个创新奖的相关的获奖的事迹啦。
0: 是是是，所以咱都阿讲诶，高手在民间呐，哈，小到老师啦，哈，啊，然后整个企业呐，五星美威，你看大家都这么。用力努力去做研发也好，甚至连这消防的嘛也塞对不？
1: 是啊。
0: 啊，不过咱讲吼，企业啦吼，还是科技厂这种吼是机会数，但是咱讲向下扎根嘛，讲重要、嗯、对不？所以呢，咱某大专院校绿色化学创意竞赛，得讲不是企业，不是伫个业界呢，学生啊这边咱嘛做高嘞。
1: 是啊，学生啊这边家吼，安读过大学啦，研究所啦吼。咱拢知影讲，其实作者伫学校内底吼，爱都爱开始培养啦吼、嗯。不管他他对环境的关怀，还是讲他今天吼能不能在学校里面能够再去研发吼、哦、那个对环境友善，嗯、那或者是说排放这些废水废气能够尽量少的哈、哦。所以其实阮大概拢阮拢有含教育部，
0: 嗯，
1: 拢有做这合作，
0: 嗯，
1: 来办理。大专院校的绿色化学创意竞赛、
0: 嗯嗯
1: 啊、这个绿色化学创意竞赛呢分着大专组跟研究组、啊、大专组呢就是说我们的大学啦这个学生、
0: 嗯
1: 啊、研究组就是研究生、啊、这会当来参与、啊、相关的就是说在学校里面这些环境教育、
0: 嗯
1: 啊、环境教育你符合就说包括都家一直在讲诶，讲、欸、你今仔做使用的原料啦、嗯，比较低毒性哦，啊，你的整个制程可以是低耗能，
0: 嗯、
1: 或者是低排废水啦、废、嗯、气啦等等的哈、哦，这些都是我们鼓励的对象。
0: 是
1: 啊、哦，所以 我们不管是研究专组或者是大专组，你就可以针对就是说一些绿色化学的推广，这些教育有一个实际的这样的时机的、嗯、那这个会当来参悟，像比如说我们大学都有所谓的专题嘛、
0: 嗯、
1: 大学生都有专题啊，研究生都有相关的论文、
0: 嗯、
1: 论文的题目、哦、啊，你如果说这专题还是说这些论文的一个题目、哦、符合就说现在我们在推广的这些绿色化学的这些概念的、
0: 嗯、
1: 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啊，记得哈、啊，记得报名的时间是到今年的十月底啦，请大家爱
0: 注意时间，这个时间
1: 哈、嗯哦。其实讲到这个绿色化学的创意竞赛哈、哦
0: 嗯，
1: 我再讲一个过去有一个例子、
0: 哦、
1: 像上一届第四届哈、哦，我们发现有一个例子的、就是中部一个大学生哈、哦、来参加阮这个创意竞赛，
0: 嗯，
1: 哦，爱用伊大学的专题来参加，结果获奖
0: 哦，
1: 哎，获奖了。爱最后伊就摕这个创意竞赛动作伊的一个参加那个研究所甄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件，最后甄试上台大化学研究所。
0: 哇！
1: 哎、啊，所以讲其实啦吼，按这大学生吼，你若讲你本身所做的这相关的专题，
0: 嗯，
1: 符合起码古爷绿色化学诶一个参加的古爷这的概念，
0: 嗯，
1: 都欢迎大家来，说不定。在未来你的人生的整个发展上面、
0: 嗯、
1: 它是一个对你有一个很重要很好帮助的一个工具之一。
0: 对啊，说不定你拿这个你就可以去科技厂面试，你就屌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啊，
0: 你可以加入高薪的行列呗。所以咱讲的真好，不是包含只有化工系哦，化学系，不是哈、哦，好像你只要跟环境什么农化啦、森林啦、植安啦，只要跟咱环境无关嘿，通通都可以。
1: 对，其实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环境中啦，
0: 哦，嗯、
1: 不是说一定要学化学的。哦、一定要化工系化学系啦等等的、哦
0: 嗯、
1: 只要就是说你本身你的想法你的技术或者你的环境教育的这样的教材、
0: 嗯、
1: 那你是符合我们绿色化学的这样的概念的都欢迎过来、
0: 哦、
1: 所以我们不会设限、
0: 哦、
1: 我们不会去设限说、欸、你也不是化工系的啊、欸、啊你也不是那个农化系的啊、嗯、你有现在来参加、啊、
0: 是、哦、
1: 跟这个无关、
0: 哦哦，
1: 不管你是哪一系都在我们的环境中，我们都是在这个环境中生活的，所以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发挥大家的创意、嗯、也来挑战自己看看、
0: 嗯、尤其刚刚你看连职安职场安全这么是一款啊，
1: 是啊，对吧，
0: 好，所以呢咱其实报名有一个时间点啦，啊嘛要在这跟咱听众朋友讲，就是说你的小孩那是就爱母子就爱病子、嗯、啊你就会说哦我怕呢就爱病的这东西跟环境跟环保有关系，你也可以跟你的孩子说欢迎他来报名，
1: 是啊、
0: 哦、那我们报名的这个时间呢，
1: 第一就是针对机关团体或者是企业的哈，这个时间是到8月31号、
0: 嗯、
1: 到8月31号哈、嗯，所以欢迎大家就是踊跃来报名哈，这个是针对是机关团体企业的部分哈、
0: 嗯、
1: 那另外就是针对学校的就是化学创意竞赛，有兴趣的学生这些老师哈，报名是到今年的10月30号、
0: 嗯、
1: 10月30号啊为止啊，这个都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然后一起来参与，
0: 是是是、嗯、那也有开说明会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总共哈、哦啊、这里面会开了很多很多场的说明会，
0: 嗯，
1: 7月13号会在台南啊，7月14在台中啊，那我们也会在7月27

0: 只要你是一个环保人，你是一个真的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环保的这些的措施啦，或者是有很好的这一些的想法，都欢迎大家来把这样子的不管是观念还是技术一起推广出去。
1: 嗯，
0: 好，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推动这一个奖，不管是对学生还是对企业，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目标
1: 是，就是嘛，大家希望爱地球啦，
0: 是啦，
1: 地球只有一个。好，哎，今天这个资讯哦，听起来很兴奋，因为就觉得为咱的地球好哈，而且不只是地球，我感觉对咱个人嘛非常的好，因为有时候环境的污染哦，不几轮我拢够看嘛，一个灯哎，这个叫业障吗？又会回来自己的身体哦，所以其实这东西双赢啦，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okay。 其实。应该是做多赢，
1: 多赢，
0: 多赢，对自己好，嗯，就是我们消费者好，然后生产的人他自己也好，
1: 嗯，
0: 生产的人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可以少花一些钱啊，
1: 是是，
0: 少缴一些所谓的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碳费啊，
1: 嗯，
0: 对不对？哦，啊，又可以拿到订单啊，
1: 嗯，
0: 那最终也能够大家一起保护我们这个环境，
1: 是是，
0: 哦，所以这个是多赢啊，哦，是多赢，是真正是有好无坏啦，
1: 是是是 ，OK， 咱今天空中真正非常欢喜，邀请这位特别来宾带来这么好的资讯，就是我们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署长蔡孟玉署长，谢谢署长，
0: 谢谢哈，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
1: 嗯，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听众朋友请注意，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大升级咯。从115年7月1日起，发生之交通事故，保险金额调高到300万元，给受害者和家属更完整的安心保障。提醒您，检查一下爱车保单，在届满前要记得赶快投保，才不会中断受罚哦。安心上路，从投保强制车险开始。详情请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葫芦在一家中内好康来喽！
5: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块。
5: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6: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5: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7: 哎，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充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还佫要求简讯验证码，安尼敢对？
8: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一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咧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7: 安尼是要安怎？
8: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块，卡1-5问好清楚，都被红骗去。
9: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
11: 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的注意事项。大型车的内轮差与四线死角，当车子直线前进时，前后轮行进的轮机都会在同一线上，但是呢，当转弯时候，后轮就不会随着前轮轨迹而会往内侧偏移哦。这时候后轮与前轮的轨迹产生的差距就是内轮差，而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的时候，因为车身轴距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车辆较为大哦。大货车的内轮差约 3.5 到 4.5 公尺，连接车的内轮差约6到 7.5 公尺，加上大型车因车辆本身的结构还有装载货运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也比一般其他的车种较为多。骑士们若是在路上遇到大型车辆过弯，务必要停在大型车车后轮之后哦，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才能确保安全哦。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确保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顺畅。

0: Yes， 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你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1: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葫芦在井下，兄弟好康来喽！
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4: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3: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东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23点整。

0: 在病程中的病友都知道，有时候不是你自己想把它拉出来就拉出来的，而是那一种莫名的那一种乌云笼罩在你的整个的世界，而且它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不是你能决定的。我们在那样的时候情绪是很难自我去调节的，不用怕，其实焦虑和忧郁它都是自限性的疾病，就像感冒一样，你会得感冒你会好，比如说感冒是一周的时间，那其实我们如果得焦虑或忧郁的朋友可能大概是一年或是六个月他有一个恢复期，在这个期中你如果有正视或者是我们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其实他也会好。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忘忧皆凡人，希望你凡事皆忘忧。那么在去年呢，接到一个电话哈，感恩协会特别开心。那么有一对夫妻朋友呢，表示说想来关心我们感恩协会，因此呢，我们就有这个机缘认识了袁慧老师。那么认识之后才知道啊，为什么有这个机缘？因为他本来也就是一位健康的讲师，一位健康的讲师是如何经过他自己的焦虑呢，找到一条健康的路。今天我们来访问一下袁慧老师。老师你好。
0: 你好苏和老师。
1: 对啊，很难得我们今天同台演出。
0: 谢谢。
1: 对，其实听说这个以前哈，袁慧其实也是一位健康讲师哈。
0: 是。
1: 对，当时也是会介绍很多如何找回我们这个健康啊、养生啊、生活的一些方法，是吧？
0: 是。
1: 对，所以呢其实今天有这个机缘哈，除了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聊到就说两位就是善心人士，然后来关心肯爱哈，但熟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你自己也经历过一段情绪困难的路，是不是？
0: 是。
1: 好，今天呢是不是透过这个节目呢跟我们来分享，就是说你是怎么样经过这个焦虑，对不对哈，找回健康的，当时的故事是怎么开始的呢？
0: 好，我们呢是刚好去年八月的时候，那我们全家呢那个时候正在那个雪梨度假，那有一天晚餐的时候，在一个非常平淡又温馨的夜晚，那我跟先生还有小孩，我们刚好要吃晚餐，那我突然之间就是感到就是心里面一阵乱流，然后呢停不下来，然后非常的心慌。然后整个人情绪呢也感觉到非常的恐惧，然后那种感觉呢就是人生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所以大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那当下呢我就觉得说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就要走了。
1: 哇，这么大的惊吓。
0: 对对，
1: 所以那个身体的那个从恐慌到焦虑事实上是很大的反应。
0: 对，是那种突发的感觉，然后从来没有过的，无法呼吸。对，没有办法呼吸。
1: 那先生跟小孩在旁边也跟着非常的惊吓吗？
0: 对对， 我先生跟小孩真的整个都吓到。
1: 对，因为好像全家人都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0: 对，
1: 是。所以在那一次之后呢，就是好像就是往往有时候我们人是这样了，可能一次过后好了就好了呗。但是还有后续的这个经验让你开始关注到，就是说这里的健康好像亮了盏小红灯。
0: 对，其实我们当下因为我们后面的行程还有大概将近20天是计划在雪梨，那我们就当下买了第三天的机票，马上飞回台北，然后去挂了那个身心科。那其实很多朋友问我说你怎么不是挂心脏科，为什么是身心科？这个其实有一个机缘，是大概在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我还在工作，那我的同事也是好朋友，他的妈妈呢当时是因为忧郁症然后就自杀，他当下就很着急的跟我请假说那个公司的事情请你帮忙，那我要马上赶到医院。那我当时大概20几岁的时候，我出于对于好朋友的关心，那我就马上上网去查说到底为什么会有人忧郁症自杀。我因为当时对于这样子的疾病我完全不了解，甚至当时整个社会大众是比较可能污名化这样的病的，很多人都认为说他心情不好吗，他为什么有吃有喝都不开心，然后还要走上这样的路。所以我也是不理解的情况下就去了解了。那在当下我才知道说其实忧郁症它除了情绪上的问题，它会带来身体大大小小几十种的感受，会让你非常的身心 煎熬，生不如死。那在那一刻我才知道说，哦，他有哪些症状。那天晚上呢，我其实当下我就自己马上反应过来说，哇，这个症状好像跟忧郁症朋友的症状很像，所以我才第一时间就自觉的去到了，哎，去挂身心科这样子。
1: 哇，所以是当时呢，当时这个袁焕老师是在厦门。
0: 当年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
1: 在厦门嘛，
0: 对，
1: 是，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是你有了这样的一个经验哈，
0: 对，
1: 灯就想到就是说，当你为了要帮助朋友呢，来了解忧郁症的过程当中，这个时候一对照，好像自己也正在经验这个过程，
0: 对，
1: 这是你选择去看身心科的原因哈，
0: 对，
1: 那么看了医生之后，用什么方式开始帮助自己呢？
0: 当时因为我是医生，当下他告诉我说，他认为我是一个惊恐发作，那他觉得初步判定我可能是焦虑症。那个时候我对于什么惊恐啊、焦虑啊这些词对我来讲是从来没有过的。那我就去网上去搜寻资料，因为当时发作之后呢，其实就好像我的病程比较奇怪的是，我前期没有太多的预兆。就突然之间把我拉进了病程中，然后狂风暴雨就疯狂的往我身上就是浇下来，包括就是失眠啊，然后心里一直发慌，然后根本没办法停下来，我就觉得我脑袋好像放电影，就一出又一出，一阵又一阵，然后就有点像民间的那种说法，就是类似于鬼附身，你知道吗？所以我当下呢就去西医中医，然后针灸，针扎满全身，然后找了不同的针灸医生。有一位医生蛮厉害的，他请我说，你把舌头伸出来。我说要干嘛？他说我要扎到你的舌头上面。
1: Oh my God.
0: 然后还有
1: 真的扎了舌头吗？
0: 没有
1: 。
0: 对，我说我怕你扎下去，我就马上发作，所以我先暂时等我一下这样子。
1: 是，
0: 对，然后又去练什么气功、八段锦、瑜伽、慢跑。然后又去认知疗法，然后社会疗法，然后看心理医生，任何可以试的，大概在那一个月，我可能试了十几种方法，都试遍了。
1: 一个月内就走遍各种方式，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几乎那个时候好像也是一种希望能够赶快找回健康的那种心急心切，好像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哈。
0: 对，因为我的家人那时候也是很重视。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家人他很正视这个问题，然后呢积极的帮我，所以说在那个当下呢，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个状态好像在吃药以后就突然之间产生了很大的那种无意义感跟抽离感，那时候我很害怕，所以那时候我就每天都很绝望。那我的一个蛮知名的中医师，他就说，袁慧，你相信我吗？我说我相信你啊。他说，你除了相信我以外，你要相信你自己，你相信我，你一定会好的。我说你凭什么这么说？然后他说因为你每一次看病，你的老公，就是因为我每次看病大概2个半小时，我发现那个医生除了中药以外，他更多的是心理疗法对，他对我心里做了很多的建设，所以在那个情况下，他说你相信我，你一定会好的，因为你的家人我看得出来他很支持你，所以你有一个很好的康复环境。好，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大概心里面燃起了一点点小小的希望。
1: 对，你突然间感受到就是说每一次去看诊的时候，老公都陪在旁边，
0: 对，
1: 然后就是分分秒秒的看着这整个就是你在寻找治疗跟康复的过程哈。所以这位中医师也真的很厉害耶，
0: 对，
1: 他其实这一句话是不是就打动你心动了，你突然感觉到就是说我不是孤单的，我身边有人。
0: 对，而且他是一个专业的医师这样讲，那我就开始有一点点希望了。就是在我那个很灰暗的时刻，其实那种情绪是我相信在病程中的病友都知道，有时候不是你自己想把它拉出来就拉出来的，而是那一种莫名的那一种乌云笼罩在你的整个的世界，而且它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不是你能决定的，它可能跟我们的神经有关系，跟我们分泌的物质有关系，所以我们在那样的时候是情绪是很难自我去调节的。
1: 完全就像这个，就是像你所说的无法预警哈。
0: 对，
1: 哎，你知道我自己忧郁症的也有类似的感觉。
0: 对，
1: 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一起来聊聊。
2: 安全上雷，快乐电台强势放送，用安打及笑声攻占您的好心情。我是台钢雄鹰黄杰希。
1: 走过忧郁症或者是躁郁焦虑的朋友呢，回想起来这么一聊呢，好多好多共同的经验哈。像我那个时候也有这种，就是说情绪什么时候来哈，完全无预警。
0: 嗯，
1: 然后我就一直看到好像有一扇门哈，它没有锁，然后风吹这边它就开这边，风吹那边就开那边，好像我那个心门是拴不住的，而情绪像一阵风一样，随时来随时去。你也有这种感觉？
0: 会会
1: 是。
0: 对，
1: 所以这种有时候无预警会让人更慌，就是说
0: 对，
1: 我要怎么做准备我都不晓得，对吧？
0: 对。
1: 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您刚所说的这个一个月之内你几乎能做的方式都做了。
0: 对。
1: 有没有哪一招呢，或哪个过程的治疗方式呢，对你来说印象特别深刻？
0: 印象特别深刻的，其实一开始就是除了中医师以外，还有就是我先生的家人，就是也是我的家人，我公公婆婆，他们无条件的就放下手中的事情留在我家，然后支持我。第二个就是我的姐姐，我先生的姐姐，她其实自己本来是一个很知名的医师，那她呢很喜欢研究哲学，所以她那时候用了很多哲学的东西攻破了我心里的那一个，因为我是一个很难被说服的人，我有我自己的很多的理论，所以说那她呢就用她哲学学到的很多东西，让我觉得说哦，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子换个想法。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每天最担心的是，你知道我每天常常在想说，如果我要死了，我遗言应该讲什么话、
1: wow.
0: 我应该怎么规划我女儿，因为我女儿很小，所以我女儿应该怎么办，我要交代给谁这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一下子告诉我说所以呢，他问我所以呢，我说那我死了我小孩怎么办，他说那你死了你小孩，你觉得你死了你小孩会怎么办，那他就是该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所以对你来讲，对这个家庭来讲，你给你自己的这个责任或是你的压力下得太重了，所以一切东西就是每一个生命都会按照自己的轨道去转，所以你不要给自己当下那么大的一些心理的负担和压力，而且很多东西其实它一直在变的，不是它不变的。
1: 是，
0: 所以姐姐当时给我做了很多的基础建设，我觉得真的是我很感谢她，就把我从那个就先拉住了。
1: 对，尤其是这种未知的焦虑哈，其实并没有发生到那个地步，
0: 对，
1: 但我们已经在预知那个焦虑跟恐慌感来就是吓自己，
0: 对、哦、
1: 走了女儿家庭等等的情况，
0: 对，
1: 不断的在那个地方复制，
0: 对，
1: 衍生，
0: 对，
1: 哎，这个就是焦虑又再生焦虑，
0: 对，
1: 这种二次性的这个焦虑呢，反而把我们好像捆仙鼠一样越捆越紧，
0: 对对 对,
1: 对，
0: 没错，
1: 是。那这种情况之下，刚刚也提到，就是说你看哈、哦啊，家人的支持居然是这么重要。
0: 对，
1: 而且你提到了一个无条件，
0: 嗯，
1: 就他们没有就是好像露出就是轻视啊、哦
0: 嗯嗯、
1: 或者是不理解啊等等的情况、嗯、反而就是完全的就是跟着这个你的这个病程，
0: 嗯，
1: 有什么方式我们找什么方式，一步一步的去试这个过程、嗯、
0: 是。
1: 对，那你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就是无意义感跟无价值感、
0: 嗯、
1: 你知道吗，前面就提到就是说当时你曾经在这个十多年前的好奇，你不理解就是说诶，人怎么会因为忧郁症到最后甚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这一刻你好像就明白了是吧？
0: 对对，我从来没想过说我的人生会去体验这样子的感受，因为我在生病以前，也就是在去年以前，我个人认为我是非常积极阳光，然后我常常有时候我会听到一句话说，哎呀，这个世间真的是苦人多啊，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但人在讲什么那么负面，我就会这样想，然后呢我也会就是很排斥别人跟我讲他的辛酸苦楚不开心的事情，我会认为说你不要跟我讲，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或者说是我不喜欢跟别人去讲我不开心的事情，我认为我就是要阳光的啊，所以说在这个之前我从来没有体验过。
1: 对呀，莫忘世上苦人多哈，这样的一句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真的好像我们从小在我们的教育成长环境里面哈，好像都是要正向积极阳光，
0: 对，
1: 但这一刻我们好像到了就是阳光的另外一面，面对那种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阴影的时候，这里你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吗？
0: 我就很怕，因为我觉得说我如果没有了正面的情绪，我怕我就是，其实焦虑症就是怕疯和怕死，那个时候我也常常想，我觉得说哎，我会不会有天疯了，会不会有天死了这样子。
1: 哎，我跟你讲，我当时跟你一模模一样样我都觉得宁可死也不要疯。
0: 对
1: 疯了多可怕啊，人生真的很害怕。
0: 对，所以我今天也想跟有在听的朋友讲说不用怕，其实焦虑和忧郁它都是自限性的疾病，就像感冒一样，你会得感冒你会好，你吃不吃药它都是要那么，比如说感冒是一周的时间，那其实我们如果得焦虑或忧郁的朋友可能大概是一年或是六个月它有一个恢复期，在这个期中你如果有正视或者是我们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其实它也会好的。你看我今天我
1: 真的没错。
0: 对，
1: 所以安下心来哈，就是想治疗可以治疗的各种方式都可以想方设法的陪伴跟帮助自己没有问题，但是心能够安住是最重要的哈。所以就是这个，你觉得就是说当时在那种无意义感哈，无价值感，甚至也有这种轻生的念头哈，抓住你的力量是什么？
0: 就是家人。然后有一天我女儿，我就躺在床上做冥想，那个时候我很积极的恢复自己，然后每天就冥想，然后呢我女儿就突然站在我旁边开始大哭，然后我说你怎么了宝贝，她说妈妈你一定会死的。我说为什么我要死？因为小孩他是环境的产物，他不会听你说，可是他会感知周围身边你的家人朋友你的状况，他感受到了，他感受到了在这我患病那一两个月的期间整个家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每一个人其实他们都非常的紧张担心和难过，包括我自己，所以我女儿感受到了我那一股很强大的可能当下是负能量的东西。所以我说妈妈不会死啊，妈妈这个病是暂时的，只是偶尔会那时候我们看一个动画片，有什么悠悠啊，
1: 对，
0: 乐乐啊，对，我说只是悠悠有时候会跑到妈妈脑袋里面啊，让妈妈没有办法就是自主的去这样子。然后呢我女儿就开始哭，她说你骗人，你就是会死，你死了我要怎么办啊。然后就是从那一天开始，那我就开始想说我不能死，对，我要给他看说妈妈今天得了病可是我会走出来。
1: 哇，女儿的害怕反而呢就是触发了你的勇气，
0: 是
1: 我一定要好起来，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这真的也是这个亲情的力量哈。
0: 是，
1: 那么虽然我们就说在这个焦虑的过程当中，哎，到底无来由的好像生活一切都就是非常往好的地方发展，不知道什么原因，但呢后来我在你的故事里面也看到，你回想起来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蛛丝马迹的，
0: 对，
1: 童年的故事似乎也带动了我们其实拒绝黑暗的压抑情绪的这股力量。
0: 是，
1: 我们来休息一下，继续来听袁慧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搁较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不如再一家中美好康来喽！
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3: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2: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4: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2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5: 来哦来哦，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0: Happy Radio。
11: 哎，袁慧老师，你知道在台湾哈，就是忧郁跟焦虑人比例有多高吗？
12: 好像有快要20%，
11: 23.8%，
12: 对，
11: 差不多4到5个人就有这样的经验了。
12: 是
11: 是，所以呢，在这么高比例的，可以说是现代人的文明病的这样的一个袭击之下哈，我们这样的经验呢特别宝贵，就是怎么好起来。
12: 嗯，
11: 对，然后就是，有些朋友像我就觉得说啊，应该是我当时的某一件事情打击太大，我吃不消。
12: 嗯，
11: 但是也是确实回想起来。好像不只是这样，
12: 嗯，
11: 这个就是疾病的症状呢，几乎从我们童年的创伤就开始，
12: 嗯，
11: 你也是有这样的经验吗？
12: 对对对，就是其实我这半年来我想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我，因为在当时我其实也有受到同样是病友后来他好起来的人，他写过一本书，他书里面就有讲到说，其实你一定要找到为什么是你，然后把这个原因写下来，你写得越详细越具体，把你能够回想到所有的事情都写清楚，你的病好得越快。那我当下我就好，我就决定要跟着这样做，所以呢我就认真的想了，从我童年开始，我发现其实我找到原因了，其实我得这个病真的不冤枉，这个就是会是我。那从我小时候开始，因为我在10岁前我的家庭都非常的幸福啊，那可是10岁的时候我妈妈生了一个罕见的疾病，她在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走掉了。然后妈妈走了以后，外公不能接受女儿的离开，所以在半年内也就肝气郁结，也就走掉了。那个时候其实那我的父亲包括我的家人都没有想过对于我的童年可能去进行一些心理的干预，那包括他们自己也没有。其实亲人的离去对于每个人来讲是巨大的伤痛，所以说在当下 没有进行任何心理干预的情况下，内心是有巨大的伤痕。带着这个伤痕，那当年我们家的生活条件也不是那么好，所以能够吃饱，能够读书念大学就已经很好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长大了。那长大了之后，后来其实来到可爱协会认识了秘书长，经过您真的很用心，整个可爱协会我觉得做得非常的棒。那经过您第一次跟我讲解，其实忧郁症它的发展有长达十几二十年的一个过程，我才知道这颗种子其实在我的内心早就开始在种了，它就像一个独苗在发芽，只是我自己不知道。
11: 对，所以当时就是妈妈的离开哈，
12: 对，
11: 甚至就是外公的离开，
12: 对，
11: 这些就是心里的伤痕，家里面的气氛，对一个惊吓的孩子，那个哭不出来的眼泪反而压住了。
12: 对，
11: 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女儿的害怕，
12: 对，
11: 其实那个女儿的害怕就是你内心的小女孩的害怕。
12: 对
11: 女儿有机会把她哭出来，
12: 对，
11: 但你当年并没有机会。
12: 我当年会哭，但是可能当时的大人他们不懂得怎么处理心理的问题，他认为只要小孩的哭停止了，他的悲伤就停止了，然而并不是这样子的。
11: 对，
12: 可是那个悲伤是一直埋在心里，然后有一天他就通过身体爆发。
11: 对，
12: 好，那这个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由于妈妈的离开，那我可能成长的环境常常是在我的譬如说姑姑叔叔啊，或者亲人的家里啊，那东一下西一下长大。那在别人家虽然他们对我都非常的好，那但是呢，你寄人篱下，你就自然而然形成了我的一个性格，叫做讨好的性格，还有高敏性人格。因为我总是在看别人的脸色，我总是在看说这个长辈他喜不喜欢我，他开不开心，满不满意。那跟同辈相处，我尽量不要让别人不喜欢我，因为这样的话我可能在这个家里我就自己变得很尴尬。所以呢，我就从小到大就养成了我的讨好性人格。
11: 完全理解耶，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样长大的。
12: 真的吗？
11: 对，然后我就在想，就是说哎，咱们这高敏性的人格事实上是从小训练起来的。
12: 对对对，
11: 就是得察言观色嘛。我就记得小时候就是说，哪个阿姨什么时候走进来，我该讲什么话，
12: 是
11: 心里就要开始盘算呢。
12: 是，
11: 其实那是一个孩子的求生机制，
12: 是
11: 他必须要知道，就是说如何察言观色呢，自己才能够活得好一点。
12: 是，
11: 对，尤其像这种就是像你刚刚所说的哈，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寄人篱下，总少了那么一点归属感，会不会？
12: 对，你少了一点，让你就是你随时可以把心房卸下来，然后呢，把你所有的怨气压力都发出来的地方，你会认为所有的地方都不是你能够卸下心房的地方。
11: 对，也就是这种我们要谨慎小心过日子，
12: 对，
11: 然后要讨好每一个人，
12: 对，
11: 然后呢很怕别人不肯定。
12: 对，
11: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这种性格呢就形成了他的一个特征。
12: 对
11: 对，包括您刚刚所说的小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让我们的悲伤可以释放，
12: 对，
11: 就不允许这个悲伤来找我，不允许我的生活当中有阴影，这些东西似乎是都埋下了一些因素，导致后来就是无预警不知道什么原因的焦虑呢？
12: 对，没错。所以说我们在别人的眼中，讨好型的小孩总是那个很乖的孩子，最懂事的孩子。所以这也提醒其实我们当父母的家人，请不要以说你是最懂事的来去勒索他。当他有一天长大之后，其实这是一种情绪的勒索。
11: 理解，确实。所以呢，在这种高敏的现象和这种情绪的这个张力的，就可以说是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拧巴过程哈，
12: 是
11: 好像就隐隐的呢，就是促成了我们后来焦虑的原因哈。
12: 对对对，
11: 是。
12: 但是高敏其实会给你带来也有很多的好处，人生是都是双面的。
11: 对，
12: 像我由于我的个性就导致了我其实在工作中你会成为一个领导很喜欢的年轻人，因为他总是能看到事情做，他总是能够去提前规划好所有的东西，让你很放心。那所以你在工作中呢，如果你有这个个性呢，其实也是有好有坏，只是度的问题。
11: 对，就是这个边界哈，它尺度的问题。
12: 对，
11: 用得好的话呢，就可以这个用这个高敏 反而在团体里面得到就是大家的喜欢跟关注，
12: 对，
11: 甚至我们也可以帮助跟我们一样困境的人哈。
12: 对，是，
11: 是嗯，好，那我觉得袁慧老师呢，这个最难得的是他一路呢可以说是没有放弃治疗，
12: 是，
11: 而且试了各种方式呢帮自己找回健康，
12: 嗯，
11: 我们休息一下，最后再聊聊就是在未来的路呢他自己如何重新看待焦虑这件事情。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1: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2: 没错，
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你知道，就是说，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哈，像我们这种讨好型的人格，最容易得什么样的忧郁症呢？叫做微笑型的忧郁症。就在别人面前，我们还是笑笑的，
2: 是，
1: 但是呢，里面已经
2: 内心就在滴血，有没有？对，我们都说、哦、没事，然后内心就已经崩溃了。
1: 哇，其实对自己很残忍的。
2: 其实最可怕的还不是说你知道自己内心崩溃了，像我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我是一直被压抑的，我觉得我这样很好 ，OK， 每个人都开心，我就开心。
1: 是，
2: 对，不自知，压抑不自知。
1: 就是我们把别人的开心来，就是当成自己开心的理由了。
2: 是
1: 是。那么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其实在十岁的时候，母亲的离开哈、嗯，已经可以说是种下了一个对死亡的阴影。
2: 对，
1: 或者是女儿呢，在你床边说：“妈妈，你一定会死。”嗯，都跟生死有关。所以你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个童年创伤，也会影响到你对这个生死的看法吗？
2: 对对，我的生活观里面就是对于死亡有非常大的恐惧。在这之前，譬如说我到台湾以后，因为台湾常常地震，所以我们家会有一个特别奇特的景象，就是每次可能四级、五级、三级地震，稍微那个房子晃一下，我就会徒手抓着我的小朋友，然后从15楼一口气没有穿鞋，然后冲到那个地面。
1: 哇，
2: 对，然后。很有发现说，哎，怎么没有人在跑？就只要任何地震，我都会跑，而且会吓到，就是一整夜睡不着觉。所以后来我发现说，我对于死亡这件事情有超过常人的巨大恐惧。所以后来我在做心理疗法的时候，我发现真正伤害我的不是地震，不是台风，不是飞机。我包括我对于我一坐上飞机那一刻，我第一个问题想到是，今天千万不要坠机吧。我就一直这个问题在我脑袋里面转，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这样的恐惧对我形成了巨大的伤害。从心理上来讲，
1: 就随时都在，就是说好像预知那个可怕的死亡可能会来临那种不安跟恐慌。
2: 对对，
1: 因为这个小时候的这个伤一直都在心里。
2: 对
1: 对，我看你的故事好像当时汶川地震的时候你也有一些经验，是不是？
2: 对对对，当时我也是在四川。
1: 你在四川？
2: 对，那一年高考，所以也是经历了汶川地震，然后前年四月有一场也是蛮大的那个地震，当下我是觉得说我可能马上就要死了这样子。
1: 哇，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聊天的时候还聊到，就是说当年的那个汶川地震的时候，我还从台湾过去
2: 啊，对，
1: 参与一些赈灾哈。
2: 对，
1: 那个时候你还在高中，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哇，所以你看这个地震的这个经验，真的改变了很多人、很多人的生命观哈。
2: 是。
1: 那么因此带着这个恐慌等等，会影响到你一路以来对生死的观感。但在这一次的这个焦虑症之后，有什么改变吗？
2: 有这一次，我生病之后，我还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我生病的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不原谅我自己。因为在几年前我生小孩的同时，我最亲的外婆她突然离世，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在不接受的同时呢，我在这几年的过程中，我没有一天是原谅过我自己。我每次想到，我就会觉得说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的那种感受，以及那种过度的去放大我的悲伤，那这个情绪在我的心里面它走不出去，所以呢它就变成了一股力量，开始在吞噬我的情志心志。那这次我生病之后呢，我就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个告别。其实这也是我们可以用的方法，就是对于你走不出的伤痛，你要去做告别。你要把你对亲人的离开，你要把你跟他之间你想对他讲出的所有的话把它写下来。
1: 对，
2: 找一个时间，找一个你认为他可以听到的方式告诉他。像我就是去到我外婆的坟前，我跟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然后呢我告诉他说我要开始我新的人生了，那我相信你会祝福我，然后我就把这封信捎给他。那我又换到他的角度说，今天我的孙女她告诉我这些话，我真的希望她过得好吗？我觉得是希望的。所以在我心里面，我听到了我外婆对我的祝福。从那之后，我每次想到我的外婆离世，我不再是一阵收不住的酸楚，而是我觉得我放下了心房，我是一个轻松自在 平静的感觉，虽然偶尔还会有悲伤，可是那个悲伤已经是一种像风像云一样淡淡的走过你的世界。
1: 理解。
2: 对，
1: 哇，这一番就是可以说是我们呢可以告别内心的悲伤。
2: 是，
1: 其实这个告别仿佛呢也让外婆呢心也能够安下来哈。
2: 是，
1: 对，我们常说内疚哈，一种是我做了不该做的，或者是呢我觉得我该做的没做。
2: 是，
1: 好，所以你当时可能觉得就是说好像应该多陪陪外婆，没有做到。
2: 对，
1: 也会引发这种不原谅自己的这种自责。
2: 是，
1: 对。不过你刚刚也提到就是说，哎，我们是不是过度放大了那个焦虑感或悲伤感。但我听你的故事哈，我就在想，如果一个小女孩从十岁开始一点一滴的累积，其实累积到后来当下的事情可能没那么大，那加上过去的这些压抑的经验，那可能就真的会放大了。
2: 是
1: 是
2: 是，而且它会在你人生最安全的时候，然后在你最放松的时候，然后呢，你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它会来找你。
1: 哦，对
2: 对。
1: 不过你这样讲，我倒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应这段话，我觉得是它在你生命最安全，
2: 是，
1: 然后家人的保护最周全的这个时候来。
2: 对，
1: 这里面也预示的就是说要过这一关，但是呢你旁边的就是天使很多。
2: 是，对对，
1: 所以他才会出现在这个时候嘛。
2: 是，
1: 对，如果真的仔细看起来的话，其实我们身边有好多的善机缘，
2: 是
1: 有好多的就是真的是关心跟关爱的我们的人在保护我们。
2: 是，
1: 对，所以一路以来呢，这个保护哈，从自己打开心门接受是不是很重要？
2: 对对，我觉得如果是想要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些在我一路的过程中我做了哪些事情有对我帮助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要去接受，不要有任何的病耻感啊，不要很多人其实他是很羞于告诉别人我有焦虑症，我有忧郁症，这样的状况，或者我有躁郁症。其实当你说出来的那一刻，你会发现说你身边朋友的能量他们改变了，其实他们对你没有任何的歧视或者说是害怕的想法，反而是他们会认为说，哦，那我应该怎么样关心你。所以我们的内心是不要有病耻感。
1: 对，不要有病耻感我们才有机会哈。
2: 对，
1: 像我当时就做不到这个部分。
2: 哦，
1: 对，因为我自尊心很强。
2: 是，
1: 然后呢就觉得我不能够让任何人知道呢我是这样的一个失败者哈。那影响到我的工作，但是九千万个理由了。
2: 嗯，
1: 但我回过头去看，哎，我自尊心为什么这么强？
2: 嗯，
1: 其实是我自己自我价值非常的低。
2: 嗯，
1: 就像你前面所说的一样，我把我的价值都建立在别人对我的肯定上、
2: 认可上。
1: 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我的这个低落的这个自我价值所形成的这种强大的自尊，
2: 嗯，
1: 反而让我关上门。
2: 嗯，
1: 那就会吃得更多的苦。
2: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袁慧老师用他的生命经验教会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接受，
2: 对，
1: 然后呢不放弃，也有好多助缘，因为身边有太多人不会放弃你。
2: 对，
1: 这份保护的力量呢带着我们找到很多方法来帮助我们。
2: 对，
1: 是，
2: 对，
1: 今天非常谢谢袁慧老师用他自己的这个生命故事呢来见证自己走过焦虑这一段路如何找回健康。非常谢谢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我相信也给大家很多的鼓励。
2: 对，
1: 好
2: 对
1: ，OK， 谢谢。
2: 哎，我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可以建议，就是建议我们所有的朋友，我们都走出来，不管你此刻愿意或是不愿意。像肯爱这样的协会，它有很多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其实很专业的，所以我们不用去预设立场，说自己哦肯定不能接受，或者自己不会好，自己没有办法融入。那我们走出来之后，那其实你的世界会不一样，而且你一定要相信，明天跟今天不一样，然后再后一天又跟明天不一样，所以我们世界是在变化的。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然后
1: 哇，这个方法真的好激励哦。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只有真实的生命经验才能够激励真实的生命经验。
2: 是是，
1: 再次谢谢袁慧老师，
2: 谢谢，
1: 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4: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3: 哎呦，真嗨哟！
4: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05去检举。
3: 对啦。
4: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3: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做龙的，出海！李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也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6: 听到心肝就恁支持。
5: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所以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婚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灯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0点整。
12: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我的心声，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去代班主持人高雄的 AI 小金刚许志杰。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心声》节目，空中电话的单元。这个节目会当收听的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89.3。台中彰化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朋友地区请收听风声广播电台 FM91.3。今仔节目内底要和大家讨论的是高雄轨道大建设、高铁建构新蓝图。访问的是咱铁道局的局长杨振军局长，局长你好。
1: 咱小金刚委员你好。啊，各位伫咧咱线上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坦白讲吼，我伫遮应该公开性个，咱杨振军局长表示感谢哈。
1: 多谢
0: 你，我做者工课哈，尤其哈迄个轨道方面嘞哈啊，包括咱高雄所有的捷运啦哈、轻轨啦哈，啊个包括高铁啦，啊，即个做者我拢有拜托局长哈，啊，都要安那调整，要安那努力，要安那甲高雄斗拍拼哈。啊，我甲局长讨论足者，啊嘛感谢局长对阮高雄真斗相共，所以伫遮先表示感谢。
1: 无啦，咱来感谢委员吼，咱委员对咱高雄的这个贡献吼，特别是咱所有的这个轨道建设吼、啊，因为轨道建设吼，即马我想大家拢了解了吼、特别是咱高雄吼，这两年来吼，包括咱的红线
0: 是
1: 吼，加橘线，
0: 对哦，
1: 加这个已经成环的轻轨系统，看起来已经成为我们高雄人的日常了，
0: 对吧？即马运量吼。平均一天有23万人啊！
1: 嘿，23万人是去年，
0: 去年
1: 今年的迄个第一季、已经成长到24.86万，
0: 啊，
1: 对，
0: 啊，哎，
1: 所以看得到成长幅度非常快，那表示说，过去咱讲咱来高雄吼，拢爱骑车，
0: 对，
1: 塞车，即马其实这个轨道系统哈，已经可以成为我们高雄人，不管是出门购物，
0: 对，
1: 还是约会。还是上班
0: 啊、
1: 上学、非常好的一个交通工具。
0: 对啊，较早人拢讲吼，阮高雄人爱骑摩托车啦，
1: 对啊，
0: 啊未爱坐捷运啦。
1: 是，
0: 我讲迄是因为你都无够方便。
1: 无唔对。
0: 你也想啦吼，咱的迄个小姐还是欧巴桑啊，头毛吹个水当当啦。啊，要叫骑摩托车戴一个安全帽戴落啦。
1: 啊，等下出来。
0: 啊，头毛都摸落啊。
1: 摸摸。
0: 哎呀，啊，都靠人讲吼，啊，我会有公共运输，足方便，无爱坐，我跳个要骑摩托车。
1: 对啊。
0: 啊，唔是嘛。
1: 对。
0: 哦，啊，当然就讲吼，较早台北吼，哦，因为他们讲吼，捷运足方便啦。
1: 是。
0: 台北即马台北有5条嘛，我话新北市加起来才有正10条啊。
1: 嗯。
0: 哦，啊，就讲四通八达嘛。
1: 是。
0: 所以台北，你看坐捷运的人口有够侪啊。
1: 现在我们台北、普通我们在约公要吃饭、一定都约捷运站附近、就是大家上下班、下班以后就搭捷运然后吃饭、吃完饭也没有酒驾的问题、就是说坐捷运就很方便、其实刚刚我们委员有说到、所有全世界的大都市、你看都是轨道系统非常发达、所以大家上班出门、都穿得水水啊，查甫穿西装，
0: 穿水水，等下穿水啊！
1: 可见轨道建设对一个城市的这个发展哈、跟这个人民生活的便利性是非常重要。
0: 所以啊，甲局长感谢地讲吼，其实你做这个大众运输这个工课哈，啊嘛做好做侪人个啦，人咧讲公门好修行啦，
1: 是啦，
0: 啊所以吼，你伫安尼公部门啊做遮侪轨道建设啊，方便这呢侪人。达刚使用，好、这个轨道建设，所以这嘛是你一世人的成就感啦。
1: 是啦，嘿，这是咱的工课，按古嘛是咱做工课过程当中哈，就欢喜的一件事。
0: 对，服务做侪啦，
1: 就服务做侪啦，
0: 迄个感觉就欢喜啊。
1: 就觉得咱的工作有成就。
0: 对哦，对哦。啊，
1: 比如讲高铁，啊，30年前我好好打比啊的时阵，我都参加高铁的计划。
0: 啊、是啊，
1: 是啊，
0: 啊，迄阵啊，人拢讲高铁变火铁，卖因叫讲的啊。
1: 啊，即马你甲看，即马咱敢有法度一工无高铁？
0: 无法度吼。
1: 即马即个生活，咱讲下晡要来高雄开会，高铁坐落去开会啊，开了， 啊，四五点过坐高铁，过回来，回来甲处理食饭，过会赴会赴的。
0: 哎，所以高铁开始，开始通车是
1: 民国96年。
0: 96年，迄阵啊，高铁变废铁，还是当时讲啊？
1: 就是在通车那个时候。
0: 通车那个时候嘛，所以你要看96年到今是20年前。
1: 对啊，甲明年都要满20年。
0: 啊，你打开始参悟是30年前。
1: 对
0: 啊。所以咱其实吼，高铁这个历史，你也是简单简单讲一下，就讲，对一开始咧发想到做啊困难。啊，做好啊！人讲这无路用，到尾啊变台湾上输的。像我进我这个我坐高铁，那时候咧坐捷运，你知
1: 道？是啊是啊。
0: 我逐工安尼来回，我一工捌高雄台北，一工坐四转高铁。
1: 咱来讲啦吼，民国差不多79年、80年的时阵吼，咱政府就咧想讲，因为当初迄个时间吼，就是咱这個南北交通吼。当作用晒啦，我唔知影大家有经验无？迄时我打结婚吼，我定下讲要娶阮某登去后尾啦吼，塞车吼，塞车对台北塞车吼，但正常差不多2-3点钟啦，2点半钟啦吼。啊啦，过年的时阵吼，可能塞7点钟你就塞不完
0: 啦，
1: 所以台北甲高雄迄时正常是4-5点钟，
0: 对，正常。
1: 啊，你啊过年的时阵超过10点钟，
0: 对，
1: 哈，那个是一个常态。
0: 我从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拢坐。那个什么同
1: 诶同联啊，有啦，迄个
0: 国光号，
1: 对，
0: 啊有当吼，那个无钱，迄阵啊野汽车，
1: 对，
0: 较俗啊，学生啊都无钱，有野汽车当坐嘛，袂歹，就坐野汽车，啊嘛是拢安尼，有当半暝，
1: 是对，啊是啊半暝，因为半暝较袂
0: 较俗，
1: 较袂太车，啊个较俗，
0: 吼，虽然
1: 啊当初就是政府想讲啊，咱这台湾的南北交通，因为迄阵有代替，高速公路，吼。啊，台铁甲高速公路，台北到高雄，拢差不多爱4点外钟到6点钟，哈。啊，当初就咧想讲，啊，即马第一就是讲咱的供给量，啊，系统不够，哈，爱过去第三个系统。
0: 对。
1: 啊，迄阵就咧讨论讲，啊，无咱过来起一条高速公路。
0: 对啊，所以这就是眼光啦。
1: 对。啊，是讲咱甲台铁做改善，哈，啊，是讲咱要起一条新的高速铁路。因为当初迄个时阵，日本有叫新干线
0: 嘛，是新干线嘿，
1: 对，新干线，啊，咱就看到讲日本的新干线，敢那未歹哦，
0: 是
1: 哈，伊走了足紧的，哈，啊，第二足安全的，从来没有旅客的伤亡事故，啊，第三足准点的，好，准点率非常非常好，跟传统铁路不一样，好，所以当初在新建规划过程，哈，啊，大家都讨论讲。啊，无咱来代替来改善就好啊！啊，是讲敢有需要，搁起一条新的，哈！啊，尾啊，政府的决定就是讲做一条新的。
0: 哦，是对当时开始决定的。
1: 八十年到82年中间。
0: 啊，
1: 哦，迄个时阵足侪讨论，足侪讨论，哈！
0: 1992、93，
1: 对，哦，92、93年，哈，足侪讨论啊！社会各界因为当初的讨论更加困难，
0: 嗯。
1: 大部分的人唔捌虾米做高速铁路啦。
0: 哦，迄种那是李登辉总统的时代啊，
1: 差不多。
0: 好，所以阿辉伯，咱咪感谢伊，眼光有够。
1: 对，
0: 因为吼，我家己咧坐吼，我就是我住高雄，读册伫台北嘛，所以这你讲的，我是比后尾更加远咧。
1: 对，
0: 哈，啊过来哈，其实我迄阵啊，我迄阵啊家境也无足充裕啦，哈，啊所以我定定坐平快车。
1: 哦，平快车你要坐高雄，只要台北迄正
0: 过。国光号迄当时国光号，我会记得应该是走35至400，啊，野鸡车改成300，
1: 是
0: 啊，国光号是200通啊。
1: 嗯嗯，
0: 啊，我着暗时啊12点坐，早时6点外到，爱坐6点外钟，
1: 是
0: 安尼，阁会当省一暝的时间，啊，阁会当省钱安尼，迄阵啊拢是安尼过。
1: 对，
0: 哦，所以吼，我真想啊要专工讲这，就是讲吼。你讲的到后尾也好，我到高雄也好，咱这年轻朋友，
1: 嗯，
0: 你可能无经过迄个时代，
1: 唔捌经过过迄个年代，
0: 哦，
1: 就是讲咱这个爱坐啊个啊车啦，吼，坐冰块车啦，吼，来对安尼，对咱这个台湾，
0: 不管都
1: 嘿奔波往返，那个都是很花时间的事情，
0: 嘿，前足久的时间，
1: 对，
0: 啊，尤其咱这哦，差不多50-60岁以后诶，哈，应该都较早拢有经过这个时代，
1: 是
0: 啊，所以你也感觉讲，哎，其实这个就是政府的眼光，
1: 是啊，
0: 哈，啊，那有做甲无做， 今麦咧使用都差别差足济，我阁想着我迄个时阵大学的时阵，我就讲哦差有够济。
1: 差足济啦！当初我好好打比，我咧做计划时阵哦，定去台中啦、高雄出差嘛吼，因为咱要规划讲这铁路边啊去，这高铁边啊去。
0: 所以做计划时你都参悟着
1: 啊。是啊，是啊。哦。啊，当初哦，若要去一撮高雄哦，上少爱两天啦。所以当年高铁高雄车站旁边很多旅馆啦。迄大金光大套套。
0: 啊，是啊。
1: 因为当初咱要做这个计划，爱个地方这个讨论嘛，
0: 吼，
1: 爱个开会嘛，爱参详嘛，吼，要安怎从要安怎做，吼，啊，用地要安怎征收，工程要安怎做，吼，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吼，这个变化，甲今仔日，民国十。115年、欸哦，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台湾南北要六个小时的年代了。
0: 我也都对，今麦都是我上紧的是96分嘛，
1: 对，
0: 啊上班来2点外钟嘛，啊你也想我96，我一天捌坐4趟高铁啊。哦，啊都叫代志，叫代志，叫代志，
1: 啊拄啊
0: 好，时间拄啊七下拄好，啊来来去去。
1: 所以你一天你会使去台中处理代，台中处理代志，佮会使佮去高雄处理代志，处理了佮会使转来佮台北拢有可能啦，
0: 对啊。因为你看，我今日高雄台北坐四座，要坐到台中，中要咱。
1: 所以咱讲，咱政府决定起这个高铁，坦白讲，对咱台湾影响足大。
0: 所以一日生活圈嘛，
1: 对，一日生活圈。
0: 啊、包括今嘛台积电，
1: 对，
0: 今嘛在高科技产品，哎，因发现讲啊，高雄台北咱一日生活圈，所以因咧互动嘛足紧的，所以咱的供应链咧互相支援嘛足紧的。
1: 当年我们在高铁没有的时候，我们的科学园区只有在哪里？叫做新竹科学园区啊，好、嗯，啊，尾啊开始有高铁了啊，你有发觉中诶南科，哈、哦、中科，好、嗯，即马个高雄，
0: 哈、
1: 哦，其实移动有足侪需要，叫快速移动力，
0: 是，
1: 好、哦，这些高科技业者，哈、哦，他要有一个快速移动力，不管是他的诶商务的谈的这个洽谈，还是说产品的这一个往外移送，哈、哦。其实这个高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
0: 有影，所以迄个再一次，迄个代表台湾人。哎，感谢你，我无想到你，迄个看起来阁少年，啊，前迄阵啊就参悟着，安尼是真无简单嘞。
1: 真久。
0: 哦，所以这是真啊一个高铁伫台湾的历史。
1: 对。
0: 所以你啊看，安尼去到即马吼，从我的印象上深的是，大家要通车的时候，马英九迄阵啊无爱坐。
1: 有。确实有迄段
0: 但是伊即马嘛
1: 是爱坐啦，即马无人当初有人讲高铁无安全，尾啊，
0: 嘛是享受这个方便，
1: 对，
0: 哈、啊，享受这个安全，哈、哦，所以，哈、哦，当然这个就是讲啊，这咱台湾建设的一个好的成果，是，所以这对你来讲一生中都做了足大
1: 足重要。啊，个刷头拄啊委员讲的吼，咱讲啊，咱高雄吼，当初讲啊，大家无人要坐这个捷运红线，吼、讲这個、对吧？其实高铁出来了后，咱发觉就讲代替，本来代替底下出来等，讲啊高铁出来我会倒去，因为人客拢去用高铁上去。96年的时阵，代替一天的旅客量平均是40,000+，即马偌济？即马是变卦济，变卦少？
0: 变卦济一定是较济啊，
1: 较济。即马60几万。
0: 啊
1: 哈！即马60几万，
0: 即马拢快速移动，包括嘛代替。其实我捌甲代替建议过咧，我讲吼、哦、代替你会使阁加强啥咧？六都风华，阮六个直辖市，伊个一个特色叫铁道秘境。因为无多足侪人无多搞所在，代替拢无多搞。
1: 对，
0: 所以伊即拿来做观光吼，其实是足好诶。
1: 第一座观光啦吼，第二就是讲，咱都话讲高铁甲台铁其实伊是两条串成一个路网啦，路网
0: 对，
1: 啊轨道系统、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要形成路网，就像高雄捷运本来只有红线跟橘线，
0: 无搞
1: 无搞，咱起码这个轻轨甲扣起来，扣起来了，大概拢起来，对，整个运量都上升，所以我们还有后续的推动，
0: 对，
1: 叫做黄线，
0: 是。
1: 黄线现在就是在我们的计划当中，我们高雄市政府争取到我们中央政府的这个核定， 哈、哦，所以总共我们还要再盖那个两个，这个叫做，一个叫这个叫什么样的一个路网的形状啊？从这个澄清湖方向哈、哦，一直往这个
0: 市中心
1: Y 字形的这样的一个路网哈、哎嗯哦。那这整个计划来到2400亿左右，
0: 嗯，
1: 好、哦，所以未来我们会把刚刚讲的这个十字形加环状线，
0: 嗯，
1: 加上黄线之后，
0: 嗯，
1: 好、哦。它几乎可以形成一个棋盘式的这样的一个路网，
0: 对，
1: 相信哈、哦、对咱高雄的这个轨道的这种搭乘的这种便利性啊、
0: 嗯，
1: 大幅的提升。
0: 嗯、我今嘛拢甲阮迄个洪山的林长讲哈，其实捷运黄线，蛮谢谢咱的局长哈，我那大力支持了哈。
1: 对，
0: 这东西一开始的发起哈，我给你刘世芳，
1: 对，
0: 部长今嘛咧东西咧这里位啦，
1: 对。
0: 我李坤哲、邱志伟，哎，从那瑞龙在这里位啊嘞，啊，对，讲我有过来的哈，就开始做会大声疾呼嘛，
1: 对
0: 啊，好，啊，就讲啊，咱有需要去这个捷运黄线，
1: 是
0: 啊，啊，迄当时交通部准的是1400亿啦，
1: 无唔对，
0: 好，你也想哦。啊，经过这十年哈，
1: 这十年这
0: 物价上涨，
1: 物价上涨
0: 的哈，哎困难，起码变
1: 两千，
0: 追加
1: 2360倍，
0: 好、嗯，要追加要到1000亿啦，啊，这嘛是爱铁道局到三江啊，
1: 有啦嘿，
0: 啊，所以这哈，我都搞我定了搞我，尤其我五家哈，洪山啦哈，我拢讲过去咱30年前，嘛是30年前，讲要争取轻轨，
1: 对啊。
0: 哦，即马来的是捷运，当然已经20-30年啊啦。阮、
1: 嗯嗯、
0: 往南吼、哦、到前镇渔港啊，前镇渔港即马嘛咧改造啊，伊要变成观光鱼市场。
1: 对
0: 啊、哦，往北啊，阮、哦、会到哦进修、中街、
1: 嗯、
0: 澄清湖棒球场、
1: 对
0: 交钱。
1: 哦、对
0: 啊，他都话你讲遐歪，就是对进修遐个一个分叉出来，
1: 一个分叉，
0: 个一个分叉出来。好、哦，到高一，到市政府数位中心，到博二。
1: 是哦
0: 啊、过来，搁含捷运轻轨，安尼，
1: 搁接做伙，
0: 接做伙起来，安尼吼。啊，所以这规个线网吼，其实吼，我来讲，黄线啊，起好，
1: 最重要。
0: 对规个公司来讲，运量一定搁提升，
1: 一定搁提升。
0: 哎，所以吼，
1: 第一，伊个服务的涵盖度吼，涵盖面吼，就整个上升啦。
0: 对，哎，所以嘛是爱甲提到几个感谢。啊，当然来讲吼，除了黄线以外，还搁真济吼，咱的轨道建设需要。那个，咱的铁道局搁甲咱到三江，咱等下先休困一下，请局长哈，搁来甲咱讲一个高雄哈，伊甲咱付出甲奉献，啊，让咱高雄嘛会当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啊，未来一定会更好，好，我们一起努力。
1: 好，咱甲小金刚做位来拍拼，
0: 哎，咱这边先休困一下。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欢迎各位到这边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雄的 AI 小金工许志杰。今天的主题是高雄轨道大建设高铁建构新蓝图，访问的是我们铁道局杨振军局长。局长你好。
4: 吴兰你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他都啊，其实啦，听高铁这段哈，啊，从你迄阵啊设计到这，啊，过来讲啊，高铁对全台湾的影响，可能听到会感动啊。好，这个就是讲啊，咱真正曾经努力过啊，现在改变了台湾。
4: 对，确实。
3: 啊，当然高雄哈，含台北一个上大的无同款，就讲台北过去一开始咧建设这捷运，拢是中央全额补助的。我即马高雄吼，拢爱负担。负担足济，但是吼，咱咧去加足辛苦啦，像谢长廷市长迄阵啊，决定要去捷运，搁去用攻击到要死嘛。吼，即个咱搁回想一段历史，咱就感觉讲吼，真正做市长爱有大魄力，爱忍受迄种无影迄无迄个攻击。吼啊，最后啊，我们坚持我们要的，啊，甲伊看出成果。啊，所以对谢长廷市长到局长市长，啊，到市迈。现在视线齐发，
4: 是的，
3: 视线齐发就讲我讲过啊，咱的捷运黄线，
4: 是
3: 过来冈山路主延伸线，过来林园小港啊，迄个小港林园线啊，过来咱的捷运紫线啊，未来个捷运青线
4: 是
3: 啊，未来就讲我要甲规个大高雄哈，有一个网络
4: 是
3: 都像台北市安尼，虽然咱咧去会比因较动经啦，拢爱。开较侪财务，爱过去拍拼，爱去争取，爱欠长内多，到我都拖撮出这个经费，但是咱嘛是一定爱做，这未来更加顺顺啦。所以高雄的路网包括高铁，包括捷运，包括轻轨，咱请那个铁道局的局长来给咱分析一下所有轨道建设的连接跟它的效益。
4: 好，多谢咱的这个主持人拄啊，咱讲到即个高雄的轨道的一个路网啦，大家即摆拢知影，就是讲咱的红线，加橘线，过来拄啊有讨论到即个黄线，这个 Y 字形路网，其实即摆等你去啦，预定123年可以完成，
3: 123年，
4: 民国123年可以完成，第二条计划就是讲，
3: 搁八档了呢，
4: 因为这个捷运建设 都要一定的时间，确实它需要的时间相对比较长一点哈。啊，第二个就是讲咱要甲咱即马的这个红线，好，即马甲南岗山嘛哈，要个往北延伸，嗯，好，往北延伸到鹿竹，
3: 后来，
4: 好，啊，这个所在呢，咱即马分三段来做延伸，啊，分第一阶段跟第二 A 跟二 B 啊，总共还会再延伸这个，总共将近八个车站，就是 RK 一到 RK 八，那全长大概有13公里，那这样子的话哦，将来咱的这个红线哦，对咱诶南平，南高雄，可以一路到这个路顶，
3: 我其实够一个希望，即马爱请局长搁到熟客一下，我希望以后接我台南啦。
4: 即马有即个规划，
3: 就是讲吼，我进前，迄个我算选市长初选未遂，
4: 是
3: 啊，但是吼，我即马照常团结努力，一起胜利哈。啊，当时我都有一个呼吁，就是南高平大生活圈
4: 有，
3: 啊，就是台南到鹿竹延伸线过路的到五来大湖站，然后再接到台南，这是往北。
4: 这个哎，对，这个往北这个延伸哦，现在还在规划当中。
3: 有机会吧？
4: 有啊，啊，这嘛已经跟咱的台南的捷运的路网有做一个衔接跟转乘。这个规划即马伫个台南市政府跟咱高雄市政府拢伫规划当中。
3: 大概当时有机会。
4: 这个规划即马是地方也未上来咱中央啦，上出来我看咱再来，咱再来看也
3: 上。对，这个大方向没问题。
4: 大方向是。
3: 所以拢一直甲咱听众朋友预告呢，你来爱讲一寡迄个，大家搁唔知影，大家跟着希望搁愈欢喜啊。所以台南，我鹿竹冈山鹿竹延伸线嘛。好，到乌来嘛，
4: 对
3: 啊，我以后会当接个台南，安尼其实就叫做方便。
4: 是，即马有这个规划啦，阮交通部已经有找高雄市政府甲台南市政府来协调，这两条线，台南跟这个咱高雄的这个冈山鹿竹延伸线到湖内的这一块哈，中间怎么去转乘啊？那因为台南有它的系统，
3: 是
4: 哦，伊系统跟咱高雄的系统无同，所以这部分即马阮交通部有协助。这两个这市政府来去做协调，当然因的计划上出来，我看会使更加明显。
3: 是，
4: 第后一条啦，哈，后一条都是咱的小港林园线，哈，小港林园线，
3: 所以我嘛是希望接个屏东的，够有机会。
4: 有啦，哈，小港林园线这协定的啦，哈，就是咱的高雄市政府争取，哈，有人嘛到沙冈，哈。所以这个计划已经核定的，好，那现在有高雄市政府在兴建当中，好，那整个的期程也是要到123年，中国的这个经费大概差不多840亿，840亿，好，啊，这部分即马是咱高雄市政府的捷运局哈，当地努力的这个做相关的这些施工啦，加细部设计当中，所以这两个计划，黄线跟小港林园线，还有刚刚提到的冈山鹿竹的延伸线，
3: 是
4: 这三线，都是已核定，然后现在由捷运局，
3: 对，即马已经在做啊，
4: 对，等你走，
3: 所以我一直感觉讲，唔是6到8年，已经在做啊。进前去年就发包啊，所以是不是会当提早？
4: 这几年哈，这几年哈，全国拢在做这个轨道建设
3: 啊，欠工。
4: 嘿啦，坦白讲，啊，还有咱作者高科技业者哈，
3: 去
4: 厂房，去
3: 厂房，
4: 好，去厂房哈。这个缺工缺料确实是比较
3: 蛮严重，
4: 普遍一点呐哈。所有的工程大概时间上面都会相对比较保守。
3: 我那个，我红山人差不多2冬前，我就讲6冬至8冬，今仔看爱个8冬哇，时间就拖掉。
4: 对
3: 啊，尽量啦哈，
4: 尽量尽量，咱再来合作，咱咧兼职尽量做更加紧嘞。
3: 其实我头拄仔讲啊，即个南高平大生活圈啊，因为一个经济体哈，伊差不多500万的人口数哈，它才能自给自足。所以阮高雄差不多270几，啊，屏东差不多890嘛，
4: 对
3: 啊，迄个台南嘛差不多889嘛，
4: 对
3: 啊，安尼加起来差不多500万通啊，
4: 对
3: 啊，所以。我一直希望讲，南高平可以把它串联，啊，这铁道局的足重要。
4: 安尼讲啦， 拄啊讲委员讲，咱即、這个小港林园线，其实都咱拄啊红线嘛，
3: 哦，
4: 咱的红线即马甲小港嘛，
3: 哈，
4: 啊北平已经甲落地啊，
3: 哈，
4: 啊南平即马佫延伸甲林园嘛，
3: 哈、
4: 其实拢共一个系统，
3: 对，
4: 哦，咱基牌市场要做要求工作要同一个系统，一车到底，
3: 是，哈、
4: 好，那现在这个计划都已经形成，啊，甲林园了后，哈、屏东管政府，哈、嘛伫争取，
3: 是，哈、
4: 要比较林园东港林边，比较延伸，
3: 对，
4: 哈、啊，这部分即马屏东管政府是委托咱的高雄市政府的捷运局等去做规划，
3: 到规划哈，
4: 对，啊，到规划，哈、计划有上来问铁道局，
3: 哈、
4: 所以我们有帮忙在看。
3: 啊、
4: 那协调一下、啊、看看后续怎么样让这个计划可以顺利来推动、
3: 因为其实我们除了铁道以外、我在交通委员会我怎么很辛苦的呢，我们在施工，你比如说高雄接屏东跟高雄接台南，我们台南接台南除了我们的高铁道以外，我刚才说我陆祖延伸线接到台南，我们现在高速公路我们在拓宽六线道到八线道啊、哦，这是高速公路的，啊，包括公路的哈、
4: 哦。是。
3: 我即马高雄甲台屏东拢是88嘛，即马要搁起高屏二块嘛。
4: 对。
3: 哎呀，啊，这嘛是公路的连接。
4: 是啊，是啊。
3: 所以不管是轨道，不管是公路，不管是高铁，
4: 啊，搁一个迄个高雄机场。
3: 对，啊，搁机场。
4: 啊，搁港湾建设。
3: 对。
4: 高雄港，哈、哦，高雄港即马搁转型做这个观光游轮。
3: 对。所以即马拢总伫高雄遮哈，其实足快。啊、所以就讲啊，你包括高铁站，啊，包括捷运，啊，包括啊，咱的台铁，啊，台铁，我即慢慢要求讲吼，伫迄个台积电遐吼，佮建设一个站，
4: 建设一个站，
3: 啊，即马较无彩的，就是迄、那个高铁到屏东吼，阮洪山无起来，即是毋是请迄个局长甲咱分析？研讨
4: 是啦，
3: 哦，以及未来的机会哈，
4: 多谢委员啦，哈，
3: 这我一直感觉有一个足大遗憾哈，
4: 是
3: 洪山无起来，实在是哈，交代袂过。
4: 咱拄仔伫讲这高铁哈，有借问过一条了哈，高雄捷运紫线，
3: 是，
4: 即马是市政府顶的规划当中，
3: 哈，
4: 啊，这条嘛足重要，哈，因为今对于嘞咱的半导体北边半导体这个地方哈，然后经过高铁左营站。
3: 紫线其实伊有一个概念哈，当时我差不多往那10年前哈，甲阮迄个高雄大学几个教授咧讨论，

0: 一大部分拢会去佛光山，
1: 所
0: 以无甲佛光山，我感觉足可惜诶，是不是？有啥物机会？哦，我留一个以后还目前高雄市算交通部诶计划无甲佛光山嘛？哦，啊，是不是留一个以后？
1: 未来也是延伸的机制啊，哈、
0: 哦。哎，不管是捷运还是轻轨。等讲等那像我进凤山铁路的这话，我嘛爱感谢局长。哈，较早是伫金武路桥才起来嘛，啊，较早起来本来特别封死，封死。
1: 对。
0: 啊，当时嘛超十年前，迄阵我要求讲，无你嘛甲保留以后可以上来的机会。
1: 延伸的可能啦。
0: 所以说，那加开能也做一个转接头。
1: 对。
0: 哎，今嘛拄啊，
1: 今嘛伫讨论
0: 啊。哎，咱的局长拄啊伫讨论，啊嘛拄会当用到。啊！我这个船会当接过通过大智路桥，
1: 哈
0: 啊，对接起来，看过来看伊个规划嘛，啊，等于讲至少我会当通过啊，
1: 哈，
0: 大智路桥未来当拆掉啊，所以这是十年前咱的眼光看到，即马拄啊用会到，所以我即马用这个角度来讲，以这个路网来讲，你看我他拄啊一开始咱来讲台北新北这路网方便嘛，所以大家习惯坐捷运啊嘛，啊，即马高雄哈，包括他拄啊局长讲的。咱的黄线，咱的红线，吼，咱的橘线，
1: 吼，
0: 啊，未，即马咱讲的紫线，吼，啊，未来青线，
1: 吼，
0: 是毋是会当经过阮凤山车头？
1: 是，
0: 啊，高铁是毋是有保留一个阮凤山起来的机会？吼，啊，紫线是毋是有机会到佛光山这个机会？是毋是到基山有可能用轻轨接无？
1: 吼，
0: 这些其实是不是整体路网？请局长你算较内行，甲咱做一个分析一下。
1: 好，安尼讲吼。多咱委员提到讲到咱这個，整个大南方啦，就是除了我们高雄之外，还要连接台南跟屏东，那这整个的范围哈，就大，啊，轨道是安尼啦，哈，轨道就是高铁，还有台铁，还有捷运，那刚刚我们前面让我讨论掉都是讲，高铁通车以后，台铁运量提升了，他并没有说高铁出来之后把你竞争。台铁就下降了
0: 啊，好，对，
1: 其实是相辅相成，
0: 对，就是路网嘛，
1: 对，就是路网，
0: 嗯，
1: 好，那这个路网里面呢，
0: 嗯，
1: 高铁是什么？
0: 哎，
1: 高铁的高速公路啊，
0: 对，
1: 对不？啊，代替一下，啊，代替有新都啊，
0: 对，哎，对对对，新都，
1: 啊，捷运就是咱市区内底这民众路啦、中华路啦，哈，市区道路嘛，哈，所以它的功能有一点不同，
0: 哎，对，
1: 功能有一点不同，好，所以在一个。健全的这个大都会里面，好，咱都要讲到咱高铁，咱高铁起码在这台南、高雄、甲屏东这整个大都会区里面，台南有一个站，
0: 对，
1: 洲雅有一个站，
0: 嗯，
1: 你敢有搞？
0: 无搞，
1: 因为咱后边阁有一个南高雄甲屏东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就在规划，哈，高铁的延伸屏东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0: 对。
1: 啊，有人讲伊甲台地诶同款的路线啦吼，啊，其实无同功能，无同功能，吼，就敢若讲咱高雄咱高速公路爱腾过，
0: 对吧？
1: 边啊嘛是有市区道路，
0: 较好讲高速公路甲省道甲市区道路，
1: 甲市区道路嘛吼，所以有伊无同的这个功能嘛，我若要较紧过咧，我爱高铁嘛，
0: 吼，
1: 啊，我若要讲诶，我要像省道这样的功能，
0: 我就是台铁
1: 嘛，吼。所以台铁在铁路地下化的过程当中，也增设了七个通勤车站，七座通勤车站，这样对去结合刚刚讲的这个捷运路网，那其实它已经形成相当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路网功能，那我们去日本，例如山手线，东京有啊，
0: 对，
1: 伊嘛有所谓迄个东京 Metro， 就是地铁，
0: 对，
1: 啊，其实
0: 大家去试坐呢，
1: 对啊，你要对这个品川去到上野，你嘛使坐地铁啊。啊，中途经过足侪站吗？时间较长。
0: 对对。
1: 对不？啊，你啊坐三手线，三手线就跟它代替。
0: 较紧
1: 啊，较紧啦。啊，中途有再来有迄个新干线无？嘛有啊。
0: 哎。
1: 啊，意思是啊，你啊要坐新干线的人，你上车你唔是干那要去高雄呢？你别坐过啊，你别坐过啊，好，那所以现在在规划中的高铁，第一个要在高雄车站设站，
0: 是，
1: 第二个要在屏东设站，啊，都要委员公掉这红山了哈，红山起码想法是安尼啦哈，我们先留一个准备空间啦，啊，将来啦是讲，因为顶回咱去地方讲这说明会的时阵吼，足侪地方的这个。意见啦，吼，

0: 我讲，哎，局长啊，你这搞阮斗贵话，唔是甲有人伫讲尔，我是听着足侪人伫讲
1: 啊，是啊，是啊，
0: 所以爱留一个将来的可能性啦，都跟他局长，哎，咱委员都要伫讲啊，这个大智路桥，这个延伸的，这个铁路地下化延伸的这个转接头，哈。所以我们现在初步的想法是这样，要在凤山预留一个整备月台。
1: 嗯哼。
0: 啊，将来如果说这个整个的都市发展、人口、产业、经济到位，这个整备月台有没有升级成车站的可能？我们预留这样的可能性。
1: 是。
0: 啊，我们希望预留这个可能性。
1: 哎，感谢。简单就是讲吼，咱进哎，他都要决定讲那未歹，高速公路、兴德、启德。高铁、台铁、
0: 捷运，
1: 哈啊，类似安尼概念，哈啊，咱要有路网，伊未来较会互相扶持，啊，互整体路探起，哈。所以就讲未来，咱希望高雄市会当类似台北安尼哦，互咱感觉
0: 捷运有代替，有
1: 方便，哈哈。啊，当然就讲，即马无多一步做到位，足正常啦，无多哈。
0: 哎，这建设拢百年啦。
1: 对，啊，所以就讲，咱即马无多做，尽量做，无多做，你保留未来的机会。
0: 是。
1: 包括阮凤山车头留一个未来的机会，包括虎公山包留一个未来的机会，好，包括其他哈南高屏接起来，包一个留一个未来的机会。我们希望将来就是从整体的思考，把路网
0: 哈
1: 轨道路网做到更好。
0: 没有错，
1: 所以迄个感谢咱的啊杨振军局长安尼，
0: 多谢多谢小金刚，
1: 四十年，
0: 三十五年，
1: 三十五年到今安尼，一世人拢替咱国道来拍拼，啊替咱台湾替咱高雄来拍拼哈，再次感谢啊，谢谢咱的国道铁道局局长咱的杨振军局长，谢谢局长，
0: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1: 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哎呦，阿嬷不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了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真清老气，做物件袂记得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3: 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单放心嘛。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9: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8: 这么严重哦？
9: 对啊，
8: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才会著作，才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了啦！
12: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1: 哦，
12: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11: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12: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最近天气变热，蚊啊甲蟑螂嘛变真多，一个不注意哦，手啦、脚啦，拢去学蚊啊咬，真正有够脏。而且厝内底随时嘛看会到蟑螂，这真气咯。
2: 阿伯，你敢知影安怎做会当避免生蚊啊生蟑螂啊？
1: 哈，我唔知呢，是要哪做？
2: 大声啊！爱甲厝内底周边的积水容器、甲底盘的水倒掉，安尼则袂生蚊啊。另外，我看到桌顶食剩的物件，拢爱收好清气，而且喷手套买盖挂才会当哩哦。
1: 好好好，幺幺啊，咱赶紧甲容器内面的水倒掉，然后咧甲食物盖好好，并且伫喷手套顶端来甲加挂。
2: 阿伯，蚊子跟蟑螂也是很多呢，咱来去附近的卖场买环境用药吧。
1: 好啊好啊。现在鸡鸭顶有这么多杀虫剂，你看你看，这有凝胶耳剂，也有喷雾剂，还有熏烟剂，你看，是要用哪一种才有适合吧？
2: 阿伯，你选环境用药的时候啊，有一个考卷，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
1: 哦。什么是安全用药四要呢？
2: 第一要对症，看风地对象是要地蚊啊，也是地蟑螂。针对不同的派糖，要选有那项效果的环境卫生用药。第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的礼盒，亲像是环部环署卫书字、环部环署卫制字、环卫药防虫字等。第三爱是好，确定产品外包装的制造日期甲有效的期间，避免买到过期的歹药，过期的产品有可能无效也是变质咯。第四爱识标，爱照标示来使用啊，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方法甲安全注意的代志拢无同款，爱斟酌看标示的内容哦。
1: 哇，原来还有这个撇步，要要知影，还阁真济哦！
3: 听众朋友，各式环境卫生用药、防虫杀虫产品，成为市场上不可欠缺的生活用品。环境用药要注意四项代志：第一，要对症，确认防治对象对症下药；第二，要合法，明明合法登记，注意产品标示要有核准登记的许可证字号。第三爱时候，确认产品制作日期也够有效期限。第四爱试标，就是爱依照标示使用，才会当安全有效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0: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2: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3: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2: 哦，
3: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及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2: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3: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不露在井下，中磊好康来喽！
10: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10: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1: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葫芦在井下，兄弟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哎呦，老伙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3: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哦，哎呦喂呀、
12: 啊！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13: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青灯才通行吼。
14: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鹅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2点整。
18: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你好，欢迎收听相亲之声，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又个大赚钱。感谢你，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感谢你每天和凯奇陪伴，今天我们现场的节目也邀请你可以拨电话在线上和凯奇分享，或是由着凯奇来替你服务，你想要听什么的歌曲，也是说你想要听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和凯奇说，让凯奇有一个服务你的机会。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拄我节目个一开始，咱安平个啊，这个阿国哥哥吼，伊讲伊叫阿国，安平个阿国哥哥，讲要听一首《江都痴情花》，即嘛第一首歌曲，我就替你安排安平个阿国哥哥，请你听哦，《江都痴情花》。

感谢等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嘛啊，像歌曲安尼吼，希望讲你拨电话起来，甲陪伴着开始一两点钟的时间。我嘛希望阮有人陪。我袂晓唱歌啦，开始若会晓唱歌吼，我着现场唱啊。我惊讲我若唱啊，真正诶，大家拢走了了，房价嘛飞了了。足侪人哦、喔，阮遮讲客讲啊，毋知影咱伫诶即个南部啦、北部啦，咱会讲客讲，也是有诶讲客军，也是有诶讲客将，诶、欸，讲法拢无共款哦。啊，这敢有共款？也阁有一个问题，伫个庙的外口看到乌龙旗，即嘛，譬如讲开始，我若听到乌龙旗，我就会想到哇，这就是以前防陷害吼，啊，伊即嘛有带着这个什么温婉哦，想要来报仇，所以这乌龙旗，我就感觉乌龙旗甲报仇有关系。哎呀，毋过啥物庙的，这个外口。拢有乌龙旗咧，敢是有人要伫个庙的边啊来报仇？敢是安尼？下面节目内底开始卖甲你分享哦。这乌龙旗伫个庙的内底是报仇，不是庙的内底啦，庙的外口是要报仇的。也是讲这乌龙旗是有另外的作用，所以才会伫个庙的外口，也搁要分享这个客军，什么是客军？当然，咱足侪人哦，初一十五有考奖，啊，这有啥物无共？下面节目内容会甲大家来做分享。今麦过来邀请你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又着王力宏所唱的《上水的伴》。每一个你今麦咧听凯奇的节目个，拢是凯奇《上水的伴》。咱来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邀请你来做凯奇的伴。

你是凯奇今生来世，喂，今嘛上水的伴，感谢有你的陪伴，才有凯奇叠加的每一日，嘛感谢拄只咱黄奕旺大哥甲凯奇来分享生活的小撇步。哦，伊讲凯奇，你切这个洋葱，台语是不是叫葱头？我安尼讲是不是？麻烦大哥大姐甲凯奇看下这个。这个葱头、洋葱，伊讲咧切洋葱哦，那一直流目屎的啊，流目油的啦，像我就会啊。伊讲你得甲伊皮白白咧，放咧冷冻内底，放两点钟来切哦。哇，伊敢若咧切刺瓜啊，同款哦。你放心，真好切，阿妈袂流目油哦，炒起来青甜好食哦，拢袂去影响到。甲我分享这个小撇步，真正。就感谢你呢，黄大哥，感谢你的陪伴，也感谢你的看家，也够感谢你的支持。像拄则有讲吼，小撇步，伫健康内底开始冒一个小撇步呢。咱人体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代谢系统，睡眠、胃肠，也够有这个血油的代谢，也够有这个糖分的代谢哦，这拢是联动掉咧。你睡眠也不好，你身体吼，这个修复的能力就会降低。哦，你睡眠也不好，隔天会早起来，然后迄拖拉骨硬骨个硬怪咧，唔呐讲规身躯酸痛了，佮感觉头晕目暗，啊，就无电咧，就无力咧，吼、哦，睡眠不好。佮来，咱肠啊也不好咧，咱代谢的这个不好，代谢掉的这个废物就无法度排出你伫个这个啊体外。肠啊，若无好，其实嘛影响到心脏无好呢。啊，真正哦，啊，肠啊嘛无好，嘛影响到头壳呢。所以这个胃肠是会影响的。过来，人讲上惊的就是血油，也个啥糖分，伊要安那甲伊排出去。足侪人食的问题，睡眠啦，无法度排泄啦，吼，也个有油脂、血油、个糖分，食拢。当时在你的身躯产生问题，让你睡眠不稳定，排便不顺畅，而且越来越大苦，感觉越来越累，尤其是这个糖分如果控制了不好，饭吃一个也是说吃一个较甜的东西，你就开始血糖走去头这个胃的血啊，跟血糖走去胃的控制了不好，整个走去你头就感觉开始晕啊，你就开始咧爱困啊，就感觉无精神啊，愈来愈疲劳啊。其实这是整个的节奏，你身体代谢节奏有变化啊，你就爱买一个困的啦，啊买一个益生菌食胃肠的啦，佮买一个食血糖啦，食血油的啦，血糖一项，血油一项，爱拢总买四项，才有法度规个。改顾起来，啊，敢有法度？平常时哦，得咱平常得当慢慢可以恢复到稳定的睡眠、顺畅的排便，也个有你这个感觉身体无遐尼啊沉重，糖分也个有油脂代谢了后，和你的糖分稳定啊，血油嘛稳定，脂肪肝嘛袂一直走出来，敢有法度？规个机能即是几项，干那一遍。甲伊保持又好，甲伊维持又好，有，这嘛是有法度的，这嘛是有小撇步的，你敢知影？咱听这首歌曲转来，咱先来讲初一十五克斤，也够有庙前的乌龙鱼啊，再过来甲你讲这个的小撇步，要安那做一遍解决，要安那唔免讲开遮尼啊侪钱，四罐拢爱买，四罐爱买，上无嘛爱八千一万，敢唔免？这四项装备，阁唔免一个月八千一万，爱啦！阿爸阿奶有小撇步，甲这些钱拢省起来。下面节目内底，甲你讲，这首歌曲，这是咱这鱼港啊，都只讲什么鱼港？歹势，大哥，我甲你个鱼港袂记哩啊！新达渔港哦，新达渔港，安定区新是安定区新达渔港对啦吼，咱新达渔港诶。这文华哥哥啊，文华哥哥，伊讲要点播女人的一生，乔佑所唱的，伫遮
送给你，所以我就开始服务的，为你服务的点歌，也是想要说什么内容，也是要开始看架，这样拜托你拨这个电话控诉925-1235，卡架给凯奇，陪伴凯奇，支持凯奇，拜托你，感谢。

望你回来阮身边，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嘛希望大家会当拨电话来凯奇的身边，陪伴着凯奇，即啊，好凯奇，好信心嘞啊，帮助着凯奇。好，咱今嘛就来讲哦。要甲凯啊，台视要甲大家报告啊，甲大家分享客观，甲这个乌鸦吼，也阁有这个伫庙的外口看到的乌灵旗。其实乌灵旗吼是威力非常非常悬的一个法器啊，真侪人是讲，那方有迄诶冤情的啦、冤枉的啦，也是去方。台戏的嘿，伊拢有带着乌灵旗要来讨命的，这嘛是乌灵旗。所以乌灵旗有真济的身份，以前开始伫节目内底嘛讲过，这个索命的乌灵旗。啊，今仔日咧特别来讲这个法器庙内外的乌灵旗。其实庙的内底乌灵旗，庙的外口乌灵旗咧，伊就是五营兵马旗。啊，这个五营呢，分着五色啊，五色代表着北营哦。五行内底属水，有的人若要补水分吼、哦，这个五色的代表是水。你会当食一寡五色的物件，乌豆啊啦、茉莉啦，吼、哦，补着内底的这个神水哦。有的人拢会用啉这个乌豆啊酒啊，下班了后就会去这个打。一般是卖迄屠杀的胆啦，有要炖排骨啦，迄胆拢有这个乌豆啊酒哦，来啉一挂补肾水啊，啊，佮有这邀到这个灵公圣者来统领这个北营吼，伊配有这个驻山兵55,000的兵马，伫外口的乌灵旗吼，55,000的兵马安尼围起来，佮来。这有的乌灵旗咧，就是有无桥头，这个桥头前啊，吼、哦，伫咧扫诶，这叫做扫除污秽诶，吼、哦，开路旗、扫路旗，这乌灵旗，这嘛是乌灵旗。伫咧新民出巡老境诶时阵，行咧上头前，迄支乌灵旗要扫啥？扫这个咱桥头前沿路诶煞气哦，晦气。也阁有孤魂野鬼，爱为着神轿来开路，所以拿一支德高登登的头前嘛插一个乌灵旗，这是扫路的这个开路旗。也阁有哦，咱办事的旗，新民那出巡降价开单办事，这个指挥旗代表着新民亲身叠加，会当斩妖除魔，号令鬼神的。专对权力，这是办灵旗哦。有的人咧办事的时阵，嘛举一支乌色的，这是新明的这个灵办事旗，这是庙的内底乌灵旗。拄只，佮有讲到，大家上知影的元清祭祖灵，因哥坐的这支乌灵旗，这支乌灵旗咧是有着东岳大帝，也是讲这个阎罗王。亲身和你的合法复仇苏科证哦，拿到这支乌灵旗，你就会当合法去复仇啊！无形的众生冤魂，你拿这支乌灵旗，你就会当合法向勇士来报仇、来讨债。含正神，若看到你这支合法的乌灵旗吼，伊嘛爱退，无法度杀掉。哦，无法度甲你协调哦吼！我讲哦，我要开偌济钱，偌济钱去协调，无法度。足侪人会去用这个变神啊来骗钱，就是讲啊，伊惊乌灵旗要来甲你追杀，要讨你的命啊！伊就讲，你甲我开50,000烧金纸啊，办事，我就会当来替你甲这个乌灵旗拿掉。即马甲你讲，这支是含正神看到嘛退牛，哦。这个若要介入去协调的吼，是会当，也毋过可能性无大。你袂当直接叫伊讲你要退掉，这是袂当的，因为伊是合法
合格直接会当来报仇的。除非安那，除非伊要去讨报的这个人，伊诚心忏悔，想要来弥补伊过去累世唔对，才有法度有机会。好心啊，阁有你爱有福报，平常时爱有做一寡善事，才有机会，互咱的正神来介入来协调。安尼才有机会哦，一无吼，人掠乌灵机来吼，这是真正无法度讲我烧偌济金纸都会动啊！伊无咧食这套的啦，伊就是合法要来报仇的。所以有时啊，咱唔好去做着无好的代志，甚至有的人，伊为着要钱，吼，也是为着要权，也是为着家己自私，也是为着讲情绪一来的一口气。去伤害到人的性命，还是敢逼去自杀，足侪吼，足侪像这款的，拢伫个累世有可能会从恶灵机对杀，哦，会从恶灵机对杀，所以咱尽量存善心，做好事，唔通后拜。即卖吼，听讲恶灵机吼，因为即卖是末法时期嘛。无一定一提乌灵机，无一定甲后世人哦，伊是马上伫咧即世伊优秀的报啊。末法时期哦，真侪法师拢讲，末法时期你若乌白做去伤害着别人，人真侪伤害已经伫咧另外一个空间啊，伊就会当马上摕着伊乌灵机伫咧即世来对你三生报仇，对你讨报你该伤害的一切。哦，所以咱平常时咧生活内底，存好心，讲好话，有时啊做好代志，唔免讲一定爱捐钱。咱若有法度讲好话，帮助到别人，温暖到别人，这嘛是一个真大嘅福报。哦，好，佮讲倒来，佮讲倒来吼，这个啥呐？咱庙诶要问要分这个内五营甲外五营，其实新民嘅兵马。就敢那咱地方的警察局同款，伊爱分到，伊有一个风扇哦，吼。比如咱有迄较细的警察局，啊，较市区的警察局，伊是爱分外、内、外两层，分到内五营，就是内卫队哦，管这个市区内底内五营。通常伊是防晒伫个庙的内底。安放伫个这个新道卡，也是讲两边哦，定定吼，咱看到的伊的形拢是五色的色旗旗啊，也是讲茶刻的这个头来表示保护着神明啊，甲庙的内底的安全，袂当互凊彩来的。大庙内底拢看有这個，过来咧外五营，就是咱的镇守的边防军。啊，咱的军队收了这个妈祖的啦，收了这个金门的啦，边防军就是外五营，伊会伫个咱庄仔头的四个角头，也阁有正中央，在咱的川口，咱的川的正中央大树卡，也是讲桥头，你就会看到滴个怪这个符灵，也是讲一个石头做的。这个小庙也是讲竹啊，竹啊湖、青竹湖，这就是讲外五营。外五营嘞，就像咱这个军人哦，伫个金门啦、啊，伫个妈祖啦、啊，咧甲咱守护掉咧。对方若要拍怪，外口只个就会先替咱挡起来。哦，对方若要起来，外口只个就会先替咱查起来。伊嘛是同款哦。这外五爷就是为着负责外口来的这个恶鬼啦，还是外口来的这个垃圾鬼啦，吼、哦，也是垃圾鬼，就是瘟疫哦，也是讲外口来的这个幽魂野鬼啦，因拢会伫遐解巡逻，啊，佮有上重要的，伊爱收集到这个情报。哎呦，传回来，予神明听，知影讲咱庄仔内外发生着什么代志，予神明下当第一手的知影，大家发生什么代志哦吼。第二只，我阁偷偷甲你讲一个，咱唔是拢有这个天赦日，天赦日，天赦日就是哪，一般就是六十天，六十天还是
啊，百外天就一个天赦日，这个天赦日就是时间到啊，吼、哦！你伫这几天内底，这六十天内底，啊、哦，也是讲这百外天内底，你是不是有违非三者，做一寡无好的代志，讲一寡无好的话，也是讲你这六十天内底，啊，你这百外天内底，你有做什么善事，讲什么好的话，让欢喜，让斗三工。天下日去讲，就是把这个情报哦，这足济咧收集情报的哦，这也送去你吼玉皇大帝。所以有个人伫天下日去讲，伊得请玉皇大帝来开恩下罪。原因就伫遮，因为迄讲就是你伫这六十天内底，你有做啥物无好的无？那有，就马上进入你的系统。甲你登记啊！你这世人就是六十天登记一遍，六十天登记一遍。啊，你讲啊，我来做啊，啊，我来忏悔哦，也个我来改变，安尼天公伯也敢会知，玉皇大帝敢会知，诶、欸，也知。人脑忏悔之心哦，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人。人脑忏悔的心真正要来悔改。玉皇大帝伊是会看伫个心内，看伫个眼内，看伫个心内的真正脑悔改，伊嘛会慢慢消毒掉你做的啊这件无好的代志，因为你知影，你阁有未来的时间要来改变，要来弥补哦，伊特别互你，甲你刁难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的家庭，这是天下人吼、哦，好。开始讲哦，较简单嘞，较清楚诶，互你知影讲天下日的这个由来，也个有天下日咱来做啥？天下日就是你的资料吼，要送去了天顶啊，六十天送一遍，六十天送一遍，乌白做诶吼，毋是一年甲你清一遍嘞，六十天就甲你清一遍啊。所以咱人真正爱尊神心，讲好话。过来想，咱一般诶人拢无靠君。咱一般人拢干呐，讲知影靠奖，也是靠奖，找一十五。有个人用这个应菜水哦，应菜水来靠奖，也是靠奖。啥呐会用应菜水？因为应菜水嘞，应菜是空心的啦吼。伊、哦、讲我是有心甲你拜哦，也唔过内底是空心的哦。啊，你唔好。食饱就好走啊！吼啊，唔好伫阮遮大条咧哦！吼、哦，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所以真侪人会用这个硬菜水，啥讲啊？这侪菜汤头要摆啥都要用硬菜。咱有心来请伊食饱，也唔过无心请伊来咱遮大条咧哦。咱是有这个奉献的心、敬畏的心，也唔过无法度，互你伫阮遮长期大条咧。啊，希望讲你会当保护着阮的安全。啊，那要讲要上情报的时阵，讲讲一下好话咧，靠将哦，安尼来诶。啊，靠君咧，一般诶信众，咱甲庙诶拜拜，会当去求着讲啊，保护民众。所以这个兵马，伊是属于着这个神明伊诶员工，啊，伊诶薪水咧，就是庙诶内底香火，啊，伊诶薪水香火。福利就由着庙方来统一的来发薪水，香火啦、福利啦，拢是庙方统一来办的。所以一般人未伫个厝的内底来靠军，一般人未伫个厝的内底来靠军，拢是庙的正神大庙，也是讲有咧办事的庙哦，伊才有这兵马来替伊做代志嘛，所以。庙的内底，伊就会靠着香火来发薪水哦，来予伊福利。譬如咱拜拜的遮个啊物件来发福利，哦，毋是咱家己会当来发的，无法度。啊，有个人讲，我要伫咧厝的靠君，敢袂使？会啦，嘛是会使啦。你着容易吼，请着遮个啊无形众生，也阁有遮个芬芳众生吼，来甲恁兜，可能会引起着无必要的麻烦。所以你唔好讲，我家己买靠军，无必要的麻烦，咱就卖引来啊。咱要有敬畏的心，你讲是不是？啊，那有这个办事啦，也是有开单啦，等于是地方的分局长哦，也是讲外包的单位主管，有办事的，有开单的，
因定定都要调动着兵马来处理这个苏林的这个拜托哦，也是讲地煞，也是讲毒蛇哦，兵马爱来装这个代志，爱来做这个代志。所以咱有班书有开单，你都爱甲庙同款来负责，和这个兵马伙食饭菜啦、酒水啦，也个有薪水，薪水就是加马啦、金纸啦。哦，所以有班书有开单，这叫有客官。咱若想要讲吼，佮加了解的，你嘛会当卡电话来个开始讲，开始，你敢会讲，敢会当佮加讲一挂，像这款的这个故事，佮大家来分享，当然嘛会当，我得做佮较个功课来节目内底，佮你做分享。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控诉925-1234。

送给你。现场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也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也是我们加赖手机也可以加赖哦，专线控诉925 7234 5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一首好听的歌曲《爱你拿性命》，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欢迎您随时卡来，和凯奇有一个。

0: 服务你的机会。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开始也有说到吼，啊，是不是同一个时间啊，你睡眠啊不好，同一个时间呢，你排泄也有问题，啊，同一个时间呢，你的这个血糖啊，血油也有问题，啊，还同一个时间呢，咱手头也还不那么灵，要怎样，敢有法度会当同时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也是有，睡不好，排便代谢胆固醇疲劳压力做回来，真正足艰苦的。啊嘛开过冤枉钱，哦，几啊罐，哦，这嘛爱买一罐，迄嘛爱这一罐，啊，食真济，食到规身躯，食到规巴肚拢摇啊，买规堆，食几堆，无效果。其实哦，这唔是你的问题，嘛唔是这个啊、对方你甲买的问题。老实讲啦，拢唔是，其实食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甲中医同款。你中医你爱甲你扎眉嘛，扎眉了后，讲你目睭若无看，就是，这唔是目睭出问题，你一直食目睭药啊，食目睭药都无效果。你爱安那，爱改变你的肝，目睭才看有。肝若无好，你目睭第一个无好啦。哦，唔是肝若无好，人是安尼乌白。是你看物件拢模糊啊啦，乌白啦，即句话是有原因的。即马你的身躯吼啊，那不是倒位疼啊，遮嘛疼，遐嘛疼，就是我规身躯都感觉无对档呐，唔知影倒位出问题。下暗绵绵足忝的，啊困袂去，啊下早啊咧爱做工课，才伫遐咧独孤。下暗困袂去，目睭起咧，头壳一直咧洗，你就开始啊咧想。钱啊，厝内底的人啊，啊，明仔载要创啥啦？身体是毋是搁倒位无对档啊？一直想，愈想愈惊，愈想愈清醒。哦，好不容易甲困去啊，半暝啊搁熊熊醒过来，哇，大海啊，是毋是过来？我拢困袂去啊，啊，会知影咧，规身躯无力啦，精神无好啦，头顿顿啦，啊，目睭叮当啦，身体安尼哦。啊，嘛唔是虚，嘛唔是讲重，嘛唔是讲无力，就是唔对就对好啦。就敢那啥，敢那一支手机啊，啊电拢充无满，啊你硬要用一工，用到你嘛艰苦，手机也嘛艰苦，啊佫就要惊死，惊讲伊无电。佮人同款哦，人佮手机也同款哦。其实真正即话佫唔是讲你睏无好呢，是胃肠嘛开始乱去啊，下暗睏袂去。下早也起来咧，做卡咧便所，卡掉咧，放袂出来，伫遐钱呐，钱个卡麻，吼，钱个卡麻咧行偌疼咧，钱十分钟，钱二十分钟，钱无物件，腹肚一直胀，内底有物件带袂出来，啊，大命呐！下早也若袂顺畅吼，规个心情嘛，甲伊同款，拢会卡掉咧呢，过来过较现实咧，你食物件嘛无对档啊，以前食吼是补充咱的体力。啊，即马食物件咧，就感觉是负担。食一寡水果啦，食一寡面啦，食一寡饭啦，甚至食一寡物件较有味的、较咸的、较甜的，你就开始啊，开始啊，心内就惊，会影响到血糖未？会影响到血压咧？唔呐，安尼哦，要搁哪想的时阵，头壳开始晕啊，哦，腹肚开始胀啊，身体开始忝嘛。尤其伫个下晡，哇，那搁爱做工课，真正。就哪做哪独孤，啊身体还阁无力，规个人敢那顶强要断气同款，啊着阁买，睏无好着紧来买一个睏会去的，哦，食安眠药啊，愈食人愈动工，啊若排便袂顺畅嘞，着去药房买一下个排泄来食，药房排泄一条80块，食三条才有效果，互你排一遍。这毋是开始乌白讲的嘞，你即马去药房问，伊个益生菌一条上无60到80块。你爱食三工哦，食三条，你才有法度排一遍。三六，甲算60块啊，36、18，等于你爱食108块，你今仔日才有法度放一遍的屎。真正安尼吼，胆固醇悬嘞，就紧嘞哦，纳豆啦、鱼油啦，嘛爱紧食。啊，代谢无好嘞，啊紧嘞哦，姜黄啦、哦枸杞啦，嘛爱紧食。过来，茶啊空空，刀啊规堆。里里扣扣的几啊罐，啊食也唔知食对，啊食唔对，有诶一工食3摆， 哦，有诶，饭前一摆，饭后一摆，有诶，一天食四摆，啊，困前也是讲啊，虾米食饭前啊，起床啊，食甲规个拢乱去啦，袂安那，愈食愈困袂好，愈食愈卡掉咧，啊，搁气哦，啊，腹肚搁胀，即马胀气诶人非常诶侪呢，胃肠无好，胀气诶人真侪，无食腹肚胀胀。吃了后，腹肚嘛胀胀，也毋过会枵呢，会枵呢，啊个足胀的呢，规身躯个胀甲安尼，要安怎解决？啊个要买一个胃肠药啊，我卡摩多，也是讲，这个中国酒啊，嘛个爱食，啊食效果嘛无好，人愈来愈忝，精神愈来愈歹，单开掉的，一个月开了几啊千块，一寡效果都拢无。一个月干咧算算的，真正爱几来千块呢？啊，一寡效果拢无呢？我怎咩啊？想无啊啦！啊，搁徛无食嘛袂使，啊，这个即罐爱食三顿饭前，即罐食三顿饭后，再食困前，明仔再放屎，哇，袂安那？钱一直烧，啊，身体一直艰苦，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搁毋免开遐尼啊侪钱？当然嘛是有，困眠无好，毋是干那困眠的问题。便秘嘛，唔是干那胃肠的问题，胆固醇甲代谢嘛，唔是讲你食的问题尔，是爱做一遍，甲食做一遍来甲伊消透、脱掉咧、清掉咧。不管是你的困眠、排泄，还是你的糖分，也是你的血油，做一遍一遍就好啊，唔免开四遍的钱，唔免开四项的钱，做一遍。就会当予你轻松起来，下暗困得去，下早也放会出来，规身躯真轻松。你咧食物件，出去咱也爱食的，较咸的食一寡无要紧，较甜的食一寡无要紧，因为伊会帮助你代谢出去，绝对袂去影响到你的这个不管血糖血压关关格格哦。咱呐有咧补充代谢维护，予伊正常，你着爱食的加减食啦。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咱就是为着食来去做工课，哦、咱就是为着三顿咧打拼，对不？爱食佫袂当食，嘛真艰苦呢。所以咱即马就莫互困无好，甲你拖掉咧，开你的钱；嘛莫互排泄无好，甲你拖掉咧，排你的钱；嘛莫互糖分、胆固醇、血油，甲你拖掉咧，开你的钱。做一遍。做一遍了吼，一天嘛只要吃一遍就好啊，互你袂卡、袂胀、袂胀开、袂忝，好困，隔天起来阁排会出来。只要一天吃一遍，只要一遍，你看你要用咸的，这嘛真好食，敢若袂啊糖的。也就是讲，你要用吞的，嘛是拢会使吼。我是拢用咸的啦，当作糖啊咧咸，互你咱若困眠也好，人就会水。排泄也好，皮肤就会好、哦、尤其要减肥的，你敢知影？这个叶酵素，咱这项产品叶酵素哦，你拿去康氏美啦、屈臣氏啦、大润发啦，也是讲这个家乐福啦，拢有这个叶酵素一盒，拢差不多爱伫个900块甲1500块，价钱无同款，效果差不多的哦吼。一盒拢伫个900块甲1500块，今仔日一盒咱是1500块对无？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块，买两盒送一盒对无？那安尼哦，你即马然后敲电话起来，订一组三盒的，我阁追加四盒送你，安尼好无？订一组，你若敲电话起来，阁马上追加四盒送你。今仔日有卡的才有法度吼。原本是买两盒送一盒，今仔日你只要你有卡起来，买一组，直接3+4七盒拿回去，是安那要送较济？因为这是长期你累积的，爱照着食七盒，你就会当真正来改善，真正来改变。有的人食三天就感觉差真济啊，有的人食三天就感觉差真济啊，因为马上。排得出来，马上慢慢愈来愈好睏，伊就感觉非常的好。 人爱开一罐1500块，今仔日买3000块，直接摕7罐倒转去，3000块7罐，今仔日靠起来吼，无原本咱是特价买二送一，3000块3盒，今仔日3000块3盒，电话靠起来，佮加上4盒，3000块7盒的夜宵素，互你炸转去，一笔解决困眠的问题。胀气的问题，排不出的问题，也還有最怕的糖分把你裡面的、这叫什麼，我們吃飯啦，吃米啦，都有這個澱粉會把你直接融化排出來，也還有我們的油脂也可以把你代謝出來，做一遍解決你這麼多的問題，不用讓你一個月開了8000-10000、不用讓你開了8000-10000，兩個月只要3000块，只有今仔日哦，只有今仔日，把握机会，控诉925-1235，靠业的，靠业的，买一组阁加送4盒，啊无平常时啊来买3盒都要3000啊，今仔日是特别要优待哦，现场的观众朋友，3000块4盒，只有10组，唔啊，3000块7盒啦吼，3000块原本3盒，今仔日。优待10组，和现场的朋友优待10组，十个人客，和现场的朋友靠起来的，买3000块3盒，搁加上4盒，控诉925-1235，加油！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2: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5: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3点整。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线顶的高雄的这位许小姐，甲开时间关系，个许小姐，喂，许小姐你好，喂，哎、欸，许小姐，拍摄叫电话说不？喂，许小姐，安尼刚好听到，嘿，安尼刚好听到，喂，等下等下哦吼，等下等下，来。我那敢那无声音呢吼？喂喂，哇！许小姐，麻烦你搁敲一遍，我那声搁唔对去。喂，你好。喂，那无声。喂，安尼敢有听到？喂，啊我看一下。等下吼。喂，你好。喂，哇，我即摆是大家敲电话起来，我的电脑敢那有问题吼。咱先听一个歌曲，啊，我先抄一下电话咧。咱要买产品，稍等一下哦吼，稍等一下，开始先抄一下电话。我的手机啊，敢那有问题？哇，刷熊熊安尼，歹势，大家人一直敲电话起来，歹势哦。稍等一下，开始马上处理。这口音敢那有问题吼，拢无法度听到声。稍等我一下哦。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山顶的朋友，再拜托你稍等一下。

0: 感谢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麻烦咱线顶的大哥大姐，敢会当帮凯奇卡电话起来，和凯奇试一下电话咧，再call in一下。喂，你好，是，等下吼，我看安尼，咱线顶唔知有听到无？等下吼，你要买叶酵素吼，请问要买偌济？
1: 两组。
0: 要买两组吼，
1: 是。
0: 以前敢捌听过凯奇的，敢捌食过这个叶酵素？
1: 有啊，这已经买第二遍啦，就是食了好，这边做一届买两组。
0: 食了好哦。感谢感谢，你是排便的问题还是睡眠的问题？
1: 拢有，食了加较好睏，阿妈排便加较顺。
0: 哦，好，好，感谢吼。安尼你稍等一下，我请两组，两组是即卖是3盒3000，买一组阁加上4盒，
1: 是
0: 7盒3000，所以即卖就14盒6000块，安尼对无
1: 吼？好。
0: 明仔载互你收到够方便。
1: 方便方便。
0: 14盒6000块，真正是。今嘛才有诶呢，
1: 再见喽，
0: 好，谢谢，好，再见。14盒6000块，哇，一盒啊无500块呢，真正甲成本已经成本加差不多无5块甲10块啦，加无甲10块，成本加无甲10块，哦，一盒无500块，成本加无甲10块，外口大卖场哦，遐个量贩店拢是卖一盒900，上无嘛900。也够有上贵的卖到1500，今仔日一盒无甲500块，一盒无甲500块，7盒只要3000块，买三送四，7盒只要3000块，请你把握机会，咱的叶酵素，控诉925-1235，咱有困袂起的问题，排便的问题，也个胃肠胀开的问题，也个你糖分的问题，血油的问题，要做一遍，用上省的方式来去解决。而且这个排便的问题，可能隔天就你感受到，哇，有顺畅啊，下晒啊起来，加足轻松的呀吼，下晒啊起来加足轻松的呀，下暗加足好困的哦，你落眠呢加足好落眠呢，把握这遍的机会。做一遍，开一遍的钱，就会当把遮的问题、困难总解解决。而且今仔日电话闹卡起来，佮加上4盒，哦，佮加上4盒，要予你更加顺畅、更加好困、更加袂胀气。电话闹卡有通，买一组就加上4盒，3+4，一次拿7盒回去，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由着罗时丰所带来的《男人的歌》。男人伫个外口哦，真正男性就无简单嘞，阿哥爱顾厝内底，阿哥爱伫个外口来拍拼着事业，身体那。下暗睏无好咧，下早啊出去就无精神，排便也袂顺畅，腹肚也胀胀，咱要安那甲饭食会落，气力走会出来，你讲是毋是？这首歌，男，这个，由着罗时丰所带来的男人的歌。

0: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我以前都唱这条叫做查甫人的歌，原来他是叫做查甫人的歌。感谢啊，感谢咱拄只这个屏东的吴小姐嘛，甲咱买三组咱的叶孝素哦，伊讲效果真正袂歹，啊，这边有咧犹太嘛买三组，感谢你。我讲你要上现场，甲开始啊，我演一个无，伊歹势，伊讲伊歹势，伊比我较歹势。阿姆哥，感谢感谢，非常的感谢。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啊！这吴小姐又讲哦，伊讲，开始，你拄只咧讲这个五羊，啊！你刚才当甲我讲，这个五羊伊的色啦，啊，佮伊代表哦，内底有啥物物件？好，开始即马的马上来替你服务吼、哦，开始即马的马上来替你服务。五羊咧，其实就是咱的五行的属相，属相左青龙，右白虎。这叫做四象，庙的内底五羊甲神明坐向，就是神明目睭看出哩，诶，这个方向啊，正平倒平来分配五羊，这个东羊青旗，就伫个神明的倒手边哦，左手边东方东羊，伊是属木，伊的统帅叫做张圣者张其清，兵马嘞。九万九兵马，东营有九万九的兵马，过来，目睭看出来后壁咧，就是新明的后壁，南营，南营，方位啦，唔对哦，伊讲方位南方是新明的正头前哦，吼，南营是新明的正头前，南方，伊五行属火，伊的这个统帅叫做萧圣者萧其明。这个南营伊的统兵有八万八千的兵马，哇！安尼兵马都已经要二十万兵马啊呢，也阁有西营北旗，就伫个西方，西方就是伫个新明的正手兵哦，伊是属金。啊，那西方的伊的统帅叫做刘圣者刘武秀，哦，这大家都较知影刘武秀。这个西营刘武秀。统治六万六千的兵马，西营六万六千的兵马，拄只咱有讲到北营乌龙旗咧，乌龙旗就伫个北方，南方既然是伫个新兵的正头前，啊那北方咧新兵的正后边，五行属水，人性者，人性者的名叫做人中江，哦，伊的兵马，伊的兵马。五万五千的兵马，也个中营，中营就伫个庙的正中央，神明的头前，主坛属土哦，中坛主坛属土，伊的统帅，大家拢知影，中坛万岁，就是咱的老车三太子，伊嘛是所有这间庙的内底的总调度哦，一关兵马三万三千兵马。所以咱有时啊，咱讲啊，三太子会讲伊是中坛元帅，就是伫个遮，伊是伫个庙的内底咧管动三万三千兵马的五营中营。啊，过来，有人讲哦，毋是有人讲啦吼，开始想要甲大家讲，老车这个三太子伊是中坛元帅啊。伊嘛有咧帮人，就是救济啦，哦，嘛有咧问事啦。啊，伊搁伫个庙内底来统治这三十外万的兵马，哇！伊是安那落去做工课咧。这个三太子伊真古锥哦，我捌看一个庙的哦，伊去拜三太子，足古锥的。这个三太子伊就爱这个小玩具车。那要去拜三太子，你拢爱去买玩具车来给伊。啊，你会当啊呐？你会当用大只的，改换小只的，也是讲你那囡仔，你会当去跋杯哦。伊个车足水的哦，大只拢无同款，拢足古锥的。啊，那囡仔，你就会当真特别。你会当个，这个咱的三太子来禀报， 哦，禀报三太子，这间庙在新店。禀报的三太子啊，我住咧倒，我叫什么名？我即马几岁？小朋友啊，我想要啊，你内底会倒一台车，我敢会当用我这台来甲你换。那博有杯三个杯，你就会当用你的小车车换这个三太子的大车车。伊足疼囡仔，所以真侪囡仔会要去遐拜拜，因为伊会当提伊的这个小车车。甲这个三太子换大车车，换回去，听讲囡仔吼，有诶，较袂安尼闹啦，较袂哭啦，情绪诶较稳定啦，会差足侪，囡仔嘛欢喜，大人嘛安心，所以这间庙有真侪人去，这间庙嘛非常诶有特色。有后摆有机会，开始再甲你分享哦。这间庙吼，看出来就是海，伊内底有这个海水。哦，海水啊，有神明伫内底，唯一台湾，我煞想想煞袂记哩哈，有一个海的这个庙，后边若有机会开始再跟你分享。拄则讲到三太子，我才想到讲吼，我捌去过一间庙，会当换车车的，囡仔去嘛就欢喜的哦，因为伊讲吼，伊会当用伊的车啊去三太子遐换一台伊喜欢的车，所以阿公阿妈。后摆吼，若有机会，开始若讲到这间庙，你就会当带你的咧小朋友到顶来去，来去遐拜拜哦。啊，遐个有生辰水，海内底生辰水会当提供，予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制造的营养素。啊，迄款茶吼，你买当摕去拜拜，20块尔，摕去拜拜的，当去食平安，当作平安。平安水安尼啉，啊会当补充到咱人体真济营养素，20块尔，买当去金庙买，非常袂歹哦吼。咱有缘到顶来去，啊，所以就开始服务的，搁有咱的叶孝素、犹太哦，犹太即马三个人客，也搁有后手，也搁有七个名额，会当3000块摕3+4，做一遍七盒摕转去。做一遍切压提登记吼，哎呀来，咱先接一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台记。
0: 是，
1: 嘿。阮同事伊嘛要做诶买，伊嘛要买两组。
0: 啊，你头拄已经叫两组啊呢？
1: 对啊，阮同事听我讲，即食了好，伊嘛要做诶买。
0: 安尼吼，啊，恁同事嘛是食倒一款诶问题？
1: 伊嘛是困眠较无好。排便嘛较无顺，
0: 安尼吼，所以困眠无好，恁排便就较袂顺畅。你是有即款的困扰哟？
1: 对啊，对啊。
0: 哦，可能压力伤大哦。恁迄间公司压力伤大哦，吼。啊，你食效果感觉袂歹，你是有互伊试食哟？
1: 对啊，伊看我有甲讲，我食了做好个啊。哦，啊，伊讲伊嘛要做个买。
0: 安尼吼，好，今仔日买真正有优待。啊，你差不多啊吼，你。一家会当买四组安尼尔，咱来甲迄犹太的互别人十个名额尔，啊，咱的组数嘛无济，啊，你上济会当买安尼尔吼，四组一个，四组尔。哈？
1: 我叫阮同事甲你敲开，甲你买。
0: 好，安尼感谢哦。我甲你，你即马四组安尼会使啊，恁同事唔免卡无要紧，一个人一家会当买四组尔，济都袂使啊吼。好，感谢。
1: 好，
0: 你稍等下哦吼。咱即马先来听一首歌曲。阿凯奇，过来给伊抄一下资料嘞。控诉9251。

0: 中山了。
1: 今麦咱刷电工干会使？喂，
0: 哎、
1: 欸，林小姐会使吼？啊，你要洗
0: 澡？嘿，我不爱呀。
1: 哈，玩刷电吗？
0: 我不爱。
1: 好
0: 了，谢谢。
1: 好，好，我。

0: 感谢，开始拄只手忙脚乱吼，足侪人一直敲电话来的，嘛感谢咱的林宝珠小姐啊，一边嘛甲咱叫四组，一个人上济会当四组鸟吼，上济会当四组，因为这已经是成本价啊，甲阮药厂爱做大批发的，一边着1000盒、2000盒，照这个介绍的。哦，一边订1000盒、2000盒，照这个介绍的。啊，今仔日是用批发价来甲大家做个缘，希望咱唔捌食过的，要体验的，会当一边，互你感受到真好、真好的效果。哦，0925123456，0925123456。啊，咱继续，再来讲这个，客官，有人打电话来，你好，喂，刚好听到，喂，
1: 哦，你好，
0: 你好，
1: 喂，
0: 安内无啥，
1: 喂，你好，
0: 卡一边，搁卡一边咯吼，要来讲客官，咱来注意着，喂，你好，
1: 喂，你好，喂，
0: 喂，
1: 听到吗？
0: 喂，小姐。喂，
1: 你好，
0: 你赶快都无声呢。
1: 喂，
0: 歹势哦吼，你搁点卡一遍，搁点卡一遍。咱的电话控，咱的电话控数04-925-12345，麻烦你搁卡一遍吼，歹势，安奈，一即几个卡起来拢无声，非常的歹势。好，喂，你好，凯奇。
2: 凯奇呀。
0: 喂。喂，海西，喂，你好，凯奇。
2: 有啦。
0: 喂，刚有听到。
2: 有啦。
0: 海西，要买什么产品？
2: 我刚是给你注文那个做葡萄糖胺。
0: 海西。
2: 注文啥？
0: 你稍等一下哦、喔，你稍等一下，我靠你哦、喔，稍等一下哦、喔。喂，你好，凯奇。喂。
3: 喂。
0: 海西。
3: 喂。
0: 嘿，要买什么产品？咱的叶酵素呀。
3: 对啊。对啊，我们爱啥？
0: 要爱偌济？
3: 对。
0: 嘿，啊，请问要爱几组？第一上济，当买一个人上济买4组尔，袂当买上济哦。
3: 哦，啊，今仔特别有啥物优惠哈？
0: 今仔日你就是原本是3000块3盒，你今仔日闹卡来，会当3000块直接摕7盒倒转去，3+4=7盒。
3: 哦，好，安尼我买3000块。
0: 好，买3000块一组就好吼。
3: 对。
0: 好。哎，
3: 对。
0: 安尼一组，好，感谢你哦。
3: 啊，那个比大块较上呢。哎
0: 呀，是，安尼好，感谢你。所以你要一组就好吼，你
3: 嘿，
0: 确定吼，好，谢谢，好。
3: 会当阁加买吗？
0: 一个人上济会当买4组尔，上济。
3: 安尼，我买4组好啊啦。
0: 4组好啊，4组安尼，你稍等一下吼，我甲你
3: 好。
0: 我请阮同事甲你抄电话啊吼，好，谢谢，稍等了吼，
3: 谢谢。
0: 喂，啊，咱继续。哦，感谢，拄只咱这个小姐甲咱赶快订4组，因为我拄只手忙脚乱呐。咱过来讲，客官有虾米禁忌？譬如讲，有一寡肉是无法度来拜客官的，你敢知影？哦，有一寡肉是无法度来拜客官的，所以咱那客官的时阵，应该是基本上是大家拢知影啦，因为咱厝内底。啊，唔免靠近啦，吼！啊，不过那有拜这个什么，有办事啦，吼，也是有咧救济啦，伊都做这个靠近。啊，那靠近有一寡物件是袂当拜。啊，咱一般的听众，咱一般百姓唔知影，开始叠加，咱嘛来分享这个小小的尝试，吼！咱的靠近。这个请兵马吃饭，因为伊是先民内底正规的军队，加上五爷统帅的兵马哦，所以伊的特殊背景拜拜哦，咧靠军伊的习俗嘛非常的严格哦，伊的习俗嘛非常的严格，袂当拜的，就是鸭肉哦，鸭肉，是安那袂当拜鸭肉咧，连咪哦，挂起灯来，开始再来甲伊讲，靠军袂当拜鸭肉。袂当拜鸭肉，袂当拜牛肉，袂当拜狗肉，袂当拜啥？无人的鱼啊，鳗啦、鲜鱼啦，嘛袂当拜已经就是切开这个鱼啊吼，像讲沙西米啦、生鱼片啦、 黑龙袂送，因为冰买食是正开哦，食是正开，所以咱哪讲咧拜冰买靠近的时阵，袂当拜这物件，有时啊咱咧拜拜嘛，袂当拜这个无灵的鱼啊啦吼，拢爱有灵哦，大部分的五龟鱼啊啦，啊个有鲈鱼啦吼，无灵的鱼啊，伫咱的民俗内底，伫咱的信仰内底，伊感觉讲这是较阴的物件。过来，你若拜三西米，这个青的物件咧，无符合着这个咱军法的这个礼仪吼，拜拜军法的礼仪，这是袂当食的吼、哦，这是袂当食的。所以，会记哩吼，鸭肉、羊肉，不是羊肉，鸭肉、牛肉、狗肉，也佫有无鳞的鱼呀，无鳞的鱼呀，较阴袂当拜。三西米无适合军法嘛，袂当拜。咱冰买食是正开，啊！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等下再跟你讲，是安那袂当拜阿爸咧？敢那拜拜，敢有影较少拜阿爸，拢拜鹅啦、鸡啦、羊啦、台甜岛羊拜拜真济吼。佮拜阿爸是安那袂当拜，然后节目等下咱做伙分享。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一两三四五，需要着叶孝素的，你有排便的问题，困未起的问题，吼、哦，排便的问题，困未起的问题，你拢会当，就着叶孝素来解决排便困未起、胀气这些问题哦，吼，控诉925。一两三四五，也阁有你有糖分的问题、血油的问题，买当做一遍来甲你做解决。糖分、血油、排便，也阁有困未起，做一遍解决。今仔日电话有卡起来，三盒买一组，阁加送四盒，3000块一遍摕，七盒倒转去哦。3000块一遍摕，七盒倒转去，要阁有限量，一个人上济会当买四组尔，一个人上济买四组，把握机会，控诉925，一两三四五。

0: 你好，我要爱叶孝素细抓。
1: 喂，你好，要爱叶孝素，要细抓。
0: 爱细抓。
1: 要爱细抓，以前干嘛要过凯奇的产品？
0: 巴拉巴买过啊。
1: 安尼吼，啊感谢啊！你这边买细抓，以前有买过吼？
0: 有啦，有买过。
1: 有吼，啊，食了感觉效果安那？
0: 有啊，有差。
1: 有差哟，睡眠较好，还是讲排便较好，还是讲你的血糖、血油较有改变？
0: 睡眠嘛较好睡啊，排便嘛较好排啊。
1: 好好好，感谢。一个买四组尔，袂当阁追加吼，四组尔。
0: 最少嘛少啊。
1: 对，今仔日原本是3000，今仔日电话靠起来才有买三送四。好，感谢，好，谢谢哦吼。啊，你稍等，我董事给你抄资料，谢谢。
0: 好。

家，明仔咱一定有一个新的开始，咱一定有一个好的开始，有一个好的暗困眠，有一个好的下暗困的好，会知影会顺畅，会轻松，当然嘛一定有一个新的开始哦。那即马卡起来吼，你若会当线顶的，我就会伫咧线顶啊，麻烦您就是甲我甲开始。到见证一下，有买过咱夜校书的，到见证一下，真正有买过的，敢那一边拢是买四组吼，因为原本是三千的，今仔日是咱现场节目，要特别给新人客来犹太，当然老人客买当有这款的犹太，有这款的犹。

三个客人的无法都有这个犹太啊，恢复三盒三千。拄只有讲拜拜，未当拜着鸭吧？拄只毛电话敲起来讲，开始你紧讲，是安那未当拜鸭，是上严格的禁忌。咱老拜三太子，咱老拜中段万岁，你都爱知影。五爷圣者哦，甲中段万岁，伊伫个细汉的时阵，足真受伤，要互一个鸭来相救，相传。中段万岁是吃鸭领大汉的，这就不对了，鸭哪有领然后吃，这样对，好像不对了吼。所以反正就是我们的三太子中段万岁为着要报恩，这个鸭来帮助他，为着要报恩，所以我赢顶下中中心没吃鸭吧，顶我赢我赢顶下就是我赢几个啦，都不能吃鸭吧，拜吼是对着五爷兵马、五爷主帅的大不敬，所以绝对不能拜鸭吧，绝对不能。还有拜我们三太子也是一样，不能拜鸭吧，很多人不知道，所以这我们特别来记一下，特别来记一下。牛肉啦，牛肉像我们台湾人也很少吃，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在做田做山，靠着牛靠着狗来替我们做田做山顾着厝内底，所以我们道教的这个内底就说不要吃牛肉和狗肉，再来牛肉和狗肉你如果吃会破坏到什么，就有的人知道，不对，你如果吃牛肉和吃狗肉会破坏到你的修行，也有破坏到你的法力，所以咱唔好害到五爷兵马伊个修行甲伊个法力，咱就袂当来拜牛肉甲狗肉。有咧修行的人，通常拢是食素食啦吼。啊，毋过啊，若食肉的咧，真侪人嘛是真正无食牛肉。当然，咱台湾人无食狗肉哦，当然咱唔敢食哦，唔敢食。过来严格，有个人讲吼，食软会软卡哦，食软会软卡，所以。嘛无咧拜鸡卵，哦嘛无咧拜鸡卵，熟个啦，无咧拜熟个鸡卵。伊讲食卵会软脚，兵马爱随时出力咧走撞、掠鬼、压煞，所以伊若讲食卵会软脚，伊就无法度去外口修正啊。所以有个人无拜卵个，五爷兵马有个人无拜卵个，嘛袂当拜有听过的啦、有食过个物件，譬如讲饼啦。饮料啦，你拆过啊？哦，你啊，规包好好，唔好拆，安尼落去摆。饮料嘛是同款，因为你安尼就变作讲你是不敬，啊那不敬，咱就无法度得到人的保庇，得到人的斗三工啊。你讲是毋是？过来五爷兵马是安那，袂当烧金纸哦。五爷兵马是天兵天将，伊是正神的部队，干那会当烧啥？烧金、挂金，也够。架马，架马就是头前有印马啦，有印武器，这个专用的金纸，哦，这个专用的金纸啊，这个像架马吼，都唔是烧给祖先啦，祖先是要用银纸，哦，祖先要用银纸，你嘛唔好用银纸去烧给这个兵马呢，这嘛是袂当的，干系咱烧啥？烧金、挂金，也够。加倍，然后收金挂金，还有加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安尼有人咧问讲，啥啦袂当拜鸭，啥啦袂当拜卵，还有需要拜啥物金纸？开始叠加，拢已经甲大家来做分享啊！感谢每一个人对开始的疼惜，我嘛认真来做节目。哦，买认真来做服务，嘛欢迎大家会当卡电话过来，和开启一个服务你的机会。嘛拜托大家和开启一个机会，咱的产品今仔是特别优待，用成本价，真正非常低批发成本价啊！哦，来甲大家今仔日做个缘，咱也捌试过诶，有这个困眠的问题，也阁有排泄的问题、排便的问题、未顺畅的问题、腹肚胀胀的问题，还有糖分的问题，爱甲内底淀粉改排出去的，还有你淀粉啊伤济，绝对会大哭。我著当作糖仔来减，开始叶酵素是一定有食的，这个叶酵素未比外口的效果更。

歹，我就甲当作糖仔咧含，哦，用因个麦仔味安尼来含，啊，就会当帮助着排便较顺畅。佮我较爱食一寡啥面包啦、蛋糕啦，就会当甲内底糖分，也佮有即个淀粉，甲伊排泄出去，较袂留咧我体内，较袂产生着即个二氧油，较袂产生着肥。这个肥猪肉就是我还没变大颗，所以这个叶酵素我也常常在吃。像我有时候做暗时的节目回去还睡不去，我也会照着叶酵素来改善调整回来我的睡眠，我感觉效果也是不错。人说卖东西的只要你看里面的员工敢吃不，很多卖药的他们药厂里面卖药的不敢吃他们里面药厂的东西，很多在卖尤其吼，伫个外口吼卖炒面的啦、炒饭的啦，也是卖一寡食食的啦。有诶，伊敢卖互别人，也毋过家己毋敢食，家己毋敢食。只要若家己敢食，一直食，你就知影会当安心来使用这支叶酵素。我为着要水，我为着要好看，过来要我食的时阵未有负担。我爱食蛋糕，爱食面包，爱食饭，爱食面。啊，这些东西如果代谢出来，糖分代谢出来，自然我就会健康，自然身材就会保持了较好，会当吃，佮会当保持好，我感觉非常的重要。一盒今仔日算起来，佮唔免500块，真正是成本价，把握机会，控诉925-1235，互你一个月唔免开8000-10000，互你一个月唔免开8000-10000，今仔日。两个月只要3000块，就解决你以上所有的问题哦！吼，两个月只要3000块，就解决你以上所有的问题。所以电话请你紧卡，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啊，够两个名额，电话紧卡。一个人特价，该当买4组尔吼。

咱需要着叶酵素诶，有排便的问题、困未起的问题、腹肚胀胀的问题，也阁有糖分，也阁有你的这个血油的问题，要做一遍来改变，阁唔免开遐尔济钱诶，也阁马上有效果诶，绝对无开冤枉钱诶，把握这遍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原本3000，一个两个名额，一个两个名额吼，会当3000块做一遍，摕7盒倒转去；3000块做一遍，摕7盒倒转去。3+4，一次拿7盒，一盒也免500块，一盒也免500块。一个两个名额，把握机会，控诉925一零三四五，你干那要买迄、那个？有法度把你的淀粉排出来的，那罐在外面干买就要1000多块，甚至2000多块，干买要排淀粉的哦，糖分排出来的就要2000多块，今天3000块你就拿7盒了，可以吃2个月了，把握机会，控诉925 1234 5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们举杯庆祝！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6: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8: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9: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8: 哦，
9: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8: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9: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近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不露在井下，中磊何刚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一百八十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三十天，专职每个月就一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六万块，兼职每个月五千块，上悬卖当领到三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空八空空七七七八八八零八零零七七七八八八。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

0: 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光的哦。
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冠佫会反光呢。
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4: 我知啦，
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阁会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阿嬷，我出门啊、哦！
7: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2: 哎呦，真嗨哟！
13: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05去检举。
12: 对啦，
1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仔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方面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刚刚伫咧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到用的迄个不粘锅买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木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乎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的出在这，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东西啊？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呢？
1: 不啊，真正不能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浊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人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来哦来哦，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中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赶快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4: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3: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欸，你看有人传这连接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不过一点进去吼，那也要输入 LINE 的账号密码，还要求简讯验证嘛，这样敢对？
7: 那都假的啦，诈骗集团哦，现在都用这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就被退去，他们偷用你的名字去跟朋友借钱，这
6: 样是要怎样？
7: 别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接，不能点也不能回，诈骗部署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被被骗去。
8: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葫芦在井下中。
15: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15: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6: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15: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6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包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到要防止鸟鼠啊，爱会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莫让鸟鼠啊来，再来就是莫让鸟鼠啊住，还有就是莫让鸟鼠啊吃。总共你若一定要用药啊，爱会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呀，好热。

0: 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0: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甲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4: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字，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等你家己带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3: 哎呦，真嗨哟！
4: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5去检举。
3: 对啦，
4: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3: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9: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8: 这么严重哦？
9: 对啊，
8: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我们这个这个
1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1: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3: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咧无用啥啦？
2: 我咧甲阮家的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迄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倒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棉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个蓝水石棉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棉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的啊，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棉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的啦，看起来都有即马像迄个棉的物件，防火个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听起来这石棉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你想这样啊啦？
1: 无啦，迄石棉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伊会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细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最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甚至吼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对我望到这建材，我是不是爱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棉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棉处遐，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哦，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啊，石棉若是破去，内面的纤维都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若是伫个喘气，都有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参与石棉的建材吼，爱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爱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等这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等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等吼，地疏里遐石棉纤维啊、细格牙牙杯吼，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吼，有四步啦，就是杂、损、包、清。杂先看咱厝内边吼的石棉处遐的数量啦，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浸毛蛋。用这相邻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咨询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咨询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杂、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震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嬷，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3: 无钱；
12: 气温也要换设备，
13: 无钱；
12: 温室要翻新，
13: 贷款无钱。
1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3: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12: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2: 福禄在全家，中美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